0: 员工，宋先生的意思是要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让人工你来担任主席，而后联合各大民主党派以及西南地区的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政权。
1: 那接管政权以后呢？
0: 只要我们接管了政权，美国方面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援助。到那个时候，我们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武器，你想又何愁内乱不平呢？
1: 平息内乱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0: 啊，当然了，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考虑在政府中给他们安排一些位置。
1: 蒋介石过去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中共能交出武器，在国会给他们一些位置，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没有答应。以现在的情况看，共产党就更不会放下武器了。
0: 不放下武器就消灭他们，美国人说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出兵，总之中国不能落在共产党的手里。宋先生还说过，如果让共产党真的在中国掌了权，你和他都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陈公，
1: 我已垂垂老矣，只想安生地度过风烛残年。
0: 宋先生说了，不要你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只要你能够站出来振臂一呼，立马就会群起而应之。
2: 我真有那本事，我早拉去队伍跟蒋介石干了。
0: 那任公，您的意思是？
1: 请你转告宋主席，他的美意我心领了。
0: 这，
3: 品三兄，宋子文派人来香港去找李济深了。
4: 找他干什么？
3: 宋子文派人来找他还能有什么好事儿？
4: 最近香港疯传美国人早就不满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了，准备要卸驴换马，扶植另外的人上台。宋子文这个时候派人来香港，会不会跟此事有关？
3: 当然有关了，他宋子文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亲美派，美国人要换马，自然而然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宋子文。那这宋子文呢，就会去找几员大将来做他的得力助手，这个李仁潮必定是他宋子文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4: 李仁潮是被蒋介石剥夺光了政治资本才被迫走上民主道路的，如果有人能给予他最大的政治地位，他绝对不会再跟共产党合作。
3: 他李仁潮要是真跟宋子文跑，我们就马上召开大会，开除他的民革党籍。
5: 这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并非想制止中国的内战，而是想换马，重新找一个代理。
1: 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会上他们当的。
5: 前两天我跟你提过刘亚子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1: 这两天我反复想了一想，如果再把他增补为委员，实在无法说服其他人。我另外想了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1: 在我们民革内部成立一个监察委员会，选出几位监察委员，好对我们民革内部的活动情况进行监督。
5: 这个主意好啊，他那个脾气正适合这个监察委员。
1: 哎呀，如果您没意见的话，那我们尽快召开会议把这件事给定下来。
5: 好。任公啊，你能有这么宽阔的心胸，我很高兴。
1: 廖夫人过奖了。其实我跟柳公并没有个人恩怨，在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问题上我们是高度一致的。

0: 哎呀，
1: 大少爷，哎，
0: 郑副官，哎，
2: 大哥，咱们赶紧回去吧，爸还盼着你呢。
0: 好，
2: 走啊，
0: 走，走。
2: 爸，我大哥回来了。
3: 爸，
4: 师兄回来了。
3: 爸，您生病了，怎么也不托人写封信给我呢？
4: 我没事，感冒了，患上了风寒。
3: 那您就安心养病吧。啊，我回来了，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
5: 冯玉祥将军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6: 你认识冯将军？
5: 朋友介绍认识的。冯将军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提醒你，民革的强项在军事，您和他在军队都有很广很深的关系，要加强军队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领站到人民的这边来。
7: 什么呢？你先
8: 生，休息休息，你
7: 喂，闪开！喂，放开！我打死你！
8: 先生，你消气消气，他刚来没两天，还不熟悉。
7: 不熟悉？不熟悉就敢给我父亲打针吗？啊！
9: 我告诉你啊，我那药可很贵的，从美国搞来的。
7: 他打碎了东西就得赔钱，赔不起就拿命抵。行了，吴爱住手！
8: 不准打人！
9: 哪来的小白脸，敢管老子的闲事了？
3: 你那要多少钱？我赔给你。
9: 赔给我200多一罐，赔得起吗你？
10: 200多，这么贵，抵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8: 不能赔，他把护士小姐打伤了，让他先赔医药费。
11: 对，先赔医药费再说要钱。
8: 对，先赔医药费。
9: 行，有脾气仗着人多是吧？好，行不行？我马上叫人来。
12: 想当
9: 年，行，你给我等着，我们走。
3: 哎呦，谢谢小姐，你没事吧？别害怕，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
13: 苏护士是外地人，刚来香港不久，他就在医院后面的宿舍住。
8: 我这边值班离不开，
13: 麻烦先生一下，送他回去。
3: 不麻烦，应该的。哎，苏小姐，要不？我先送你回宿舍，再给你请医生，好不好？苏小姐，宿舍在哪儿啊？
14: 这边，进去第一间就是。
3: 好，看着点台阶儿。

0: 苏小姐，那相片里的女孩是你吗？
1: 嗯。
0: 你是苏琼？
1: 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世忠，谭世忠。你仔细看看。我是你的忠哥哥。
1: 忠哥哥。忠哥哥。真的是你呀、啊。
0: 是我，苏琼妹妹。来，坐下说。苏琼妹妹，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0: 爸，您看看她是谁？
1: 她
0: 是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1: 苏琼。

0: 你真是苏琼，我的好侄女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大伯，
1: 爸，大哥，
2: 哎，世平，
0: 她是谁呀？这是你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1: 琼姐，
0: 两位慢走啊！
1: 拜拜。老板，有新到的苏绸吗？小姐。
0: 刚到了一批苏绸，在后面库房，还没来得及摆放，要不去库房看看？好的，
1: 请，伙计，照看一下。好的，请。好，请。哎，好，请。世平，快进来。娟姐，世平，你猜谁来了？
3: 你猜谁来了？啊？你看，这谁啊？志平，小曲。小曲，你为什么都不给我回信？你走了之后，我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没能去南京，而是去了上海，所以。<咳><咳>

0: 同志，咱们先谈工作吧。啊，你们俩有的是时间聊。啊，哎，来坐。上次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破坏，只剩下一台备用的电台，还被特务的电侦车整天的盯着。上级派小军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的电台，我们香港局成立第二电讯小组，成员除了你们二位之外，还有钱娟同志。小军担任小组组长，主要负责接收和发报工作。石平，你是译电员，我们所需要发的电文由你编成电码，然后交由小军负责发报。
1: 嗯，
0: 小军所接收的电文也是由你翻译成文字，然后进行发报。
2: 根据我们工作的纪律，你是不可以知道我电台位置的，我也不能知道你掌握的密码。我们之间呢，由钱娟同志负责传递。
1: 明白了。
3: 娘，我们回来了。
4: 师兄，你们过来。苏琼，你每天都跟着你钟哥哥，一步都不离开，长大了就到我们家来，给你钟哥哥当媳妇儿，好不好啊？
3: 我现在就是钟哥哥的媳妇。
4: 傻孩子，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拜了堂，成了亲，才算是你钟哥哥的媳妇儿。
3: 那我现在就要和钟哥哥拜堂。钟哥哥，我现在就要和你拜堂成亲。
5: 好啊，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
4: 周钟。钟哥哥，想什么呢？
6: 哦，什么都没想。
4: 饭菜做好了，咱们去医院给大伯送饭吧。
6: 好。

0: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1: 主席啊，报告主席，贺龙奉命前来迎接主席和其他主要首长。
2: 贺龙同志辛苦了。
1: 主席辛苦了。
3: 贺龙同志辛苦了。
1: 辛苦了。
4: 贺胡子。
1: 任胡子。
3: 两个胡子碰到一起了，老朋友又见面喽。
1: 主席请。

0: 来，1911年的4月27日，是黄花岗72。1911年了，哈哈。
1: 主席，聂荣臻已经在城南庄给你安排好了住处，你看，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早上吧。
1: 好。
2: 今天大会上，总裁声明自己坚决不做总统候选人，还提议由党外人士胡适先生当总统候选人，没有通过。不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倒是通过了，从法律上赋予了总统紧急处置权。
3: 哎呀，既然胡适先生一次次的拒绝，以身体健康为由不肯担任此重

0: 人，那我就不再坚持了。那这总统候选人，去告诉大会主席和参选委员会，就说我同意参选。
1: 任公，果然不出你所料，蒋介石最后以高票当选总统。
2: 哼，我早看出来了，他就是以退为进，既给了美国人的面子，又洗涮了胡适，还当上了总统。
1: 论高权谋，谁都不是老蒋的对手。
2: 他再有手段，他走的是邪路，遇见共产党，那就邪不压正了。
1: 任公，你的思想也变了。
2: 时代变了，国民党也变了，我们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啊。
0: 夫人，你是不是私下听着有人议论，说我这个总统是变相得来的？
3: 只要经过选举，就是合法的，管他们怎么说。
0: 就职典礼上，我会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3: 什么决定？
0: 3到6个月之内，我要消灭黄河以南的所有共军。
4: 主席，
5: 恩来，看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4: 主席啊，解放军收复延安了。
5: 好啊，我们的蒋总统刚上台3天，这个电报可以作为贺电给他呀，还不迟啊。
4: 我记得1年前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断言，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会回来的。现在才刚刚1年，主席的预言就变成现实了。
5: 恩来，这就是我说的呀。师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2: 美国人支持胡适不成，改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换帅不成，看来是想换个将了。
1: 战场上不顺利，美国人也着急。
6: 投票结束了，该机票唱票了。各位叔伯，要不要听一下？
2: 听一下吧，
7: 就当看猴戏了。
6: 好，各位叔伯稍等，我这就去拿收音机。小菊，走。
8: 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
3: 李宗仁的票数过半了。
8: 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为副总统。
2: 嗨，真是一场精彩的猴戏呀！
1: 蒋介石得此苦果也是必然的。我看，蒋介石要跟这位反蒋副总统一起共事，这才是真的好戏开场啊！
5: 蒋介石，他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啊，已经都无法容忍了。哎，民盟这次在香港恢复了总部以后，明确表示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呢。这个李济深，也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也明确表示，他非常赞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所以说啊，同志们，是国民党首先抛弃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啊，我们不能抛弃啊，我们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一直坚持下去。
4: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国民党抛弃了政治协商，我们没有抛弃，而且一直继续坚持，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9: 主席，周副主席，
4: 魏汉有事。
9: 新华社廖承志社长发了一封电报。啊，
4: 这个小廖啊，
5: 他发了什么呀？
4: 他来电报询问五一节快到了，问问中央有什么指示。
10: 小廖这个电报呢，倒是提醒了我们，以前每逢这个节日呢，都是以中央宣传部门的名义提出宣言呐、口号啊、一些游行集会等等，刊发一些文章社论来进行宣传。那么我们今天呢，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比较合适啊？
11: 我认为啊，中共中央应该发表一些口号，以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宣传我们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
5: 今年的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应该是行动口号。来，尽快弄出一个初稿来，完善之后马上发布出去。
4: 好的。
12: 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通知，五一前会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发往香港。为了更顺利地收到这份电报，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知道，特务的电侦车有非常强大的干扰功能，如果被他们压制，接收不到而无法见报，这就是政治责任。

0: 小军，你是学物理的，对无线电这块比较熟悉，你知道电子干扰功能的覆盖面积有多大？
1: 那得看它的功率有多大了。
0: 功率大是不是耗电量就大？
1: 对。
0: 那汽车自身的发动机能支持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器吗？
1: 能支持。
2: 站长，目标已经出现了。
3: 在哪里？
2: 九龙，连续出现了两次。
3: 天还没有黑，他们就开始发报了。
2: 我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么早就开始发报。
3: 我觉得这应该是试探，如果没有事，他们正式发报。
4: 站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行动。
3: 目标、方位、距离。
2: 正北3到5公里的范围。
3: 看来他们是把电台转移到郊外了。

0: 打死他们！
1: 上
2: 上，快上！
0: 站了，你听。这个臭老子一定要报！撤！
2: 撤！快
0: 撤！
3: 看报！看报！华商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中共发布五一口号。
4: 跟我来一份。
5: 爸，早。
6: 早。你看，中共发表了五一口号。
5: 哦，原来今天是南京伟国大闭幕的日子。他们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应该就是中共的五一口号了。
6: 老蒋听了这口号后，非气得七窍生烟不可呀。
5: 饭来了，
7: 吃早饭了。
8: 什么好吃的？李路怎么了？
9: 表叔，是平大哥。
7: 哎，
8: 小菊，
10: 你们才吃早饭呀？
6: 小菊，你吃了吗？没吃，一起吃吧。
8: 我吃过了，我爸来让我跟您说一声，这次的双周座谈会临时改为了连周座谈会，讨论五一口号。
6: 好，吃完饭我去听听。
8: 那我先走了。
6: 好，
8: 走了，
9: 再见。
10: 再见。
6: 时钟，
7: 哎，
6: 时平，一会儿吃过饭，你们跟我一起去听听吧。
7: 爸，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不去了。
5: 我要写毕业论文呢。哎，要不然你让苏琼姐陪你去。
6: 也好，苏琼，那吃过饭你陪我一起去听吧。
8: 好，我陪您去。
11: 站长，
12: 百灵鸟有消息吗？
11: 还没有。
13: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4: 中共的五一口号深得民心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事，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5: 诸位，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末为宜，不知在座各位有何意见？
16: 政协会议应及早召开，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13: 我提议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奋进，完成大业。
17: 我完全同意联名响应，只是这开会的地点还要从长计议。
18: 任公，你这话什么意思？
17: 哈尔滨离苏联太近，担心有人怀疑这次会议有外国背景，所以最好等到天津、北平这些大城市解放后，在这些地方召开为好。再不济，也应该在沈阳。
18: 不行，刚才廖夫人已经说过了，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还要等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得等多久啊？
19: 我同意，不能等久了。新的政协会议越早召开越好。

0: 五一口号除了咱们的华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以外，其余的报纸没有任何的动静。
1: 今天国民党控制的香港时报却登了一则消息，说昨天黄昏在九龙北部山地有辆车遭遇暴徒袭击后被烧，五人死亡，警方正在悬赏寻找知情人呢。
2: 报上说警方在寻找知情人，我倒有一些情况告诉你，也许对你们破案有益。
3: 叶站长，报案你应该去刑侦处，不应该来我们政治部啊。
2: 这事情跟你们政治部还真的有关，因为关系到共产党。
3: 哦，说来听听。
2: 印尼有家琴吉公司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商业电台，而且他们已经在香港当局备了案。就在昨天黄昏，他们带着电台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去了元朗寻找台址。
3: 能否说简单点？
2: 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恶性案件，管电台的人是中共地下党成员，香港地下党只是他们把电台带到指定位置，打死相关人员，抢走电台，然后把一部坏的电台扔在车里，放火烧车。
3: 我好像是听明白了。几个月前你们干掉了中共的电台，而这边又查得严，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到新的，于是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2: 找到他们的电台就能破获这个案子。
3: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打击中共？
2: 我可以向你提供他们的电台拨段。
3: 你可以再向你的上司要一台电侦车呀。
2: 破坏一部中共电台是条大黄鱼。
3: 成交。
4: 吴嫂，
5: 哎，
4: 老爷这两天胃有点不舒服，你给他煲点鱼片粥。
5: 知道了，大少奶奶。
4: 吴嫂，你说什么呢？
5: 哎呦，我失了口。以前我在那些家都是大少奶奶指派我，我就产生了错觉，总觉得你就是这家的大少奶奶。
4: 你别乱说，我只是个家庭护士。
5: 可不管是老爷、大少爷、小姐，他们待你比自家人还亲呢。
4: 他们对我好我都知道。
5: 你看老爷每天进进出出不知道在忙什么，少爷又整天闭门读书，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里写她的毕业论文，这个家还真差一位能当家的大少奶奶。
4: 是差一位，但不是我。
6: 谁说的？
4: 视频回来了。
5: 刚才那声大少奶奶是小姐让我叫的。
6: 世平，怎么了？
1: 吴嫂，我跟你说，苏琼姐小的时候啊，她就说长大了一定要嫁给我大哥。怎么现在倒想变卦了？还是想另择豪门当女陈世美啊？
4: 讨厌。
1: 怎么了？
4: 不跟你说了。
1: 哎，他害羞了。(笑)
2: 堂堂红。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2: 学生明白。
3: 长官，长官，
4: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
0: 我收到一封信，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蛋大白看看。
5: 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2: 蛤蜊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克9。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5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05，实干创未来。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不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干掉车梦凡吗？
1: 你说的没错，车梦凡就是我的死对头，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但是车梦凡抢走了马月月，那也是你的死对头，我可以提供情报，我们两个联手干掉车梦凡。
0: 叶君伟，你听着，我是不会趟你们这趟浑水的。
1: 佳辉，香港红门龙头老大的位置以后非你莫属，干掉车梦凡，兄弟我也会为你两肋插刀，而且马月月也会回到你的身边。既得了龙头老大，又抱得美人归，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但如果你不同意，那龙头老大、红颜美人，也许都是一场空。

0: 看见警车没有？这是共军伪装过的警车，今天晚上他们有重大行动，车孟芳和马月月6点钟会开第一辆警车去西岸码头，第二辆囚车8点钟去跟他们会合。第一辆警车交给我们，第二辆囚车你负责。
1: 你们不能伤了马月月。
0: 你就放心吧，你的女人绝对不会伤到一根毫毛，放心吧。

0: 这可是个大新闻，巨上缉拿要犯。大师兄，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啊？
1: 哎，师兄，大新闻，警局的一辆囚车昨晚让人给炸了，警方现在悬重伤缉拿凶犯呢。
0: 警局的？
1: 啊，所有殉难警员的名字还有照片都公布了。
2: 叶军伟，你们的人不是告诉我说是共产党伪造的警车吗？
3: 情报出现了失误，车梦凡也没死，对吧？你根本没想杀车梦凡，你就是在利用我。
2: 你话也别说那么难听，我们是在合作。合作？我不想再看见你。等一下，那你先看看这个。
4: 叶军伟，
2: 别动！
4: 江家辉，你何必这么冲动呢？车梦凡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起手来对付他。
2: 如果我不答应，你就把照片交给警察是吧？
4: 我当然不会，因为我不缺钱。
2: 什么条件？现在车梦凡人手严重不足，每一次有大的行动都要去鸿门接人。只要他去鸿门接人，你就必须提前告诉我。从明天起，你们鸿门对面的街上会出现一个卖香烟的地边小摊，那是我派去的人。
5: 孟凡来了，来坐。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特务盯着。我听孙晓军说，今天在李济深、太平凯和但廷帮家附近也有警察游荡。
6: 这叶军伟啊，就是想利用香港警察来阻止我们跟中央的联系。
7: 新北坡又来电催促，要我们立即电告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以便中央尽快做出决策。
6: 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响应非常的积极，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情况及时上报给中央啊。
3: 2天前，我们在海上利用渔船法宝，遭到了缉私警察的搜捕，要不是我们及时转移，恐怕我们要损。

0: 那是一部电台。
1: 长官，
2: 哎，长官，长官，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1: 长官，
2: 哎，长官，长官，哎，哎，长官，长官，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1: 老板是谁？让他出来。
2: 老板，
3: 巴 Sir， 怎么了？阿 Sir， 这是怎么了？
4: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这的销售经理。
4: 证件呢？
0: 给。
5: 把你们总经理叫来。
6: 总经理不在。
7: 长官，这怎么了？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5: 把所有人都叫到大厅来。
8: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
5: 全部出示证件。
8: 证件都拿出来。

0: 没问题。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奉命前来搜查。
1: 可以，请
2: 给我仔细的搜。
3: 是。

0: 报告长官，没发现毒品。
1: 打扰了，
2: 收队，
3: 几位慢走。

0: 老白，血压很正常，但是啊，你还得多注意饮食，多吃清淡的。
1: 嗯，知道了。
2: 嗯，
1: 哎，苏琼，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0: 嗯，您说。
1: 我家小菊听视频说，你和世忠曾经有过婚约。
0: 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儿，闹着玩的。
1: 哎，你别怪白白说话直来直去啊，你就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世忠啊？
0: 我。
1: 哎。如果你真愿意嫁给世忠的话，这事儿我给你撮合。
0: 行，我听大伯的。
1: 嗯，好。哎，如果你们能把关系定下来的话，我就让世忠去趟武汉，当面向你妈妈提亲。
0: 嗯。
1: 还有，我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沈君如的。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蛋大白看看。
0: 好。

0: 世平，
1: 小军，
0: 有任务，马上移出来。
1: 你在外面等我。
0: 好。
2: 站长，百灵鸟有消息了。
3: 总算有进展了。告诉百灵鸟，再接再厉。

0: 方向发现中共信号，
1: 漂亮！
0: 动四呼叫狼穴，
2: 狼穴收到，请讲。
3: 赤柱方向发现中共信号，
2: 继续搜索。
3: 是。

0: 爆头趴下。
1: 给我仔细搜。
2: 是。

0: 一辆摩托车载着个箱子，那边屋里冲出来的，箱子里估计是电台。去哪儿了？那边。追！孟凡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孟凡的身手我知道，他们根本追不上他的。
1: 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10000多名学生在上海市交大举行了纪念五四烟火晚会。在军警的围困之下，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的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界报纸纷纷表态，而唯有国民党中央日报谴责学生。
2: 上海方面，我们还可以呀，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消息。可是香港方面，到现在迟迟没有反响。
3: 主席，周副主席，香港方面的电报。
1: 主席呀，你看这不来了吗？
2: 电报上都说些什么呀？遇到极大的困难。
1: 正在全力解决。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在等待召集。现在的问题是难。

0: 美双方谁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些什么。
1: 维汉同志，
2: 嗯，
1: 立即电告香港分局，把各地对五一口号反应的电文和署名全衔的电告中央，特别是致电毛主席的电文更应该全文电告中央。
2: 是，我马上起草电文。
0: 来，我看我们要不要派人到香港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3: 今天是家宴啊，主要想跟任公和蔡将军说一声，世忠和苏琼的关系定下来了。
4: 静宝老弟，是定下来还是订婚啊？
3: 现在是先定下来，订婚的事情呢，还得跟苏琼的父母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5: 哎，我说啊，就赶紧安排世忠去一下武汉见一下苏夫人，征得同意以后就给他们办订婚。
4: 还订啥婚啊，直接办结婚酒宴好了。
5: 哎，你以为这是行军打仗啊，一声令下就解决了。来，任公，
3: 蔡将军，
5: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6: 队长。
7: 先生，哎，谢谢啊，你慢走啊。
8: 请。行，好。
9: 你们看谁来了？
10: 志光同志，欢迎欢迎。
9: 志光，你辛苦了。
10: 天之光同志，
11: 潘汉年同志。
12: 哎，上面怎么舍得把你给派来了？
8: 是周副主席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秘密前来香港。我这次来啊，带了两个任务。
12: 哦，哎，快说说。
8: 这第一啊，是解决香港民主人士的温饱问题。第二是主席想知道这些民主人士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政协。
12: 嗯，太好了。
7: 局座，香港站消息，中共的理财专家钱之光秘密潜入香港，在中环的毕打街毕打楼租了房子，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华润公司。
13: 把一家商行扩大为公司，看来中共真想在香港做大生意啊。
14: 中共必须得把生意做大呀，才能解决香港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
13: 总统不让我们对香港这些民主人士下死手，也有这个意思，让这些人成为中共香港分局的沉重包袱，等他们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自然就会向我们这边跑。
12: 局座说的对。

1: 这公司是共产党办的。
2: 站长，这共产党搞得挺热闹。
3: 报告总统，现在驻港的各党派，包括中共在内，所有党派都已经在我香港站的严密监控之下。
4: 是吗？
3: 是的，自五月份以来，我香港站充分利用电侦车的监视和干扰功能，压迫了中共的电台。他们的每次发报不能超过10分钟，就会被迫停止转移。香港与西北坡之间的电报来往会受到强大电流的干扰，时常被迫中断。
5: 很好。
3: 不过
5: 什么？

0: 我保命居香港站，也遭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报复。我们的电侦车被他们炸毁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我已训斥他们，并命令他们没有电侦车，也要千方百计地压制住中共的电台。在旧金处，立即调一台给香港，让他们要查出。
0: 中共的电台，并让他们彻底的消失。是。还有其他的情况吗？这是5月2号，毛泽东给李济深的亲笔信，我让我们的情报人员拍下来的。这不都是一些公开的东西吗？不过，我已经在李济深的身边。
2: 安插了钉子，很好。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3: 学生明白。
4: 局座满面春风，应该是受到了总统的嘉奖。嘉奖。
3: 嘉奖个屁！哎，绿嫩臭骂！
5: 那更不得了了，要是换上戴老板，该喝酒庆贺了。
3: 庆贺？你什么意思？总统越是亲近的人，他骂的越厉害。就像您平常骂我一样。<笑>我忘了，你是跟我戴老板的人。 这不是现在跟您了吗？唉，自从戴老板的飞机失事殉国后，军统改为保密局不说，人员呢越来越少，可是工作越来越多，任务吧越来越重，我的压力大呀。那是。
6: 我们要为总统分忧，为党国建立新功。
7: 以局座之见，怎么个如何建新功？必须让中共在香港的电台不能正常工作，使华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失灵。
6: 局座高明。<笑>我们连州座谈会。
8: 也开了7、8次了，今天主要围绕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等事宜进行讨论。
9: 我认为啊，新政协迅速召开，能够鼓舞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
10: 我同意沈老的意见，我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双十节召开太快了，还是。
9: 推迟到49年元旦比较合适。我同意马老的意见，还是元旦好。议员副使，万象更新嘛。关于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解放区，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有异议。可到底是在解放区的什么地方？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大家也可以谈谈看法。
11: 上次我曾说过，讨论开会地点。 尚需时日，我现在还是认为，在平津召开最好。
12: 我认为，在东北哈尔滨召开就很好。我们不能未蝉聚击，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13: 我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拥护的各种力量。
14: 我不同意，人工的宽大主义是有问题。
15: 把蒋介石的反动派看成革命力量。
16: 是太宽大了，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劳的工具。
17: 净说些口水话，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啊，声音太小，杂音太大，许多话都听不清楚。
18: 看来窃听器的收录效果不理想。
16: 站长。

0: 我们应该利用百灵鸟的优势，把这窃听器安放到李济深的家里。
1: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犹豫，要不要参加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
2: 把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交给外国人掌控，更是一种无能丧志的表现。
1: 苏琼，你说他这是不是一种偏激的思想？
3: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你跟我参加了这么多场座谈会，总会有一些了解吧？
3: 我一进会场就紧张得不得了。
2: 你紧张什么呀？
3: 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拍桌打掌，我生怕谁血压陡升，谁突发心绞痛，我都得喂药。
2: 爸，年初副刊的《光明报》和《华商报》就跟《中央日报》《大公报》展开了长时间的论战，多次发表了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福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大力批判了第三道路，基本上是把走第三道路的叫嚣驳得体无完肤。
1: 那都是那些秀才们在打笔墨官司，我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
2: 我以为我大掰成立民革，发表宣言，跟蒋介石彻底划清界限后，我爹也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没成想他成天去开会，半点都没有被熏陶到，骨子里还是想走第三道路。
4: 社平，我觉得你爸爸他可能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有别的什么考量，所以才迟迟的不表态不依附，只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相信我，多给你爸爸一些信心，他一定会改变他的想法。
2: 可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总会等到的。世平，你爸的事情还可以暂时的缓一缓，你大伯他现在才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
2: 我听说宋子文上次派人前来劝我大伯，两个人没谈成，这次他又亲自来了。
4: 现在外界的诸多传闻都是对你大伯不利的。
2: 我知道，我会让小菊帮我多打听一些的，你放心吧。

0: 任公，美国朋友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我们，所以这次我到香港来是真诚的希望和任公合作的。
1: 我现在没有一兵一卒，我拿什么和你们合作？
0: 你有名望啊，你在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号称是全国陆军皆后学，两月名将进门生啊，只要你振臂一呼，定能招来千军万马。
1: 宋公过奖了，我现在是一个没权没钱的过气将军，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0: 任公，只要你同意合作，我们就可以拥护你为领袖，并授予大权。你我二人联手，就可以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于汉谋、薛岳和云南的卢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与共产党直接谈判。
1: 那你们打算怎么谈呢？
0: 首先是双方立即停火，然后各自退回到四六年以前的地方。
1: 这两年国军是接连败退，共军占领了那么多的地方。

0: 让共军退回到46年以前的地方，共军会答应吗？
1: 国军接连败退，完全是在蒋介石指挥无能。如果由任公来指挥，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完全扭转战局。
0: 如此说来，共军如果不退回46年以前的地方，那仗还得打下去。
1: 美国人之所以不肯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民主。任公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只有你才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啊。
0: 你的想法好是好，不过我有不便之词，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任公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0: 宋公，你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的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我们民盟和中共的政治犯，宋公如能高抬贵手，把这些政治犯都释放了，那别人才会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我人潮也可以在民革中的同志当中有个交代。
1: 这个
0: 宋公不必现在回答，你可以考虑几天。
2: 主席。
3: 哟，可农来了，坐吧。有事吗？
2: 香港分局的电台受到特务和港警两方面的严重干扰，和中央联系非常困难。他们决定派人北上，直接向中央汇报。
3: 人来了吗？
2: 目前还没有。哎，不过他们希望能在山东青岛登陆。
3: 一定啊，要把清史街道要安全的送到我们解放区啊。
2: 是
3: 啊，好，来。
4: 好。大白，你找我。
0: 师中，这是我和冯玉祥、张伯钧等人给山东国民党将领写的信，你一定要藏好了。
4: 你放心吧，我专门定制了一个皮箱，把它藏在夹层里。
0: 你这次去了山东以后，直接去找解放军首长汇报工作，最好能亲自去一下西柏坡，面见周恩来。
4: 我明白。
5: 说我们美国辅助日本军国主义，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是阴谋，目的是抹黑我们美国。
6: 请问大使先生，有消息说美军在日本释放了许多像安信介之类的甲乙级战犯，并让这些人组建了新的日本政府，可有此事？
5: 有一些战犯像安信介先生，他们不是军人，是经济学家，他在满洲也是搞经济的。
7: 众所周知，日本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仅是军事的，更是经济的。请问大使先生，您是否认为经济侵略、经济掠夺不算侵略呢？
5: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得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我们美国现在在武装上不仅没有支持日本，而且还做了很严格的限制。我们帮助的是发展日本经济。
8: 大使先生，现在有种说法说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是为了对付苏联，如果以后再有战争发生的话，日本将会是美国的马前卒、冲锋队，请问这种说法是否真实？
5: 造谣，完全是造谣。
3: 哎呀，老总啊，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啊。
9: 是啊。
3: 啊，
9: 主席啊，这个是情报科的，这是作战科的，那是资料科的。别看只有三张桌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
10: 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3: 老总啊，啊，这个我该坐哪张桌子啊？
9: 哎呦，你是最高头。

0: 主帅，哎呀，你看这，看来啊，这里没有我老毛，白椅子的地方。哎，不对，大元帅升帐，我看这样吧，咱们请主席家的热炕头怎么样？啊，来吧，来吧，咱们坐吧，管他是哪个科的地盘呢，咱们暂时先坐坐。哎，不行，今年夏季作战，我军已取得了五路大捷，在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
1: 发动了豫东战役，已经歼敌90000多人。
2: 华东战场歼敌70000多人，山东省会济南已经被彻底的孤立起来了。在晋中战场，我军已歼敌10000，基本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中原的西南战场已经攻克了襄樊，活捉了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好啊！
1: 我们反攻这一年，我们的解放军这实力大增，信心大增啊！我看，现在国民党的城市设防没有我们打不开的。是啊，主席、朱老总，6月4日，斯图雷登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了美国扶助日本侵略者，这更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更大的愤怒。 各界著名人士纷纷地发表声明，驳斥了斯图雷登。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2: 我看，能真正教育这些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
1: 是那些美国人呐。来，香港呢，有什么消息吗？
3: 香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反美扶日宣言。香港的情况让人揪心呐。是啊。报告，主席、周副主席、老总，香港派过来的信使已经安全到达胶东解放区。情况如何？信使是淡泾浜将军的大儿子，刚从美国回来的淡世忠。 他这次带来了香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声明，以及致主席的通电全文。所有党派和团体都表示，拥护共产党出面召开新政协，都愿意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立刻电告胶东军区司令员，把所有的材料全文电告中央。是。
4: 香港这边，终于可以踏实些了。对呀，我们现在正面战场是捷报频传，统一战线也是佳音不断。啊，我走了。哎，
5: 老毛，你去哪儿啊？
4: 我准备啊，让他们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我要打打牙祭。
5: 哎，不能一人吃，我还来咬去。
4: 老总，你呀，还是回家吃你的回锅肉。恩来。
5: 你回家吃你的狮子头，咱们家家都打鸭祭啊！主席，
6: 我建议你家的红烧肉、朱老总家的回锅肉，还有我家的狮子头，端到一起来吃。<笑>
5: 好，来这建议好啊，就这么定了，把克卿、颖超和江青啊叫在一起，咱们啊，三家一起打鸭祭。
7: 哎，对头，对头嘛。<笑>
8: 杨参谋，哎，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你要是多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笑>好。
9: 主席，您喝点水吧。
7: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啊，谢谢。杨洋，

0: 大娘，
1: 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家，前面就是。
1: 上车吧，捎你一程。哎呀，
0: 不麻烦了，不远了。
1: 大娘，这土豆是你从地里刨出来的？
0: 对，刚刨出来的。
1: 大娘，
0: 啊，
1: 您的地是不是土改分的？
0: 对，胜利果实。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要将司徒美堂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内容发给中央，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2: 信号非常强，就在附近。
3: 那只能说明地点就在华润公司。
4: 什么情况？
5: 有人从这儿下去。
4: 哦，顾总，
3: 马月月看见你了。
6: 我不确定，蜈蚣爪是我的，明摆的事儿。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反复咳嗽，
1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他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1: 林总您好，我是蔡长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0: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长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长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蔡长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2: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人作者。
3: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姐姐，你的名单。
0: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4: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0: 长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4: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5: 其实长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0: 长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一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的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5: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1: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5: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1: 好，
0: 我觉得长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1: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了，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2: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2: 我参加高考，
0: 别说是我给的啊，
2: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3: 两钱出钱，努力出力。
1: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言山慢点啊！
5: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7: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8: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9: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0: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2: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的地是不是土改分的？
1: 对，胜利果实。
0: 哎，那这地为什么分得这么远呢？
1: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那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20多年前闹饥荒，俺公公借了高利贷还不上，这朱老贵就把地抢走了。俺公公婆婆也气死了，这些年俺全家老少跟他们家扛活，也只能吃点野菜，吃点糠。哎呀，做梦都想把地给要回来。
2: 大娘，所以不管这地多远，你都得把它要回来。
1: 那是，那是。
0: 大娘，现在您的梦想成真了，哎，高兴了吧？
1: 高兴，可高兴了。你是不知道啊，刚分到地那些日子呀，我天天守在地头上看哪看哪，守到天黑都不想回家，就想睡到地头上，恨不得把地拴到裤腰上，走哪儿带哪儿。
0: 大娘，土地在那儿飞不了，您不用担心。
1: 能不担心吗？你说蒋介石集结了几十万的匪兵到山东来，他不就是为了抢地吗？
2: 大娘，我们也有几十万解放军，他们抢不走的。
1: 嗯，俺大儿子是八路军，年初啊，俺小儿子满18岁了，俺也给他送到部队去了。俺给他说呀，老蒋要来攻打咱山东了，你得去参军，你得为保护土地，宁可战死也不能没有地饿死。
0: 大娘，你说的真好。
1: 俺跟小儿子说了，不要怕，要勇敢，就算你和你哥牺牲了，就算胶东的老少爷们都牺牲了，咱胶东的孤儿寡妇也要拿起枪跟他们拼。一句话，不能让他们抢了咱们胶东。
0: 大娘，有志气。您老是这个。
1: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呀，俺就是复旧会员，俺当过民兵，俺跟他们真刀实枪干过。
0: 有你们这样的人民，有你们这样的兵，蒋介石是打不回来的。
1: 对，咱不光要打败老蒋，咱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让全天下的受苦人都翻身，都有地种。
0: 大娘，您说的真好。
1: 咱们这里是老区，老区人民得有老区人民的觉悟。
3: 电告岳军委，要密切关注李济深，不得有任何松懈。同时，对外要大肆宣传，就说李济深已经接受宋子文的邀请，要去广州当民主大同盟的主席。
4: 季座，这样会不会把李济深逼到广州，真的跟宋子文联手去对付总统？
3: 只要李济深不倒向共产党，就永远在我保密局的掌控之中。
4: 明白。

0: 另外，命令卢广生以民社党革新派的身份去香港劝说李济深。
1: 是。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爸。
3: 哎，吃点水果。
2: 爸，我大伯最近好像心情不好，总是拿着一块玉佩在手上搓来搓去的。我也没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是你大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的一个习惯。
2: 啊，还在犹豫啊？
3: 世平，你还想说什么？
2: 没什么，爸，我去给小菊送本书。
3: 去吧。
2: 咦，走了。噔噔噔噔
4: 噔噔。我在布置湄公兵张克明起草通电时，要求他们不但要写出拥护态度，还要以孙中山的思想为据，写明民革的政治主张。
5: 这就形成一篇文章了。
6: 国共之争胜负未定，不如就留在香港坐山观虎斗，看他们鹬蚌相争。
7: 坐山观虎斗，今年初创建民革以来，我就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反蒋。我很赞同中共的五一口号，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表明了共产党的民主诚意。
6: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呢？
7: 我相信周恩来，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6: 任公啊，天下的人都能结交周恩来，唯独您不行。想当年四一二的时候，老蒋在上海杀共产党，而三天后你在广州大开杀戒，他在上海抓周恩来，你在广州抓邓颖超，短短的几天你们就抓了2000多人。
7: 四一五之事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期间又发生了好多事情，早已把他给冲淡了。
6: 冲淡？这件事情能冲淡吗？共产党领袖蔡和森，他的手脚被钉在墙上，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这多残忍！他可是毛泽东新民学会的好友，他的妹妹蔡畅现在正和夫君在哈尔滨负责接待民主人士。
8: 蔡和森不是我杀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软禁在南京啊。
6: 据我所知，杀蔡和森的人是你的表弟弹劲邦的手下。大家都知道，弹劲邦这么多年来一直追随于你，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件事情就算不是你指使的，可是外人怎么知道？
8: 蔡和森也不是弹劲邦杀的，这事他根本就不知道。
6: 就算这是真的，可是谁相信？弹劲邦当年在广州杀起共产党人也是毫不手软的。任公啊，你好好想一想，你在香港你是自由身，你去了共产党那边，就算他们不杀你，你也无所作为，就是一条虫。
9: 卢广生特意把李济深和共产党的夙愿给点开，李济深岂有不敬之理啊。
10: 这些年总有人拿四一五吓唬我大伯和我爸，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这其中的恩怨又怎么深。
1: 这拿来说事儿的都是国民党的人，
9: 这李济深还不知道卢广生的真实身份是军统老牌特工。这次他从南京到香港来是受了毛人凤的命令，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在港的民主人士。

0: 我现在就去找我大伯，把卢广生的身份点明了。不行，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立即拟电请示中央，希望周副主席，特别是蔡畅同志，亲笔给李济深写封信，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心结给彻底解开。
1: 我安排一下，准备发报。
0: 通知程梦凡，盯紧低特分子，这次事关重大，必须把电文给发出去。
1: 站长，九龙区发现中共电台信号，
2: 我马上联系黄春梅，你立刻安排人准备行动。
1: 是。

0: 站长，一辆卡车堵了大门，咱的车出不去，
1: 去看看。
2: 走。
3: 你把车停这干什么？
1: 不是，这车坏这儿了，我搁这儿检查检查。
0: 废什么话，赶紧找人拖车。
1: 哎，我去找人拖车，我去找人拖车。
3: 时间来不及了，把车给咱推出去。
0: 推。要把劲儿啊，一二。
4: 月月，你这主意是真不错。保密局跟警察局两辆卡车就搞定了，等他们推完车，小军早就完事儿了。
0: 一二，一二，
3: 快点快点，这儿没用，到前面去。哎，
4: 走。嗯。
3: 今天你们红门的人用卡车堵了我们和警局的门，耽误了我的大事情。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5: 第一，这件事儿是月月让他自己的手下干的。第二，这么烦又没来红门借人，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6: 香港发来的这份电文非常及时啊。李济深在同蒋介石斗争的同时，与我们共产党政治上、行动上非常默契，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积极坚持与共产党全面合作、联合抗日的方针，保持了同盟者的关系。
7: 三六年的两广事变中，李济深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参与策划了事变的全过程，推动了桂系派代表赴陕北，与我们订立了抗日救国协议，也为以后的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6: 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命卫立煌率大军兵临进城。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李济深派王伯珍去见卫立煌，劝其切莫通事操戈，并陪同朱老总去见卫立煌，为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 现在的李济深需要我们拉他一把。
6: 你马上和蔡藏同志联系，让他亲自给李济深写封信。
7: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我马上去办。
8: 有人说李济深在香港是自由的，离开香港就一事无成。依我看，他在香港整天被各种势力包围着，才是真的没有自由。
9: 中国有句古话，三人成虎。外国也有一句话，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理，长期这样下去，人工肯定吃不消。
8: 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帮他一把。
10: 李将军，您在桂林主政期间曾帮助过宋庆龄、陈嘉庚等人，把募捐来的药品、器材还有款项转运给了八路军。
11: 皖南事变后也是大伯你帮助八办主任李克农、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淑明脱离了危险。
10: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都转移去了桂林，那都得到了您妥善的安置啊。一时间

0: 桂林可谓是人才云集啊，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
1: 还有抗战胜利后，大伯你又投身到了反对蒋介石统治和制止内战的民主运动中。
2: 对，
3: 你们这两个小鬼啊，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1: 一位朋友。
3: 一位什么样的朋友啊？我知道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是吗？哎，那你们这个朋友还说了些什么？
0: 他说，共产党不会记仇，只会感恩。
4: 廖夫人，许多人都在说，过几天李济深会和他的老友蔡廷锴一道去广州，与桂系合作成立新的政府。请问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5: 这是法西斯的挑拨伎俩，人工和贤初绝不会与他们合作，回清自己的光荣历史。
6: 月月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
7: 什么秘密？
6: 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的致公堂美洲总部的大龙头司徒美堂正在香港，已经三个月了。
7: 三个月？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6: 因为司徒美堂拒绝参加伪国大，所以蒋介石怀恨在心。司徒美堂三个月前回福建省亲，返程经过香港，听说中共宣传五一口号，正准备跟我们联系，却被国民党的特务抢先软禁了起来。
7: 孟凡，消息来源可靠吗？
6: 可靠。江家辉身边耳目众多，不知道他在哪打听到的消息。喝酒的时候跟他的一个马仔说过，马仔告诉了月月，我才知道此事。
8: 这三个月司徒老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老人给救出来。
6: 我们不能着急，以司徒美堂目前的地位和声望，叶君伟还不敢动他。月月是侯门老妖，跟司徒美堂算是一家人，他会想办法先替我们刺探情报。

0: 你们是什么人？香港洪门指公堂奉为老妖马月月特意前来拜见美洲洪门指公堂大龙头司徒美堂。找他什么事？洪门内部的事情需要和你说吗？开门。你自己进去，他们两个留下。
1: 哦，月月来了，你好吗？好，好。他们是什么人啊？哦，他们是蒋总统派来给爷爷当保镖的。哎，坐吧。不坐了。爷爷，我们明明就说好了，您清明回乡祭祖之后就回香港，我爹在家都等您3个月了。 可是您倒好，居然躲在这儿享清福了。快跟我走吧。走啊，
2: 爷爷，
1: 我爹等着您呢。走吧。
2: 站住！
3: 哈哪儿也不能去。
1: 为什么？
3: 为了他的安全。哼，
1: 在香港，没有一个人敢动司徒爷爷。
3: 我们得到可靠消息，共产党派了大量杀手来香港，正是要对司徒先生进行暗杀。
1: 胡说八道！爷爷，我们走。
2: 不许走！放开！走！别动！别动！你们要干什么？把枪放下！月月，来，别动怒。

总统知道爷爷在美洲华人中有一定影响，爷爷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华人，所以啊，他们就把爷爷暂时软禁在这里。

0: 那也不能让他们这些人把您软禁在这儿啊！每天有三个带枪的保镖伺候着，你就放心吧，回去吧，不要再来了。啊，知道了。嗯，走吧。
1: 我分析，他们会硬抢司徒美棠。哦，那他们就是入室抢劫，我就可以抓他们。<笑>黄锦森，有你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叶站长，司徒美棠在你们手里，他们是不敢随便开枪的。可你们不同，你们是奉政府的命令保护爱国华侨。
2: 那当然，我们开枪是代表了政府。不过，你们也要注意，得明松暗静，不要过于干涉他的行动自由。要是让记者知道了，也可以证明你们只是保护，没有软禁，他是自由的。嗯，
3: 放心吧，我会交代手下的兄弟。
4: 月月，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有三个人，你要是硬抢的话，我可以借人给你。我很了解叶军伟，他是在等我自投罗网。
3: 什么意思？只要我们一出手，他们随时可以用保护爱国华侨的借口向我们开枪，那不就成了飞蛾扑火了？那怎么办？ 司徒爷爷每天被那些特务们监视着，他哪里还有半点自由啊？
4: 自由？月月，你有没有认识的记者？
3: 当然有了。

0: 你是什么人？啊，我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司徒秉鹤。
1: 证件呢？你是华商报的编辑？是，编辑兼记者。进去吧。谢谢。
2: 叔叔，哟，
3: 秉鹤来了，
0: 很久没见您了，身体还这么硬朗。<笑>
3: 你这个大记者，今儿个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哎，
0: 我刚知道叔叔回香港，这不特意赶过来给您接风洗尘吗？
3: 哦，这都是您带回来的随从吧？一起去吧。哎，是啊，要不一块儿去吧？要不？ 去两个，留一个看家。
0: 哎，三个一起去，我的车刚好能坐下。
3: 我留下看家。
0: 也行，家里不能没人。叔叔，那咱就走吧。
3: 嗯，好。哎，走吧。哎。

0: 司徒兄，别来无恙啊！
1: 徐如兄，挂牵，
2: 晚辈见过司徒老伯，
1: 马堂主不必拘礼。
3: 行，司徒兄，
4: 司徒爷爷，
1: 行，你快说，走。
3: 哎，
1: 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
5: 先生，您什么时候到香港的？
6: 您对中共召开新政协会有什么看法呢？
0: 今天我们中国致公党在这里。

0: 召开记者招待会，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来，各位请。
1: 好。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致公党有两个总部，一个在香港，由本人负责；另一个在檀香山，美洲总部，由我身边的这位司徒美堂先生负责。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我们国内致公党也发表了声明，愿意参加由中共召开的新政协。那么现在由我们美洲总部的负责人司徒美堂先生向社会正式发表声明。
2: 各位报界朋友们，我仅代表致公党美洲总部全体同仁，在这里郑重声明，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愿意参加新政协工作，愿意参加民主联合政府。今天我在这里只是口头声明，我已经委托了我的侄子司徒炳鹤先生撰写文告，翌日即在各报发表。
3: 好。

0: 叶站长，这次你又失信了。本来想趁此机会引出车梦凡，在他抢人的时候开枪击毙，没想到他还沉得住气，给我玩了个花火。你让我把司徒美堂在香港的消息透露给车梦凡，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谁知道你的手下这么不中用，连个老头都看不住。
1: 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召开记者会，这个责任该归谁，你心里清楚。既然司徒美堂召开记者招待会已经无法挽回，那么我们就得将计就计。你想怎么做？他们得到这么重大的消息，一定会发电报联系中共。我们趁此机会，一举摧毁他们的电台。
2: 电台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所以，我们还要合作。
3: 同志们，我们又将司徒美堂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内容发给中央，这项任务非常艰巨。记者会已经开了，敌人也清楚我们会发报，一定会和警察联合起来严密监控。
4: 所以之前用过的地方绝对不能再用了，要想个万全的办法。
5: 孟凡说的对，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我有个主意，
6: 你说。
5: 之前我们发电报都是带着敌特兜圈，这一次我们就在公司发报，他们的电侦车只有一辆，侦察设备呢也只有几台，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他们的人分散出去就可以了。
6: 这个办法可行。
0: 以我对叶军伟的了解，他向来只会死守。我来引开他最合适不过。我在向洪门这些人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另外再找一些可靠的人保护小军。那就由孟凡负责引开特务，小军留下来负责收发电报。你们切记，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他们有什么安排？
7: 车文凡向我们借了20名兄弟，10个人一组。
0: 他带走一组人，我跟阿福带着剩下的兄弟负责留守华润公司。你
8: 们的具体任务呢？
9: 没有，就让守在下面，不许上楼。
0: 谢尔当家，再去帮我做件事儿。

0: 船长，信号非常强，就在附近。
1: 那只能说明地点就在华润公司。

0: 今晚一定要加强戒备，任何人都不许上楼，包括警察。
1: 是。
0: 怎么不见阿强跟阿福？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丫的，
4: 杨老大，我俩闹肚子，上厕所了。
0: 你们俩盯紧点，今天晚上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
4: 放心吧，杨老大。
3: 兄弟们，警戒！
1: 是，
4: 站开。
5: 叶站长，电台就在303，我已经让人把三楼走廊的窗户打开了，你们顺着爬进去就行。告辞。
6: 等一下，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你参加这个行动，我们将会事半功倍。
5: 你听着，我是答应帮你除掉车梦凡，但是我不是你的手下，其他的事儿我不管。
6: 但如果你要答应我参加今晚的行动，我不会再来烦你。
5: 那照片呢？
6: 照片连同底片我全部都会给你。
5: 那车梦凡呢？
6: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做到，我会非常安全的把你送到台湾。
5: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
7: 站长，他们的电台马上就要关了。
6: 不急。
7: 不急？您的意思是？
6: 每一次抓捕都不是人赃并获，而且楼下都是红门的人，也不那么容易放我们进去。
7: 那我就打电话给黄警司，让警察去抓他们。
6: 红门的人我非常了解，就算是警察来了也会闹上半天，到那时候电台早就转移了。
7: 那怎么办？
6: 让车梦凡和那些警察斗着玩去。今晚我一定要亲手毁掉电台，然后再去对付那个车梦凡。
7: 站长，电台关了。

0: 看到了吗？就是那个窗户。
1: 走。

0: 你怎么来了？约定的时间你没来，我担心你，所以就出来找你。
1: 这是中央急电，今天晚上必须译出来。
0: 我知道了。
1: 分头行动吧。
0: 嗯。你要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今晚你们俩说拉肚子，是不是上楼了？没有，真的上厕所了。楼上所有的窗户我亲自检查过，大厅所有的兄弟都没有离开，就你们两个去了厕所。你们告诉我，窗户不是你们开的，还能是谁？
1: 真的不是我们，这无功爪我认识，是江家辉的。 你们最好老实交代，要等我找到江家辉后，你们再想说，恐怕就没这个机会了。
2: 师父，师父，师父饶命！师父饶命！饶命！

0: 马月月看见你了，我不确定。但是吴公爪是我的，明摆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1: 香港我是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离开，而且越快越好。我看没那个必要，实在不行你就到我这儿来，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你应该知道，洪门对于背叛师门的人从不手软。
0: 你是洪门的二当家，杀掉马龙，你就是堂主。杀掉马龙？我告诉你，杀掉马龙，我也当不上堂主，只会死得更惨。
1: 等一下，你现在走真的很危险。 马龙很可能已经下了追杀令，悬据上在要你这颗人头呢。我现在可以安排你先躲一下，等风声过去了，我想办法送你到台湾，在那边保密局台湾站给你谋个一官半职，怎么样？
2: 报告校长，在我强有力的打击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已经全面溃散，人员已做鸟兽散。是把鸟都圈进笼子里了，还是鸟都飞了？你就直说，到底抓了多少人？
3: 他们是分散撤离。
4: 我就四处缉捕，马上给这些人缉拿归案。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党国。
3: 学生明白，学生明白。

0: 祝您心脏平安，一安宁丸。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车慢点啊！
2: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8: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9: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0: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1: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3: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党国。
1: 学生明白，学生明白。
2: 周副主席，按照中央指示，大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爱国人士主动撤离城市。
3: 可能啊，你去安排一下，让地下党组织转告三联书店的负责人，将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编辑人员逐步的转移到解放区。
1: 明白。
3: 另外，你电告香港分局和夏衍同志，将分散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的戏剧电影人才动员他们来东北和华北。
4: 同志们，中央来电，决定走海路。
5: 走海路？那能行得通吗？
6: 我们可以通过租用外国货轮，采用偷渡的方式，绕开港英当局和特务的监视，躲开国民党军舰，在朝鲜港口登陆。
1: 没错，租用外国货轮可以麻痹港英警方和特务，还能顺利通过安检。
6: 为了这次任务，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专职负责接送北上民主人士。
7: 这五人小组由潘汉年同志掌管全面，夏衍和连贯同志负责跟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饶章峰同志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6: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很严，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最近会由从上海、广州、海南、台湾来的人士。
1: 这么多人的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复杂，每个环节都必须要考虑周到啊。
8: 组织民主人士登船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要由专人负责登上船。
9: 保密局的特务又在勾结港英警察政治部，监视在港的民主人士，周公

0: 9月1号，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由美归国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女儿冯小达，三名苏共中央委员，以及40多名乘客。
1: 苏方怎么说？
0: 根据调查，起火的原因主要是电焦片着火。
1: 灵柩怎么处理的？
0: 按照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的遗愿。 壮烈遗体灵柩已经被空运到莫斯科火化，苏军和世卫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冯将军享受到阵亡军人的待遇。
2: 克农啊，马上以我老总何恩来的名义，联名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对冯玉祥将军的逝世啊，表示沉痛哀悼。
3: 是主席，
2: 主席，香港首批的接送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周我和毕氏已经致电钱志光，提醒他们要绝对保密。冯玉祥将军这件事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民主人士称作苏轮北上之事，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处理。
3: 你有什么想法？
2: 如果轮船无航行保证，民主人士不乘坐此轮为托；如果轮船有绝对的保证，民主人士有顾虑，也可不乘坐此轮。民主人士要分批、分期的前来，而且第一批越少越好。
3: 再加一条啊，以后每批接送都要有共产党员陪同，以做到。
4: 与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啊！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史称九月会议。
5: 中央九月会议决定，准备明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

0: 我认识的代表们开会。哎，九月会议正是把建立中央政权提上议事日程，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准备会议。这次会议，中央高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保证了毛主席解放全中国时间表的顺利进程。眼下，在我们香港，我们。
1: 想尽一切办法，如何尽快地把一些民主人士安全运送至东北，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民主人士走海路北上，这是一步险棋。问题是，那些民主人士愿不愿意冒这个险？政治总是有风险的，对于政治家来说，冒险有时并非下策，真正的下策。
2: 是冒无畏之险，别人等待观望，我沈俊如不等了。我走，走得越早越好。
3: 我这辈子九死一生，别人怕冒险，我不怕。我和沈老，第一批走。我现在不走，并不是不会走，更不像他们说的在香港坐山观虎斗。
2: 我更赞成的是，我们明哥派人去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你准备派哪些人先去？周公有言，第一批以少不异多。我建议我们明哥就派贤初，你们明盟就派沈老，明镜就去个马叙伦，先去三个够了。好，
3: 我跟沈老。
4: 就当你们的前部先锋。嗯，这件事情必须要严格保密，除了几个当事人之外，民革内部的其他同志一律不得知道。
0: 民盟和民革内部，每党都主张去两人更合适。民革增加了谭平山，民盟增加了张伯钧，民进就没有通知了。第一批走五个，
4: 正合适。
5: 嗯，这几位也都是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要做好周密安排，特别是要注意摆脱特务的跟踪，
6: 尽量安排他们在晚上上船，找几个机警灵活的同志护送。嗯，好。
7: 哎，情况怎么样？
8: 船已做好，9月12日出发。
9: 世平，小军前些天天天来看你，这两天怎么没见来啊？哼，华润公司有一批货物要运出，这几天啊，他正忙着跟轮船公司打交道呢。不就是一批货吗？用得着天天打交道吗？
8: 爸，听说是一笔大生意，很重要的，要格外小心。是哪家轮船公司啊？
10: 具体是哪家我也不清楚，只知道那艘船叫“泽生号”。
11: 来，石玉，苏琼，石玉啊，
12: 嗯，来吧。
11: 我自己来，你快吃。
8: 好。
11: 泽生号，白灵鸟只是说华润公司有一大笔生意要租泽生号货轮运送。我看他们做生意是假。 想把人送走是真。

0: 谁？
1: 宝弟。
0: 是不是可以送我去台湾了？
2: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我觉得你应该稍安勿躁，再等一等。
0: 那你来找我干嘛？
2: 兄弟们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心里清楚。
0: 有话直说。
2: 继续合作，干掉陈梦凡。
3: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0: 你说站长既然知道他们要乘坐泽生号离开，还让咱俩守着破船干嘛？
1: 站长说了，对于华瑞公司的人一定要多提防点。

0: 团长。
1: 他们应该是来踩点的。

0: 先生们，晚上好。欢迎你们呢，
1: 汉福先生，您怎么也来了？
0: 我和朱华同志奉命护送你们北上。
2: 谢谢啊，
1: 谢谢。
3: 沃尔塔瓦号已经开船了，我们的人为什么还没回来？去看一下。
4: 是。

0: 站长，坏了，兄弟们出事了。
1: 程凡又把老子给耍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人有可能上了波尔塔尔号？
1: 废话，这还用说吗？
0: 那赶紧给南京发报啊，通知局座派军舰拦截呀。
1: 回去，
0: 这边不管了。
1: 前些时候我们摧毁了中共的电台，局座电令嘉奖，如果他知道这些人现在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什么功劳都没了。不要说回南京，恐怕我这个站长也保不住，你也脱不了干系。
2: 纸里包不住火呀，
1: 走一步说一步吧。不过我们要统一口径，推给警署的黄垂维，就说我们和警察各自负责一条船，人是从他们船上跑掉的。
2: 明白，
1: 撤吧。
3: 这个李仁朝欺人太甚。
4: 柳公，你冷静下，
3: 我
4: 听我说两句。
2: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4: 前不久刚发生了冯将军在黑海遇难的事儿，周公和中央对我们北上的事情非常慎重，他建议我们第一批出发的民主人士越少越好，而定下出发的人事先都不知情，更不知道谁与谁同行。
2: 说白了，其实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试水，毕竟谁也不知道航行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以及能否顺利的到达解放区。
3: 哦，就他们能试。

0: 难道我柳亚子就贪生怕死不成？你是不怕，但是毛公和周公怕，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出现了问题，他都担心受怕。这，哎，早去晚去，都是要等人到齐了才会开新政协会，而且这第一批去的人和最后几批去的人，冒的风险，谁才是最大的？
1: 怎么，您是说，第一批去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被上了？后面的几批，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过程自然会顺利。但是保密局的那些特务也不是吃素的，自然是走得越晚，就越不安全。哦，
2: 让我晚点走，是为了掩护他们。
0: 哎，这就对了，柳公，你深明大义。 是我们民主人士之福啊！
2: 哎，廖夫人您过奖了，谌谌折煞我也。

0: 人工，好消息！哟，老弟呀，什么好消息啊？把你跑成这样。9月16日，济南战役全面打响；9月19日，济南吴化文率部起义了。
1: 好啊！
0: 哎呀，世宗这次真是帮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立了一个大功啊！
1: 世宗只是一个小小的信使，他这一次能顺利的完成任务。
0: 一是你和冯玉祥将军的面子大，二是和中共的护送分不开的。战争本来就是集体的行为，从元帅到士兵，谁都不能缺。哎，
1: 任公，你叹什么气呀？
0: 啊，老弟，这是冯玉祥将军的信，你看看。 信中说，川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每个人都在那读书。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都改变了，彼此相亲相爱。哎，谁能想到，这封信竟是他的绝笔？
2: 这还有一首诗，这首小宴如今看来真是讽刺。他是那么热切的要回国参加新政协，没想到因此命丧途中，客死异乡。
0: 北上的确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回国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就算再难，哪怕一死。
3: 一定要北上，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呀。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次济南战役啊，华野先委原来预计15到20天攻克济南，没想到只用8个昼夜就把济南打下来了。之所以这次这么顺利和迅猛。
4: 除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守城部队吴化文部的战场起义啊。嗯，攻城之前，明阁派出信使，对策动吴化文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笑>我想老蒋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这么快就把济南打下来了。
5: 别说他不相信呢，我也不相信啊。<笑>哎，克农啊，
6: 哎，主席。
7: 你有什么吩咐？
8: 这位策反吴化文的信使啊，这件事情一定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我们要保证这位信使的绝对安全。
7: 是，
9: 吴化文变节是李济深他们策反的吧？
7: 是的，是李济深指派但定邦的儿子但世忠，带着信到济南游说吴化文的。
8: 但世忠。
7: 是的，此人受冯玉祥的指派，几个月前刚从美国回到香港。我们看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又受过美国的民主思想影响，所以想发展他为。

0: 共人士，已经派人卧底到他的身边，没想到还是看走了眼。
1: 这么说是我的疏忽，我忘了给你介绍曾国藩兵谏这本书，如果你看后就知道该怎么识人了。
0: 是的，总统，但世忠目前可能还没有回到香港，依学生看。
1: 看什么？即刻秘密缉拿此人。
2: 好了，哎，不用找了，
3: 哎，谢谢。张总，干什么呢？啊，
2: 我从香港来，是李济深将军派来拜见白长官的。
3: 李济深，
2: 你去禀报白长官，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3: 好，你等着。
4: 任公是老蒋的宿敌，跟共产党也有许多恩怨，但跟我们桂系渊源最深。
5: 韬晦之人，事事谨小慎微，但各种孰轻孰重，他心里应该最有分寸。
3: 报告司令，外面有个年轻人，说是香港来的，自称是李济深将军派来拜见长官的。
4: 香港来的，
5: 建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呢。
4: 请他到小客厅等我。
3: 是。
4: 任公这个时候突然派人来，是何用意？
5: 那还用说吗？主动接触，共谋大计。
6: 晚辈旦世忠，拜见白长官。
4: 你姓旦？
6: 是，当年您的部下旦景邦就是家眼。
4: 世侄来了，不要客气，快请坐。
6: 好。
4: 贤侄啊，我跟你父亲交往多年，倒是第一次见到贤侄。
6: 晚辈在美国读书，一去就是五年，四个月前才刚刚回国的。
4: 在美国念的什么专业呢？
6: 法学。
4: 哦。
6: 为了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才去了这么久。
4: 博士，好啊。那以后想在哪个方面发展呢？
6: 我爸和大伯的意思呢，是想让我先四处走一走，拜访一下各位前辈。
4: 好，走一走，看一看也对啊。嗯、
6: 这次大伯让晚辈专程来拜望，主要是想听一下白长官对当前时局的一些看法。
4: 嗯，
6: 晚辈刚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大伯让我只戴耳朵听，听了以后记下，然后回去再告诉他。
4: 好，好。
5: 建功，来者什么人呢？
4: 旦净邦的大公子。
5: 旦净邦和李济深是表兄弟，李济深这个时候派表侄来也说得过去。
4: 这次任公派他过来就只让他带着耳朵来听的。
5: 这么说，这是一枚探路的石子。
4: 哼哼，那我应该跟他谈些什么？
5: 既然他是投石问路，你就给他来个仙人指路。
4: 仙人指路。
5: 现在国军除了蒋系，就属桂系最强了。桂系中李白黄三家，黄绍竑已是强弩之末，德公又在南京当了个毫无实权的副总统，现在最有实力的就是李建功了。此时建功和任公联手，你去西南说服朱地方的实力派，他在暗中策反蒋军中的反蒋将领，然后再联合宋子文等亲美实力派，到时候你建功大旗一举，各路诸侯奋起响应，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蒋家王

0: 朝就会像当年的袁世凯一样，树倒猢狲散。
1: 这话我已经派人跟他说过了，他不同意。
0: 不同意的原因是你既反蒋又要反共，如果你现在跟他说你们要联合共产党一起推翻蒋介石，他一定会答应。
1: 不行不行，让我跟共产党合作坚决不行。
0: 建功，这一点你一定要向老蒋学习，他不是也跟共产党签了协议，还按共产党的意思召开了政协，可结果呢，还不是说毁就毁了。
1: 哼，
0: 建功，只要你高举民主的大旗，美国人肯定会大力支持，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被共产党占领，成为苏联的盟国。
1: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0: 建功，所以我们要集全国之兵，高举民主大旗，组成以我们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到时候我们再去排挤孤立中共，中共一定会跳出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美国人也会出面干涉，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
2: 哎，蓝先生到了，好，慢点，慢点。
3: 不用找了，
2: 我谢谢谢谢谢谢。
4: 员工，世忠刚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他昨天到的武汉。
5: 他发的电报？
4: 对，他是在电报局发的明码电报。
5: 电报说些什么？
4: 没有，只是问苏琼母亲的详细地址。
5: 啊，世忠这次见建生，主要是想了解他的思想情况，是为了下一步的活动打下基础。
4: 嗯。
6: 然后再谈政体。眼下国民党的势力比较强大，以建生的个性，他是不会认输的。现在说多了不但没用，反而会引起反感，所以我们必须慢慢来。
7: 站长，我们要不要把但时中去武汉面见白崇禧的消息报告给局座？
8: 这是抓住但时中的最好机会。
9: 局座，香港站电报，但世忠已经到了武汉，今日会去见苏琼的母亲。
10: 苏琼的母亲住在什么地方？
9: 在武汉大学的旁边，她靠着给武大的老师学生们洗衣服为生。
10: 立刻命令武昌站加派人手守住苏家附近，发现但世忠立刻抓捕。
11: 是。

0: 嫂子，你怎么了？
1: 没有啊，没什么。
0: 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1: 没有，我没有。
0: 那地址？
1: 什么地址啊？
0: 你家在武汉的地址啊？
1: 我们家武汉的地址是……
2: 嫂子，你不会连你家的地址都不记得了吧？
1: 在汉口，三码头。
0: 哦，三码头。哎，不对呀，你家怎么会住在码头上呢？
1: 三码头是个大地名，
0: 那小地名呢？得要详细地址，大哥才能找得到啊。
1: 王家巷十号。
0: 王家，哎，算了，要不然我俩一起去电报局把电报发了。

0: 大嫂，请问这是王家巷10号吗？是啊，您找谁啊？
1: 大嫂，请问您知不知道有一位50多岁的苏姓大娘是在这儿住吗？
0: 姓苏的，
1: 对，
0: 没听说呀。我刚搬来不久，那个王婶儿，王婶儿，
1: 哎，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有位姓苏的大婶儿，50来岁，是不是先生找她？她是帮人家洗衣服的。
0: 你说的是苏婶？
2: 哎，对对对，就是他。他不在这住了，搬到2年多了。啊？哎，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3: 这我可不知道。要不你上别处找找吧。
2: 好了，谢谢您。
0: 哎，不谢。
4: 徐先生，客人到了。
2: 是单先生吧？
4: 单是中。
2: 你好。
4: 我是名盟武汉支部的徐家淦。哦，你好，你好，单先生，请坐。
2: 好。
4: 我们已经接到上海总部的通知，让我们配合你的工作。谢谢，单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老许。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从香港过来的戴先生。戴先生，这位是老王。你好，
4: 老王。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就是为戴先生的事过来的。警局的内线传出消息，特务们已经知道戴先生来到武汉，正要抓你。
2: 我刚来武汉才2天，他们怎么就知道了？
4: 既然被发现了，你就不能再在武汉待下去了，得赶紧转移。
2: 不用，我现在住在白崇禧的司令部里面，特务不敢到那儿去抓人。
4: 那你就待在里面不要出来，等着几天风声过了，我们再接你离开。
2: 好。
4: 另外，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在司令部大门附近安排一个年轻的卖香烟的小贩，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他。街头暗号，你说有飞马吗？他说，没有。
5: 有红炮台。好，我知道了。道路崎岖，诸位小心啊！好，我们周副主席已经恭候多时了。
6: 哎呦，请傅老先生啊！欢迎欢迎的，欢迎大家，傅老先生啊！
7: 你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润之听说老师来了，非常的高兴，让我专程到这来迎接你。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6: 不不，你是老师，担当得起。
7: 润之，已经不是当年的润之了，可我还是当年的我呀。他的青已经胜过了。
6: 我的蓝楼，不不不不不，青胜于蓝，还是出于蓝，没有蓝哪有青啊？<笑>你过去是他的老师，现在还是他的老师，以后永远是他的老师。<笑>哎呦，
7: 不敢当！
6: 啊，
8: 武汉同志，你好，
4: 周副主席您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建仁先生。
8: 周副主席，你好。鲁迅先生的弟弟，久仰大名啊！我听说在上海，先生贫病交加，可是汉奸报纸曾邀请你为鲁迅写篇纪念文章，登在他们汉奸的报纸上，并一再强调高飞重用，可被先生断然的拒绝了。
4: 周先生有骨气啊！
8: 他宁肯卖掉珍藏多年的图书，来维持一家的生计，也不肯丢掉民族的尊严呐。在重庆，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学者专门为先生写了一副对联，“事穷节乃见，民族安无起”，不知是不是有此事啊？
4: 有。

0: 这副对联，我一直都挂在我的客厅里。是啊，这副对联，不仅是写给先生您的，也是写给千千万万个不愿做亡国奴的、拥抱民主气节的知识分子的。
1: 主席，就是这件。啊，老师，我来看您来了。哎呦，是任之啊！<笑>
0: 老师，您好啊！哎，好啊，好啊。来来来，任之，快请坐。
1: 好，好，好，来，好，
0: 你坐。
1: 这屋里只有一张凳子，主席，
2: 每个房间就是一张凳子。
0: 您看，让您见笑了。<笑>林桥，
3: 到。
0: 来，
1: 主席，
0: 你马上回西柏坡，我屋里啊有一个带靠背的椅子，给送到这里来。
1: 是，
0: 去吧。哎，
1: 任之啊，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0: 是的，是的，老师，您坐，您坐。
1: 您坐，我们这里啊，条件不好，让您受委屈了。哎，够好了！刚才这位小同志跟我说，恩来同志啊，特别吩咐下去了，说我是你的老师，要特别照顾。哎呀，把最好的房间让我住了。这间屋子的确是这儿最好的呀，<笑>就是不知道。
2: 您呢，住得惯不惯呢？嘿嘿，住得惯，住得惯呢。你看，这些房子都是新盖的，墙泥都是刚抹上去的，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呢。<笑>比起你另一个老师徐特立先生，跟着你爬雪山、过草地，这里的条件简直是皇宫喽。<笑>
1: 是啊。
2: 我们经历了那段漫长艰难的征途，马上全国革命就要取得胜利了。可是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啊，都不会改变。我们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笑>好，好一个打成一片呐、啊，任之，你们能有今天的这种成就。
1: 啊，我不愁，你愁，你愁，是跟你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分不开的。你们这些优良作风，一定要保持住。请老师放心，这些好的作风，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保持下去。这次，请你们到解放区啊，一是为了筹备新政协，还有啊，也希望。
2: 你们在解放区多走走，多看看，多为我们的工作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笑>
1: 说到建议嘛，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儿。您请说。
2: 去吧。您说，在北平时。 听朋友提起，傅作义深感没有了出路，产生了想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想法。
1: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消息啊！<笑>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蒋介石下了必杀令，上级建议你暂时先不要回香港，绕道北上去解放区。
2: 局座，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负责人刘昂出面，苏黎搜苏联的货轮阿尔当号。
3: 毛泽东把身边的部队都派出去了，我们这次偷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共产党的心脏。
4: 后天佛抢，他们就会赶到，而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1: 你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0: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 开先生慢点啊！
3: 放心吧。
4: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八子山。
5: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6: 合久联合决胜之道。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
8: 解放了全中国。
9: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消息啊。
1: 司令，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我叮嘱过戴世忠，哪儿都不要去，就待在房间里，
2: 千万不能让他落到保密局手里，得尽快送他走。
1: 好的。
3: 单静邦和李济深都是广西人，和桂系的交往很深。单静邦还曾经做过几天白崇禧的部下，我们上门直接找白崇禧要人，他肯定不会交出来。
4: 那我们就在外面守着，只要单世忠离开司令部，我们就立刻抓捕。
3: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外面张网以待。他只要让单世忠换上军装，混在大队人马当中，到哪都会畅通无阻。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单世忠目前只有一条路，从广州逃回香港。
4: 那就在广州抓他，
3: 通知广州站布控，一旦发现单世忠就当场击毙，凡击毙之人官升三级，外加两条大黄鱼。
4: 明白。
5: 知道了。
6: 这边有点难找。
7: 二位慢用啊。
6: 好好。
5: 哎，老板，你来
7: 了。哎，好嘞。
5: 哎，吃吧。
7: 好，谢谢二位，慢走啊。欢迎登陆一大厅。哎，谢谢谢谢。
8: 老板，
7: 哎，
8: 一份馄饨带走。
7: 好嘞，先生稍等啊。
8: 来，给钱。
7: 谢谢啊。
9: 卖香烟了，香烟。
10: 这边来，这边来。
9: 卖香烟了。
11: 来，让一让。
9: 香烟嘞。卖香烟。香烟。卖香烟。

0: 长官，你要点啥？
1: 有没有飞马？
0: 没有飞马，只有红炮台。您需要吗？
1: 来一包。哎，
2: 卖烟，卖香烟了。卖烟，卖香烟了。
3: 赴会接客，
4: 怎么就四个字啊？
3: 字数越少，说明每个字的含义越大。
4: 第一个字，赴。
3: 赴，是走和去的意思。第二个字，会。知道了，就是遂，
4: 是广州的意思。对，他回香港，要从广州走。
3: 再加上最后两个字，就是让我们在广州接应。
4: 那，咱们怎么通知广州和香港那边呢？

0: 但是中的这次行动很少人知道，特务是怎么发现的？
1: 会不会是在济南暴露了身份？不会。如果在济南暴露的话，但世忠根本到不了武汉。那就是在武汉了。世平，你哥到武汉的消息，哪些人知道？是我爸告诉我的，然后我和苏琼姐去电报局回的电报。就你们三个人知道？
0: 还有大伯，人工不会暴露，你们三个人，你跟你爸不会，
2: 苏琼姐也不会。她是我未来的大嫂，而且她在香港也没有熟人和朋友，她跟谁说去啊？难道是我们的密码被敌特破译了？不会，比这更重要的消息他们都不知道。那这就奇怪了。 难道是安了？
0: 你想说什么？
2: 窃听器。

0: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住啊？没有。要不然去卧室看看。
1: 用不着，你爸一个人住，没谁可以说话的。要安放，也应该是餐厅和客厅。

0: 客厅里一共安了三处。
1: 找到了就取出来啊。
0: 恰恰相反，要把它留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用它来迷惑敌人。不过要交谈什么重要的信息，最好还是去院子或者是别的什么房间。
2: 小菊，平时说话还是要照常说，突然一下子话少。

查票。好，好，收好。哎，列车员，查票。

0: 谁？
1: 夜色员。
0: 什么事？
1: 快到站了，例行检查。你们谁是宋伟军的朋友？
2: 猫头鹰指令，有了弹室中的消息，立刻报告。
3: 明白。
2: 李吉深家对面的杂货店是联络点，有任何消息可以通过他们通报。
3: 知道了。

0: 这都是谁干的？
1: 这将军，您家中经常高空满座，那谁都有可能趁您不注意的时候放那些玩意儿。卑鄙
0: 无耻！
2: 哼，他们卑鄙无耻，又不是第一次了。
3: 大白，你就别生气了。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以利用窃听器来迷惑对方。
4: 现在最重要的是，侍中大哥能不能安全地回到香港？蒋介石这一次是下了必杀令，一定要拿侍中大哥的人头。
2: 必杀令？那香港的特务一定也接到了命令，侍中不能回香港。
5: 那怎么办呢？
4: 士兵，你别着急，我们的人已经秘密动身去了广州，他们会想办法跟侍中大哥会合的。
6: 但是中肯定还在广州。
7: 命令广州站调集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全城搜捕，封锁广州到香港的陆路和水路。要香港方面要加强巡防，只要发现单世忠，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
6: 是。
7: 回来，我再重申一次，单世忠这条命可是老头子非要不可的，明白。
8: 广州正在全城搜捕，去香港的路也全部都被封死。
4: 蒋介石下了必杀令，就是到了香港也会遭到特务追杀。上级建议你暂时先不要回香港，绕道北上去解放区。
9: 我去解放区能干什么？
4: 你是法学专家，新中国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希望你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法律工作者。当然，上级专门交代，我们只是建议，你可以自己选择。
9: 我在美国读了5年的法学，一心想要干一番事业，这次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好，我选择去解放区。

0: 同志们，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消灭黄百韬兵团，攻占新安镇、枣庄和临沂一带。同时啊，中原野战军应进攻正徐县，以牵制孙元良兵团，以此来减缓华野阻援的压力啊。
1: 主席，这个设想很好啊，这样或许我们能有极小的代价，有可能占领河南的郑州和开封啊。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这符合我们坚定于长江以北的指导思想。
0: 另外啊，还要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李达，在华野全盘调动徐州守敌，以达到我们预期目的以后啊，中原的一共七个纵队和我们地方的部队加上华东野战军共同参加淮海战役。中原野战军要尽快攻占空虚的宿县，以切断徐州守军向蚌埠的退路。
1: 好啊，又一个关门打狗啊。
2: 是啊，这样一来，东北打华东打，就把华北的辅助一集团夹在了当中，关掉了他南下的大门的。等我们解决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之后，傅作义集团就被我们关在华北了。
1: 今天主席连发了三封电报，等于指挥了三个战场啊。
0: 还有第四封电报啊。
1: 还有第四封。
0: 就是要致电东北局，请他们尽快和民主人士们召开一个商讨会，党内的出面人物高岗、李富春，时间一到两天，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对象呢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还有啊原来就在东北的高崇民和之前就到达解放区的朱学范，方式就是恳谈，目的呢征得他们对政协各项条款的同意，并为我们政协会议啊提供参加的名单。
1: 主席操心新政协之具体，不亚于指挥一场大战呢。
2: 是啊，万难不如前嫌，在辽沈战役的紧张时刻，主席还如此重视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可见新政协的重要啊。
3: 中央来电要求我们尽快开展第二批民主人士的北上工作。
4: 按照原定计划，第二批人员定于十月中旬出发，准备从大连租用阿尔丹号货船，装上解放区出口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会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
5: 这一次我们可以多派一些人过去，为安全起见，周公还在电报中表明让我陪同随行。
3: 我可以安排王化生随船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
4: 好，那我们分头部署，抓紧时间做准备工作。
6: 但始终还没有抓到。
7: 我们也觉得奇怪，无论是香港还是广州，到处都没发现弹石中的身影。
8: 我就不信这个邪，他还在人间蒸发了。命令广州站继续查。
5: 是，
7: 局座。我们潜伏在大连的兄弟倒是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5: 什么情报？
7: 这两天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负责人刘昂出面，租了一艘苏联的货轮阿尔丹号，说是要运货到香港。属下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去接人北上。
8: 刘昂是钱之光的老婆，立刻命令香港站加强对反政府人士的监控，同时密切关注阿尔丹号的动向。
5: 是。
9: 南京来电，最近有一艘叫阿尔丹的苏联货轮要抵达香港。
10: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偷运那些在港的反政府人士北上。局长命令我们必须严密地监视这些反政府人士，特别像李济深、蛋金邦这样的重要人物。

0: 必须24小时坚持。
1: 10月14日，我攻锦集团发起了总攻，经过31小时的激战，于15日攻克荆州。全歼守敌10余万人，俘汉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全。此次作战，我军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时，我军两线组员部队分别采取了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的方针，粉碎了国民党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企图增援荆州的图谋。
3: 荆州被攻克，蒋介石求胜心切，他一定会把徐州剿总指挥杜聿明调往东北去救火呀。这样一来，他老蒋身边除了白崇禧就是刘峙了，白崇禧愿不愿意当这个指挥，这还很难说呀。这将对我们发动淮海战役大为有利啊。
4: 刘峙此人是个庸才，我担心由他坐镇指挥会影响到徐蚌会战。
5: 布雷先生啊，我清楚得很，现在即便是庸才也没几个可用啊。所以我在会议上让他小诸葛白崇禧来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的部队，以应对刘伯承、粟裕的联合攻势，可他就是不答应啊。他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在静观其变，以应对局势的变化，可真是个属狐狸的。
4: 自济南一役，锦州、长春也接连失守了。
5: 济南的失守完全是党国的叛徒所造成的，这真可谓不种木折，再好的木头也会从内部把它给掏空啊。
4: 是啊，其实现在在外面有一股传言，
5: 都说一些什么？
4: 说高树勋投了共，吴化文投了共，现在曾泽生也投了共，下一个
5: 是谁？
4: 华北傅作义，他不是中央的嫡系，属于地方势力派，他的老巢在绥远。

0: 总统，蔡廷锴投共，有人说你傅一生也通共，
1: 任他们怎么说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0: 我不信。自剿共开始，你傅一生就大显风啊，抗战胜利后，你面对中共咄咄逼人之势，坚守防区，寸步不让，你防守的龟髓包头，让那贺龙没占到丝毫的便宜，而在解围大同，袭击张家口，当你的铁骑进驻张家口的第二天，也就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大，当你风尘仆仆赶到会场的时候，全体代表隆重地欢迎你，
2: 都称赞你为忠心功臣呢。
3: 那是总统错爱，众人抬举。
0: 不，不是我错爱，而是我不会看错人。因此，

0: 我对那些讲闲话的人说，国民党将领谁都可以通过，唯独你傅以申将军不会。
1: 也不敢通过。
0: 坐下说吧。医生啊，现在东北战局吃紧啊，如果你能出关援助卫立煌，把林彪赶到松花江以北，那么东北和华北可以再次的连成一片，这战局对我们就大大的有利了。
1: 总统，我军从张家口一直拉到了塘沽，1000公里的长蛇阵不但可以保住北平，而且已经形成了对东北的战略屏障。如果
0: 说
1: 如果此时把部队抽去东北，那长蛇阵不就散了架子了吗？聂荣臻肯定会趁机分割我军。如果华北丢失了，东北肯定不保。
0: 那你就没想过，如果东北丢失，徐蚌会战失利，你就被完全孤立了。到了那时候，林彪、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四路大军夹击你，你该怎么办？好了，既然你不愿意去东北，要不就这样，往南撤，退守城墙。
1: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会坚守住华北。
0: 就目前这样的战局，你怎么个守法？
2: 出骑兵，偷袭石家庄。
0: 偷袭？
1: 千里奔袭，掏心战术。过去，我曾经用此战术，率兵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五原和包头，后来又用此战术顺利占领了张家口。
0: 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1: 目前共军在东北的主力在辽西，华北共军的主力分散在归绥和太原，共党总部所在地目前是兵力空虚。如果我们趁机组织一支快速的突击部队，偷袭石家庄、西柏坡，出其不意直捣共军的老巢，即便是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也可以打乱共军的战略部署，配合辽西兵团夺回锦州，又可以缓解共军对太原和归绥的围攻。
0: 好，好医生，我希望你能一举扭转战局，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副将军只有你了。
1: 一生不才，愿为党国尽心竭力。
3: 总司令，总统对您产生了怀疑。
4: 对非嫡系的将领，他从来就没有放心过。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4: 老将给我指了两条路，一是北援沈阳，二是南下固守长江。
3: 对于我们来讲，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啊。北上援沈，正中共军围城打援之计；南下守江，兵权被老蒋就抢走了。
4: 我们不是老蒋的嫡系，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靠的全是地方实力，而我们的地盘是绥远，离开了绥远，我们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3: 可是不动怎么向老蒋交代呀？
4: 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3: 什么办法？
4: 偷袭石家庄。据我了解啊，毛泽东把身边的部队都派出去了，现在石家庄和富平成了一座空城。

0: 我们这次偷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共产党的心脏，打下石家庄之后立即会师富平，直捣共产党的老巢。
1: 这是一步妙棋啊，如果得手，活捉毛泽东和他的几个头目，内战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0: 只要我们严格保密，行动迅速，一定会成功的。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又一次创造了可以彪炳史册的旷世奇功啊。
0: 你暗中挑选30名精明强干的特工，随部队一起出发，他们的任务就是俘虏毛泽东。

0: 我已决定立即成立奇袭兵团，步兵骑兵相互掩护，中央军归绥军齐头并进，对外声称是援助太原，其实直捣石家庄。下面由参谋长宣布具体作战计划。
1: 任命94军军长郑挺峰为总指挥，其40师师长刘春芳，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分偷袭策应2个梯队，从平珠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3路秘密向南开进，于24日开始集结行动。

0: 这是刘世平昨天深夜送来的紧急情况，我已负责以将于10月28日偷袭石家庄的情况马上发出。
1: 马上发？
0: 情况紧急，不能按常规行事。
1: 可现在是上午，我到约定发报时间，那边不会收到。
0: 按规定的频率与波长，不停的呼叫，直到校应为止。
1: 这样电台会暴露的，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必须。

0: 报告，局长，有人找您。
1: 姐姐，
2: 请。
3: 局长，
4: 志杰同志。
3: 局长，
4: 你好。哎，
3: 收到焦总二叔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解太原被围攻的局势。
5: 今天是10月25日，敌人应该集结完毕了。
6: 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300公里啊！保定以北的铁路均被敌方控制，从保定到石家庄只有150公里啊！如果敌人的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地空配合，不顾一切的突进，只需2天，最多3天就能到达石家庄啊！
7: 而我军主力都在平绥线上，连中央警卫团都派去打太原。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要4天。我方要在习水定线不足百里的地带抗阻敌军3天以上，才能等到主力部队的到达，否则对我方极为不利啊！
8: 蒋介石啊，以为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去啊打归绥和太原了，所以想借此偷袭我军后方，恨不得呀一举把我们的首脑全部摧毁掉，把我们几位都给活捉了。哎，只可惜啊，敌人偷袭的兵马未动，他的全盘计划已经被我们掌握了。老蒋他这次运气不好啊。
6: 既然敌人他准备好了这么干，我们就要准备他们来啊。可是我们后方的兵力确实太少了，后天拂晓他们就会赶到，我们的后方机关尚不知道，如果准备不好就要吃大亏啊。
8: 如果敌人天亮之前就来了，而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怎么办？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啊用空城计瞒过了司马懿啊，我看我们也可以在大部队没到之前唱个空城计，把敌人偷袭的计划用电台向全国广播，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泄气了，没准儿甚至不敢来犯，也未可知啊。嗯
9: 啊。现在播送一则重要消息，新华社华北26日电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偷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94军骑兵师及新二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定兴街地区开始出动。
10: 保密，这叫保密吗？这是保着他毛泽东亲自来开我们的军事会议啊。
11: 你马上给刘春芳发一道密令，让他放缓行军速度，以侧翼的陆军齐头并进，记住切莫孤军冒进。
12: 报告。石家庄理智小组来电。
13: 念。
14: 剿总二处获悉，由德州城火车2列穿黄色军服武器齐全的共军在衡水镇下车后北窜保定方向去了。
15: 报告总司令，继今天接到石家庄第一封电报后，马上又接到了第二封。
11: 念。
15: 二处26日晨7时许，石家庄共军2个团武器装备齐全，由叶楚平率领北窜，企图配合保定战役。又据我工作人员张光报告，匪11分区在10月25日下令各县准备爆炸器材，计算定县安国一带企图不明。
6: 敌94军自涿县乘火车到达定兴，然后改成汽车向保定集结，刚过徐水就遭受了我军埋设地雷的轰炸，顷刻敌军乱作一团， 我迂腐部队猛烈的攻击，第四伤惨重。
1: 打得好啊，这样打下去他们根本无法在29号赶到石家庄。
6: 是啊，可是我守卫石家庄的兵力十分薄弱，后方空虚是个严峻的事实啊。
1: 所以啊，这个时候攻心尤为重要啊。
9: 现在播送一则重要消息，新华社华北27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借绕的蒋复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3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
11: 喂，
10: 中共的新华社又在广播了。
11: 我知道，
10: 你对此

0: 有何看法？
1: 请总统训斥。
0: 千万不要被他的心理战所迷惑，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杀到石家庄。
1: 请总统放心。
0: 医生办事我历来放心。我能放心吗？
2: 敌左翼骑兵十二旅在鄂友三的指挥下向西柏坡进袭，刚出保定进入清源境内，
3: 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一个团损失殆尽。鄂友三见势不妙，又急忙退回保定去了。
4: 哎，机长
3: 到。
4: 是不是让我们的李志同志再给傅作义发个电报？
3: 我马上去安排。
5: 报告总司令，石家庄来电。
6: 你
5: 获悉共军第六纵队已经连夜由西北方向开来，不久即将到平保县，后面还有不明番号的部队开来。
0: 报告。
7: 哦，可能啊。
8: 主席，今天晚上七点，石家庄市长柯庆施以保卫石家庄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市总动员，用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阴谋。
7: 这个讲话很及时，也很有必要。目前我们要坚定信心，安定市场，稳定人心，至关重要啊。
9: 总司令，我94军经望都已经到达清风店地区。
1: 命令郑挺峰与3师突个唐河，同时命令后梯队35军自涿县出发，乘汽车进至保定策应。
9: 是。

0: 主席，还没睡呀？
1: 睡不着啊。
0: 我这有个好消息，保管能治你的睡眠。
1: 别卖关子，说来听听。
0: 我主力三纵，在正月三司令的率领下，经过四天的急行军，已经到达了王都。
1: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嗯嗯。恩来，你也没休息了吧？去打个盹儿。
0: 不，没关系，的士同事的身体不好，我让他先去休息一会儿，我去做战事再守一会儿。
1: 那我先打个盹儿啊。哎，来啊，一会儿我来替你啊。
2: 不用不用不用。

0: 报告总司令，石家庄又来了最新的电文。
1: 你
2: 有共党重要人物说，石家庄从几个大军区调来解放军几个师部署到外围，共有三道防线，一道是新乐到沙河一带，二道是正定北新安村一带，三道是滹沱河一带，已布置了50,000多解放军，还有民兵18,000多人，准备在滹沱河一带决一死战。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中共军队接连获胜，势必激怒蒋公，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下次我可能就顾不上你们了。
2: 小军，为什么要跟踪苏琼姐？
3: 我跟踪过和苏琼见面的人，的确是保密局的特务。
2: 你是说他在跟特务见面？
4: 报告官，
5: 报告总统，陈主任他已经
6: 怎么了？布雷先生病了？

0: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他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1: 林总您好，我是蔡掌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0: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掌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掌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蔡掌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2: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人作者。
1: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姐姐，你的名单。
0: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3: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0: 掌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3: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4: 其实掌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0: 掌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

0: 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的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1: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2: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1: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2: 好，
0: 我觉得长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了，我不会后悔。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2: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

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3: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言山慢点啊！
2: 放心吧。
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6: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7: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8: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9: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1: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你先拿着啊，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1: 大爷，您这一天拖一天的，啥时候是个头？我这一家老小都得生活呀，我这
2: 哎，那个
0: 是对
3: 对，
1: 家里人张嘴就得吃饭呀，张阿姨你也还
3: 还差多少？
4: 2000，
3: 这是500，这是1500，够了吧？
1: 够了。那行，张阿姨，那个下次呀，你这房租尽早交一下，你别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吧？哎，
0: 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好，
1: 您忙着，您忙着，您忙着。
0: 好，好，谢谢你啊，小强。是，孙律师，这是太不好意思了，这，算我借你的啊，我只要是有办法凑够了钱，我第一时间就还你。
3: 不用不用，张阿姨，这小馆儿我不是常来吗？你要不好意思呀，就当是我给的房租。我在这儿办公，
0: 在这儿办公。你看我们这小馆这么简陋，怎么能配上你这大律师？
3: 这儿人多热闹啊。哎，对了，张阿姨，啊，这个小姑娘呢叫骆小星，来咱们灵山市找弟弟的，这几天啊在路边跪着求助呢，没得吃没得喝的。您看咱们小馆这儿需要人帮忙吗？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
2: 阿姨，哎，
0: 小星，
2: 阿姨好，
0: 真可怜。你看这一个女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这样，你呢就待在我这儿啊。你看啊，这些呢啊，你就当成你的家人，好不好？
2: 谢谢阿姨，
0: 来来来，请来请来。
2: 谢谢。

0: 这是我弟弟罗小雨，我找了15年了，不能找到他，我做什么东西？好了好了，小星，不说了不说了，你看，就这个墙上，这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都会帮你的。
1: 孙律师，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好吧？不哭了，不哭了，来，不哭了，嗯。

0: 赵大峰在哪？你这干嘛呢？人在哪？我不知道。
1: 我送他呗。赵大峰在哪儿？哎，哦，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谢谢。赵大峰他咋的？
2: 他卷着我的钱跑了。他跟我说有货的，我找了下家，现在人不见了。人家问我要货，我拿什么给人家？
3: 我跟你说，我找不到他。
2: 我完蛋，大家都完蛋。
0: 行行。

0: 有货，谢哥，我有货，谢哥，这个我真有货。
1: 年轻漂亮，有货，年轻漂亮。
2: 你别耍我，
1: 手机里，手机在兜里。这个。

0: 何止。
1: 哎，你老板。
2: 哎，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几天没信儿了？
1: 别催了，有货，奸货，绝对奸货。我现在就去接货呢。
3: 价钱还是我们说好的
2: 那个。好，行行行。
1: 对呀，我也不挣钱。行，拿到货之后我就送到老地方。
2: 好嘞好嘞，我们再联系啊。
4: 快快快，查查他在哪儿。
5: 再向城南移动，
6: 立即出发。

0: 准备卖多少钱？
1: 不该问的别问。再往哪儿啊？耍我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快到了，一直走，快到了。
2: 还有多久？
3: 瑞哥的车还在持续行驶。

0: 话呢？
1: 黑漆黑呀！
2: 站住！警察！
3: 抓住！
2: 那些女孩在哪儿？
1: 哎，哪个女孩？
2: 看着她。
1: 谢哥，你耍我，
3: 看着他。
2: 你确定小女孩在这儿吗？
0: 应该没问题。从停车到她给我开门，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抢我的包，抢完就往外跑，然后你们就来了。
2: 范队长，
4: 好。

0: 你先放开我，你先放开我，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好吗？别走，不要害怕，求求，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他身上有伤，轻一点啊，出现痛了，轻一点，像离开，好好好好好，轻一点，轻一点，行行，麻烦你轻一点啊，他身上有伤，
1: 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救救我，别动啊，求求，主任啊，要不您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2: 行，等他醒了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情况怎么样？
0: 还在晕着呢。那医生
2: 有说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吗？
0: 并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所以我们先回去审白板吧。
2: 如果不从周敏嘴里问出点什么，白板上老油条什么都不会说的。
0: 现在正慰问还没有找到，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你现在怎么问啊？人还在昏迷当中呢。
3: 更何况他现在受不了一点刺激，与其刺激他，倒不如去刺激白板。
2: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还是你带我们去的。
3: 她是我女朋友。
2: 关墙里面，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呀？谈恋爱就是要玩啊，他做错事了就是要得罚他呀。你不用狡辩了，谈恋爱为什么带着谢哥去？
3: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4: 你们俩一会儿的，你问他呀。
2: 哎，你是不是刚当警察没多久啊？
4: 不用狡辩了，你的犯罪证据我们已经充分掌握。
3: 如果你现在交代，并且说出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话，还可以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你不抓他来跟我对质不就好了吗？
2: 你非法监禁周敏，你还要什么证据？
4: 白文涛，你赖不掉的。
2: 谢哥，你真名叫什么呀？
4: 我们警察真名叫什么关你什么事儿？现在是。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既然进来了，出去就不容易。你要什么证据啊，那些都会有的。周敏现在在医院里，只要他醒了，立马回来指认你，你想逃都逃不了。

0: 道原来我是干嘛的吗？
1: 不知道，我是缉毒警。
2: 我办的都是大案，公安厅、公安部督办的大案。
0: 我面对的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2: 你们就是虾兵蟹将。
1: 虾兵蟹将，
0: 可不是吗？
2: 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证据肯定有，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做过就得认嘛，男子汉大丈夫。所以我就问你，还有谁跟你一起干的？你还绑过其他人吗？
1: 没有。
0: 这人认识吗？
3: 发发，我女孩啊。
2: 亲生
3: 啊，我亲生女孩啊。
2: 你别骗我。
3: 我没骗你。
2: 这事 DNA 一验就知道。
3: 哦，他对，他是我收养的女孩。
2: 有手续吗？
1: 没有。
3: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些人生了女孩就不要了，就扔在路边上。正好我路过，我捡到了，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收养了。当然，我也知道，收养孩子要结过婚，经济基础要好。我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手续就收养了，但是他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编。
2: 接着编。
3: 我真没编。
2: 在哪儿？什么时候？
3: 在我们老家那边。
1: 时间是2002年
3: 冬天11月份左右。
2: 白文涛，你这自己说的鬼话你信吗？
3: 我没有说鬼话。
2: 这个女孩叫邱洛洛，不叫发发，是你拐来的。
3: 邱洛洛，好听啊。
2: 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拐过谁？

0: 孩子从出生就是我和老蔡家带，舍不得磕了碰了，我们带得好好的，怎么奶奶才带了一个周末就会出这种事情？
1: 哎哎哎，这话怎么说的？
2: 对呀、啊，
1: 你
2: 咋这、哎？
1: 你这扎心了不是？再说了，这是突发事件，那个老人躺在地上，我姐。

0: 能见死不救，不是？
1: 小主人是应该的，我都不管孩子啊！
2: 谁不想看好孩子？那
3: 孩子
1: 就
3: 是
1: 不看好孩子，我们也伤了，
2: 这就不是放不下，谁也不想去啊！谁不想去啊？
1: 你让我跑，爸爸我就走。
4: 你看看你们，
5: 把他都气走了。
0: 我们还是为了
6: 爸爸，我们还是为了爸爸。
0: 好了，吵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

0: 审的怎么样？
1: 你是不知道这白板有多难审，说了一晚上八卦，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2: 主任，
3: 这个白板啊，肯定是他们这个团伙当中的一个小头目，比着赵亮跟这个胡锡范死活不撂着劲头，估计是提前都串通好了。
0: 可惜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4: 有啊，周敏。
0: 周敏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为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发发年纪还太小，他说的话不能成为证词。
4: 那就只能跟白板慢慢磨了。
0: 哪有时间跟他磨呀？现在就只找到了周敏一个人，郑薇薇呢？小杨玉呢？一个信息都没有，怎么磨呀？
4: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主任。
3: 喂，哎，小杨玉有信了。
0: 喂。行，我马上过去。

0: 邓主任，哎，抽空睡会儿。睡不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就得跟这小子一样，见缝插针，能休息就休息了。
1: 能找着孩子，我才踏实睡吧。 你是不是觉得找到这孩子希望不大？
0: 我只是不敢高兴得太早。

0: 老胡啊，
1: 哎，
0: 李副主任，
2: 哎，
0: 这是我们邓主任。
2: 你好，
0: 南阳店派出所的老胡，是这个驻村的民警。
2: 李副主任，电话里跟你说的，买了那个孩子，就在村东头杨永家。你们核实一下，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小洋芋？哎呀，
0: 这个南阳店村啊，90年代是个有名的拐卖村，村里老百姓啊，帮我们都成精了。注意安全啊，走，带我们去看看。
3: 就是这家。

0: 主任，
1: 我又没犯什么法，你带警察来干什么？
2: 是这样的，现在啊，全市各区县都在搞普法教育，我们是来抽查的。
1: 普法，
2: 把门打开。
1: 啊、哦，
3: 进来坐吧。
2: 你家几间房啊？
1: 就这几间。
4: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1: 我没有孩子。
4: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啊？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1: 不是我玩的，这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好几年了，这不是一直怀不上孩子吗？就想着拿这些东西啊往回招一招，万一怀上呢？
2: 哎，你要真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去看医生。
1: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嘛，同志，您坐吧，
2: 我跟你聊聊的。
1: 没事，
2: 随便你。那个，你们村的普法教育都有什么呀？
1: 都有。哎，同志，你找什么？
4: 我找厕所。
1: 哦，那儿没有厕所。
4: 行，那你出去看吧，这儿没厕所。
1: 哎，厕所在外边远啊。
4: 行
1: 啊，
4: 他能找到。
2: 你知道刑法第240条、241条的规定是什么吗？啊？
1: 我不知道。
4: 来，我来给你讲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
1: 哎，我没有拐卖儿童。
2: 你这孩子哪来的？你知道吗？买孩子也是犯法的。
1: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要长牙了是不是？见什么都想咬是不是？来，哎呦，快拿出来，拿出来，哎呦，哎，林阿姨，
1: 喂，
2: 妍妍，小杨玉有消息了吗？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林阿姨，
1: 还没消息呢。哎，有消息了，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我现在在忙。
2: 哎，知道了，有消息你再告诉我。
0: 哎，行。

0: 老爷，为什么不让我跟林阿姨说呀？
1: 等爹鉴定结果出来了再通知家属。
2: 你说你不认识卖给你孩子的人，那他长什么样你总知道吧？
3: 我真不知道，现在警察管这么严，根本就见不到人。
0: 那你没看见人贩子你怎么接头的呀？
4: 我们是要去啊，对，村东口，差不多一里地吧，有一排杨树，在树底下有一辆面包车。
2: 车呢？那辆面包车长什么样？
3: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面包车，也没有牌子，很破，很旧，看样子像快报废了。
4: 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车里边给我们瞧，我们瞧这孩子还挺好的，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个价钱把钱放在车里边，抱着孩子就走了。

0: 抱走孩子以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上了面包车？
1: 我们俩当时心也突突着呢，都没敢回头，也没注意那辆车，我都不知道那车啥时候开走的。
2: 那你怎么和那人联系的？
3: 我媳妇儿有一个远房的表哥，知道我们也没有孩子，他在临山混得挺好的。我们就求他帮我们解决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
0: 你表哥呢？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在临山是做什么？
1: 叫韩有刚，具体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4: 哎，
5: 跟校局汇报吧，说吧。
6: 那个孩子我们找错了，之前跟家属比对过孩子 DNA， 完全对不上。现在孩子的血液已经拿去做血检了。
7: 小灯啊，毕竟找回一个孩子，别气馁啊。
6: 倒也不是气馁，找回一个孩子是好事，可是这小杨玉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7: 小灯啊，这个打拐的案子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那些长期的积案，证据链断裂周期长，所以说每救回一个孩子都是一次胜利。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得想好，对吧，老韩？
5: 别气馁啊，有什么事直接找我。肖局说了，如果我不支持好你，他就要收拾我。

0: 老同志，咱们能不能稍微的柔和一点？
1: 我们今天是约好的，对吧？说好的一定要来吃这顿饭。
0: 人家现在在单位大小也是个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没错啊。
1: 打拐办的事儿呢，我去私下了解过，不好干的这个活，妍妍是一定要到现场的。我就觉着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0: 你自己的闺女那是个什么脾气，你不了解啊？她能听你的？
1: 其实呢，我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打拐办，还不就是为了凌然的事儿吗？但那件事情不能怪妍妍，说好的一起出去玩，谁能想到凌然会被拐走呢？我就觉着妍妍一头扎进这件事情里头，要是不能够如偿所愿，那
0: 这件事情看来这么多年她还是没放下。但她现在是个大人了，她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咱们不跟着瞎操心。

0: 好像疼你了吧，胡子，对不起，对不起，爸，咱们回家，陪爸爸刮胡子，好不好？哎呀！干什么？放开我孩子！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孩子！
1: 抢孩子！
0: 不，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2: 认错人了？你骗谁呢？
0: 自己孩子能认错呀？啊！你就是个人贩子！你报警！报警！就是个人贩子！小宝，不哭不哭。
2: 我跑了这么久，是我孩子。

0: 小宝，不哭，妈妈再见，对不起。我认错孩子了。您孩子没事吧？
1: 没事了，他爸带他回去了。我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什么人贩子，他孩子十几年前被拐了，他挺可怜的。我带他，给您道个歉，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算了，就这样吧，那我也回去了。好，不好意思，您慢走。孙医师，醒醒！哎呀，我要找我儿子。
3: 儿子名字叫，他叫孙晓光，被拐的时候2岁，在富山西苑锦绣院小区被拐的。喝点水吧。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判定患者没有受到侵犯，除了手脚捆绑的淤伤以外。 其他地方没有看见明显的伤痕，身体状况良好，但患者的精神受到的创伤很大，再加上家长的强烈要求，所以暂时在住院治疗观察几天。听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他现在除了精神之外，身体没有其他异常了，是吗？血检发现患者的雌激素异常，偏高，但问题不大。
4: 雌激素，慢慢喝，小心烫。呀，邓警官，哎，快进来，哎，快坐。哎，
1: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给敏敏的花。
4: 哎呀，谢谢呀，真漂亮。
1: 邓警官，
4: 哎，
1: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4: 别别别。
1: 敏敏，邓警官过来看你来了，快叫人，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4: 谢谢邓警官，
1: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慢慢跟我出来一趟。

0: 你明白吗？我今天来是想向秘密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怀疑还有一个受害人在犯罪分子手里，能不能让敏敏帮我们一下？
1: 邓警官，敏敏她现在刚好点儿，不能受一丝一毫的刺激，你有什么话就问我吧。
0: 但我们需要向她本人了解一些案件的过程和细节。
1: 那些人贩子你们不是抓到了吗？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你们不能直接问他吗？
0: 他嘴很硬，如果我们能够从被害人这里得到更加直接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更快救出那些被害人。
1: 他嘴硬，嘴硬你们警察就没有办法了吗？你们就不能打他骂他折磨他逼他说吗？
0: 敏敏妈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能刑讯逼供。
1: 那我们就活该倒霉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看看，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踏实觉都睡不了，我恨不得钻进她脑子里把她那段记忆给挖掉。你们现在还要一遍一遍让她去回忆吗？你们不觉得对一个孩子太说太残忍了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2: 等等，怎么了？这
1: 是没事。哎，敏敏，你怎么下来了？是不是听到爸爸来了？看，爸爸给你买蛋糕了，
2: 你最爱吃的奶油巧克力的。来吧，
1: 来吧，我们切蛋糕喽。
3: 吃一个吧，
2: 我们一起唱。

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大睡觉都睡不了。

0: 我查了杨勇媳妇儿提供的电话号码，已经欠费停机了，没办法追查。
1: 周围2公里的区域我也都走访了，没有人见过。
2: 看来这南洋店的孩子一找到，韩小刚就躲起来了。
1: 那钟敏能来问话了吗？
3: 还是不行。
1: 这都多久了？要不让我去问问吧，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3: 不管谁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母亲不同意就是不行。再说了，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回忆，谁也没有办法。
4: 要我看，还得从白文涛身上入手，毕竟啊，一个人谎话说多了，不可能不露出马脚，很难自圆其说的。
1: 对啊，但问题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啊。白板问不出，周敏问不了，我们干的都是白费力气。
3: 说不定还真有突破口。
5: 我们从你家里搜出了雌二醇，这个药
3: 是用于雌性激素缺乏综合症的，
5: 它的功效是可以让人快速发育，所以有的人丰胸也可以用这个。
3: 买给你自己吃的？
6: 当然不是我自己吃啊，我一个大男人，我吃它干嘛？
7: 所以这个药是给谁吃的？
3: 这个药是不是买给周敏吃的？你想让他快速发育，好强迫他去卖淫，承不承认？
6: 哎呀，两位警官，这个药这个事给谁吃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确实是，我给周敏吃的。周明是我女朋友，你们也都见过。
3: 她是女朋友，你给她吃这药干嘛？

0: 我是夏昕，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什么？
2: 白金一号。
3: 导演，
4: 他们到楼下去了，赶紧抓捕！
5: 别动！
6: 我知道你儿子在哪。
7: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
8: 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
9: 甭管了吧。
10: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8: 咋不准确定啊？就是他。
10: 老婆，我们快找到了。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4: 不是家里，是家里。
5: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言山慢点啊！
2: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8: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9: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0: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1: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3: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柜台
4: 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好家
8: 伙，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4: 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小房子里，旁边有一个男的穿着白大褂，我想起来学校的同学说有些坏蛋会把人抓走割器官，我当时吓坏了，拼命挣扎，然后那个白大褂就脱我裤子，
5: 明明，你看看那个白大褂是不是这个人？
4: 对，就是他。就往我脸上补了一块布，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被蒙上了眼睛，只能听见声音。我听到拐我的人好像在跟另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很凶，拐我的人一直在跟他说：“哥，他错了，他错了什么的。”那里一直都有音乐声，所以他们说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5: 那你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吗？
4: 好像是舞厅的音乐。
6: 两位警官，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
7: 事情就是这个样。
8: 我问你，你说自己跟周敏搞对象谈恋爱，你谈什么恋爱？先要找野医生去验货，还要去夜店送货。
7: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根本没有。
5: 那个胡锡范，就是那个野医生，他可是什么都招了。还有那个好兄弟赵亮，他也都说了。
9: 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今天什么都不说，
5: 他们犯下的事儿都得你来扛。
8: 行吗？数罪并罚大概也就20年，能扛吧？
7: 哦，不是，我承认，就是我想跟他好好处朋友嘛，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话，然后我也一时糊涂嘛，就年轻人嘛，就生气了，就也想过把他卖了。常警官你也知道吧，我本来也是打算想卖给你。但是我没有上线。
5: 你刚说什么？没有上线？我们问你上线了吗？
7: 没有没有，啊，我刚才有点激动，对，那说错了。
8: 那次你跟赵大峰在一起，说你们的老大，这个老大是谁？
7: 老，我没说老大，那肯定是我说错了吧。就是，反正是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啊，然后我承认，我也接受所有的惩罚。
8: 行了，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来。
7: 白金一号。
10: 不是，我呢，刚把三层包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人家李总现在在里面玩正尽兴的时候，这时候走，这不扫兴吗？
11: 哎，行了，又没花你呢。别废话啊，老大的意思，他现在已经看上那姑娘了，你就慢慢趁着他吊着点，懂吗？
10: 嗯，行，明白了，老大生活玩。
12: 来，一会儿啊，你俩去守着那边警官啊，盯住了啊。

0: 么劲儿啊？
1: 来，还不让人进来呢？
2: 滚！刘大哥。

0: 你们是怎么被拐的？怎么就到这儿来了？我是莽星沙里的人。两个月前，有人说到村里招工，说带我们到大城市赚大钱。可是我没有想过是做这个。我也是，本来就想出去打工挣点钱的，没想到他们把我们骗到这儿，还逼我们。
1: 接客。后来他们带我去一个森林一样的地方，有几个人等着我们。
2: 快！磨磨蹭蹭的干啥呢？哦，哎，白哥，不要给大哥来了。
3: 来来来，
2: 上车！
3: 我来。
2: 上车！
3: 上车！
2: 我来。

0: 再后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房子里。
1: 谁？
2: 住！
3: 开枪！
2: 你！
3: 我！
2: 快点！

没一会儿，他们就让我们换上衣服上车。一起上车的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胆子可真大，跳车跑了。

0: 下车下车下车，
1: 快点
2: 下来，
1: 快点来啊，
2: 好，
1: 快点，
2: 进去了，
3: 好，姐
0: 姐好吗？好了，
1: 好了。
4: 那个逃跑的女孩，他们追回来了吗？
5: 不清楚。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她。
4: 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坏人他长什么样子吗？
5: 警察姐姐，我感觉这里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被拐来的。当时我看到两个男的，也拉大拽的把他给带走了。
4: 那个被带走的女孩是她吗？
5: 好像不是，认不出来。
6: 会不会是那个跳车逃跑的女孩被抓过去了？

0: 上车，上车。
1: 是四号，就是他。
2: 俺妈，俺妈，
0: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2: 再喊，再喊。
1: 是四号，就是他。
3: 根据两个受害者的指认，可以肯定白文涛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是他们的上线到底是谁呢？
4: 白文涛和胡锡范似乎都非常忌惮他的上线，什么都不肯交代，但他们这样绷着什么都不肯说，我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嗯，
5: 我们好像也不是没有线索。
4: 什么线索啊？
5: 那个逃跑的女孩啊。
4: 我们连那女孩是谁都不知道。
5: 我们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出现在哪儿了。

0: 那我先说吧，我们家孩子丢了11年3个月09天了，每天晚上我做梦啊，我都会梦见他，梦见他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跟我哭，就问我啥时候过去接他。后来呀，是张大姐她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14岁了，早就不是我梦里的那个小娃娃了。这我才想到，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长啥模样。
1: 那个，你很难过啊。
0: 我没事。哎，我这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
1: 你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2: 哎，好。
3: 我家的情况是这样。
2: 我老伴身体不好，儿子儿媳妇又忙，那孙子小小呢，基本就是我带着。有一天，我去有人接他，晚了10分钟，就晚了10分钟啊，孩子就丢了。都怨我呀，
1: 老刘。

0: 老刘，别太自责了，我们谁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呀，都平平安安的。
1: 我们相信啊，他们都会健健康康的回来的。对，我那小小福大命大。
2: 一定能健健康康的回来。对，加油！一定会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没有。
1: 小杨宇，小杨有线索吗？
0: 也没什么线索。哎，说真的，刑警队男男女女都算上，年轻一代里你还真是数一数二。打拐这个事儿啊，急不得，每次都是大海捞针，千头万绪，慢慢来吧。行了，你也别熬了，早点回去歇着吧。

0: 今天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两个新的成员，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吗？
1: 啊，好，老婆，咱们把小杨玉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帮忙找，人多力量大。
2: 是，来跟我们说说。
1: 老婆，来。啊，他状态不太好，还是请大家先讲了，不好意思。
0: 没事，坐坐。
3: 大家不要着急，我相信啊，我们丢的孩子啊，一定能够找回来。
4: 最近啊，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人的心灵感应啊，是真实存在的。
5: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约翰·泰勒教授啊，人家也已经论证了这个事实了，只是触发机制呢比较复杂。
4: 我猜想，血缘关系是最容易产生心灵感应的。
5: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啊
4: 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的孩子，一定能找到。
0: 对
4: 对对，
2: 一定会的，一定会找到。
6: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加油
6: 加油
2: 加油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孩子丢了，
7: 你不去找孩子，还在这研究什么特异功能？
4: 小杨玉妈妈，
5: 瞎说！
4: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也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另外，人家教授
7: 也……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啊？你就听这些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啊？林浩，
1: 老婆，
2: 一个孩子丢了3年，一个孩子丢了11年，张阿姨的孩子丢了20年，他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搞什么心灵感应？
0: 那个小杨玉妈妈，你听我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都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你现在的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7: 你们能理解我是吧？
2: 是，
7: 我不理解你们，真的，你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唉声叹气，自我催眠，逃避现实，浪费时间。
1: 老婆，
7: 孩子是不会自己回来的。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婆老婆

0: 如果从牵线、拐骗、控制运送、中转、接头、卖出以及付款这一系列环节当中，有没有可能拐卖少女和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会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是在某一个地点产生一定的关联？就比如说像白文涛，他在拐卖少女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同时拐卖儿童啊。
1: 通常来说啊，拐卖少女跟拐卖儿童应该不是一条线。
0: 那我们就必须得赶紧找出洛洛到底是怎么到白文涛手里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知情人或者中间人，只有找到这个人才是我们突破拐卖儿童的关键线索。
2: 上哪儿去找？他咬死了洛洛就是他收养的，我们也找不到知情人中间人，两条线怎么可能并到一起？
1: 现在看来这个白文涛的上线是肯定问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只有找到那个跑掉的女孩才能打开局面。
0: 行，那老尹你在这坐镇，其他人跟着我一起去找那个逃掉女孩。

0: 姐啊。哎，
1: 姐，我跟你说，这找个孩子固然重要，但是我看这孩子妈的精神状态可不太好。这人啊，要是没了精神支柱，那可得垮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你让他们再生一个啊，免得孩子妈想不开。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
1: 那行，我先走了，姐。
2: 慢走，慢走啊，
1: 姐，你好好想想，好好考虑我说的话啊。
2: 慢走啊，
1: 那我走了啊，
2: 别哎啊。

0: 谢谢。舅妈刚刚说什么？
1: 什么也没说，
0: 再生一个，再生一个什么呀？
1: 你听错了，
0: 妈，我没聋。
1: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
0: 妈，小杨玉他是我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说丢就丢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他也是好心呀。
0: 他好心？你说他好心？舅妈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再生一个？
1: 欣欣呀，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没有。
0: 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来我们家？啊？他来我们家说这话，是不是你让他说的？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辈子只有小杨玉一个孩子，我再也不会生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不配当孩子的奶奶。
2: 欣欣，妈没有让他们再生一个意思，他只是……
0: 这是什么呀？
1: 啊！别说了，
0: 你说好了，小浩，你说你们家人什么意思，李浩？啊？
1: 他凭什么说这个话？
0: 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要不是他，孩子就不会丢。
2: 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吗？
0: 我说什么？我不能被你逼的。你说我嚷什么呀？
3: 别说了，你的心里只有你妈一个人。弄丢孩子的是他，不是我。
0: 你凭什么指责我？来我们家让我再生一个的是你们家人。
2: 就事论事，小杨玉丢，妈也不是故意的呀。
3: 好，你别说了，
0: 就事论事是不是？行，你不就想再生一个吗？我俩离婚。先去找位生医生。
2: 谁说想再生一个了？
0: 你们全家人
1: 都是怎么说的？
0: 别说了，小浩，
1: 都别说了。欣欣啊，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你今天对我所有的指责，我都能理解。孩子丢了，我跟你一样的痛。我经常自责，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拿我的命把孩子换回来。

0: 喂，
1: 哎，林先生，我知道你儿子在哪。
0: 妈，小南玉有消息了。哎，好，我先过去。
2: 您好，您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人吗？
3: 来，跟我坐坐。
2: 啊，好。这是我老婆赛欣，
0: 这是我母亲。
4: 你好，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啊，
3: 蔡女士，您先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啊啊！我叫赵志龙，是一个爱心组织的志愿者。
0: 啊啊。
3: 孩子啊，碰巧我表弟他就看见了。
0: 啊。
3: 是这样，我们在盼子规 QQ 群里面发布的寻子消息，我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网上。
0: 这我没有发，
3: 对，刚好呢，我表弟他就看见了。
5: 然后孩子背后不是有一颗黑痣吗？
4: 对，他有颗黑痣就在背上。是，
3: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0: 啊。
3: 给你们看看啊，
5: 来，
4: 很像，
0: 是很像，
4: 是。
3: 表弟说呢，是在莲香镇看见。
4: 莲香镇？
0: 那咱们现在赶紧去莲香镇吧。
3: 哎，坐下。这莲香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镇。你们就这样过去，你们觉得孩子安全吗？
0: 不是，是容易打草惊蛇是吧，张先生？那应该怎么安排呀？
3: 我给我表弟打个电话啊，莲香镇他比较熟，我让他先过去摸一个大概的方向
0: 啊。啊，好好好，
3: 你们放心，我表弟跟我一样，都是一个热心的人，一定尽全力帮你们，好不好？
4: 太谢谢你了。
5: 行。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0: 什么事儿？
3: 人，我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找到，但是找到以后，你们不可以告诉警察。
4: 为什么呀？
0: 啊，
3: 哎呀。拐卖孩子是重罪啊，人贩子要是知道了，狗急跳墙怎么办？我希望
4: 你放心，我们肯定不报警，我不让他们报警。
0: 对对对，好，我们不报，你走吧。
3: 啊，行，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吧。啊，
0: 我一会儿把东西发给你。
2: 哎，谢谢，
4: 谢谢你了，
0: 谢谢你，谢谢你。
4: 有消息立刻就通知我们啊。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好像跟拐卖我们孩子的人有关系一样。妈，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找回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欣欣，你现在得
0: 有……先过去看看。别说了，别说了。走吧。
6: 根据那两个女孩所说，他们是在被送到白金一号的途中，另一个女孩逃跑的。但是以白金一号为原点，附近的监控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和信息啊。
7: 而且我也查了，最近也没有接到少女求救的信息。
8: 我怀疑那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在灵山市区了。
9: 木朗那边现在有人追她，整个灵山市又没她的踪迹，所以我估计啊，只剩南边了，捧仓镇那个方向。你吃快点，咱俩一会儿去趟捧仓镇。
4: 奶粉、奶皮儿，
8: 哎，拿了。
4: 还有谁？哦，尿不湿，拿一整包。
0: 好，哎，你别忘带身份证啊。
4: 哦，小浩。
0: 啊，妈，我们俩赶紧走，要不然赶不到那边啊。
9: 还是给邓主任打个电话吧。
4: 不用。
0: 对，我刚才说来得及嘛。
4: 我那个身份证好像在包里呢。
0: 好好好。
9: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我，
4: 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啊。
9: 我就给妍妍打个电话，妍妍她也不是外人，
4: 警察要是能找着的话，早都找到了。
0: 是。
4: 妈，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0: 我们走了吗？

0: 老板，两位想吃点什么？我们家菜中鱼特别新鲜。
1: 哎，不好意思啊，先稍等一下，我们是来干嘛的呀？
2: 有什么有特色的？
0: 酸菜鱼。
2: 对，这儿酸菜鱼有名儿。你做地不地道？
0: 老板放心，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捧场，这酸菜鱼的手艺啊，都传到石头辈了，保证地道。
2: 真的假的？我来一条尝尝。
0: 好嘞，酸菜鱼。
1: 刚不是吃过饭吗？
2: 那到了新地方就吃点当地的呀。
1: 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我们是来工作的。
2: 那工作也得吃饭。

0: 是这儿吧？
1: 是。
0: 是这儿。
1: 对，就是这儿，镇新农社。
0: 是这儿吧？
1: 对对对。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是林先生蔡女士吧？
1: 啊，是是。
2: 你好。我是赵振东的表弟，你们叫我小王就行。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孩子在哪儿呢？
2: 你们先别急，我这边的情况，我哥应该都跟你说过了。虽然说现在可以肯定孩子在我们镇，但是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哪户人家收养，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多组织一些人去打听打听。哎，对，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呢？
1: 就我们几个，人多了怕动静太大。
2: 我想一下，要不然这样，咱们兵分两路，这上面呢，我标出了几个地点。你们去碰碰运气，我也托朋友打听打听。对，这是我电话，有什么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啊啊，好好好。
2: 没事，你们也别着急哈，一定会找到的。

0: 您再多看看，多看看，这云云的脸。
1: 真不认识，不好意思啊。大姐，麻烦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小孩吗？
2: 小美人，是看见有人抱着这么走吗？没错，就是他。
3: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2: 咋不能确定呢？这孩子啊，白白胖胖的，这样您就笑我还逗着他。
1: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我哪知道啊？反正啊，就这个。啊，
4: 你还是赶集的，应该就住这附近。老婆，我们快找到了啊，我们快找到了。喂。啊，好好好好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哎，
1: 怎么说？
4: 已经找到了。
1: 走，姐姐在哪
4: 儿？应该从
1: 说去。
5: 结账，老板。
6: 好嘞。
5: 多少钱？
6: 味道还满意吧？
5: 都吃完了，你看。
6: 我说吧，正宗的。哎，132。打个五折。
5: 不用不用，零两百。
6: 哎呀，这么多。
5: 然后待会儿在我们去的地方说好了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7: 发完案子了。
5: 上车吧。老板，快点儿。
8: 来了。
9: 前面走转。
10: 林站长，这是我朋友刚拍的照片，你们确认一下。
4: 不像是。
10: 是的。
5: 那咱们现在快去找吧。
1: 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10: 是这样啊，我朋友呢，他现在确实是在买走还是家附近啊，但他没告诉我地点，他跟我这纯属帮忙的。

0: 他不一样，多少钱？20万。
1: 20万？多少？林先生，我也是好心帮忙，他这个钱也不是我拿，我就20万。行，那我抓紧去联系他们，你们别着急啊。谢谢。
2: 咱们家哪有2万？我跟你说的就是这小卖部，这小卖部啊，就是刘阿婆开的。刘阿婆做好快嘴婆婆，这个镇上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哎，
3: 刘阿婆，
4: 哎，
2: 这是我兄弟，向您打听点事儿，哎。
4: 那你慢慢聊。好嘞，谢谢。啊，哎呦，
5: 这条街呀，就我们家生意最好，价格公道，来的人也多呀。那消息呀，自然灵通。好，你们随便看啊，随便看。
4: 行。哎，那个阿婆，这个糖我是小时候吃过，再也没见过了。啊，您这儿也有，这我全都要了。
3: 哎，好嘞，好嘞。
4: 那阿婆，您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 外地来的小姑娘，
3: 有啊，有这么个人。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的很啊！
2: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1: 这是钱，看一下。
3: 住这儿，
1: 记得瞅准机会啊！
4: 小杨，他走了，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
1: 好，
4: 妈妈带你回家，
5: 是吗？是吗？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0: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团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 有啊，有这么个人。
2: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在老莫家。啊，好像是镇的东边儿，也不知道谁家。你们找他呀？
0: 啊，对，那个，那老莫家是不是有一个闺女要找对象？是不是？
1: 哪里啊？不是闺女，是个儿子。
0: 对，我记错了，他是儿子。他，那他儿子有多像吗？
1: 哦，你们是给老莫那小子找对象的？
0: 对呀、啊。
1: 那小伙子挺好的，他们家呀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实厚道，秉性也好啊。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在这条街那是数一数二的。哎呦，
0: 是吗？那他肯定有女朋友了、哎、人也好，经济条件好，
3: 是不是家里已经
1: 娶媳妇儿？那是搞错了，他们家是有个女孩，可那姑娘啊是个哑巴，是他们一个远房亲戚。那女孩挺可怜的，前几天呢、啊、还有人来找麻烦呢，老莫家人啊心眼好，就收留她了。哎，你们可以到这条街的西边，他们家住在西边，去看看呢。
0: 他家就在城西边是吧？
1: 哎，对。
0: 多少钱？
1: 36块钱。哎，
0: 这儿40，您不用找了啊。
1: 哎呦，谢谢。
0: 没事没事 啊，谢谢您。
1: 下次来啊。
0: 好嘞，
3: 谢谢。
1: 哎、慢走啊。
4: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
0: 办妥了。谢谢啊。
4: 哎，晚上钱财替人消灾嘛。
0: 你先上车吧。
4: 兄弟，合作愉快啊！
5: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都落套干净了吧？
6: 怎么办呢？完成任务必然有所牺牲，
7: 更何况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8: 喂，妈，我们找到小章鱼位置了。
9: 真的，太好了，
10: 还算太好吧？
9: 是重点。
8: 但是对方要20万，
11: 才能告诉我们小章鱼具体位置在哪儿。
9: 20万。

0: 给了钱，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孩子呀？他们不会是骗子吧？
1: 说什么？妈，我会不会是骗子？
0: 妈不是骗子，我们手上有照片，快快快，给妈发过去。我让林浩给你发过去，我们看着照片了。
2: 而且我们在镇上问了，有人见过向阳月。
0: 妈，肯定不可能是假的。
1: 哎，
2: 我来筹钱。
1: 我现在就去找亲戚们借。
0: 哎，妈。
1: 妈，你不能找亲戚借啊！人家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了，冒着风险跟我们通知消息的，你可不能跟亲戚朋友说。
0: 妈，人多口杂，
1: 说多了可能对小杨玉不利。
0: 啊，
1: 千万别跟别人说。
0: 对，妈，要是让警察知道你就再也见不到小杨玉了，妈。
1: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跟他们讲，我自己来想办法。
3: 听你们的，行，那挂了啊！老婆，赵总，你好。
4: 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啊，警察同志，那个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哑巴女孩，是吗？
4: 啊，对对对，一个亲戚来住了几天，已经回去了。
5: 远房亲戚啊？
4: 啊，对，
3: 已经回去了。
4: 对，那个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说是嫌山里穷，想出来找个工作，可是你说她一个哑巴怎么找工作呢？所以没找着，我老婆就给送回去了。
3: 我方便进去看看。
4: 哎，方便方便方便。 那哑巴叫什么名？
3: 哎呀，他是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而且还出了五福，就没那么亲，我就没细问，我真不知道。哎，这位是，
4: 这是我儿子莫林，你跟人打招呼来了，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去，别玩了。
6: 警察同志，别见怪啊，把我惯坏了。
3: 这父子俩一定有问题，咱们得找到那个哑巴女孩，她才是破案的关键。
6: 那我下去再问问。你现在下去就打草惊蛇了。行，我找人盯着。喂，严磊。

0: 小心啊，画什么呢？
1: 哦，我就是在想小雨现在长啥样呢，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呢？但是你说我长大长的样子都变了，何况小雨呢？我想把它画出来，但我发现我脑子里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小心啊，这个我也经常会小心小光。从年纪算啊，他应该上初中了，个也长高了。他小时候啊，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你猜猜，他的鼻子像我呢，还是像他妈妈？
1: 嗯，那儿子肯定是像妈妈吧。
2: 刚才听你们俩这聊了半天了，我也在想，这然然长大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个头啊，应该跟妍妍差不多，但是比妍妍胖。他小时候啊就特别贪吃，那脸啊肉乎乎。

0: 鼻子有个小黑痣，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还在不在。
1: 应该在。
2: 这么多年了，我也就只有这张照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小雨真的就站在我面前，我还能不能认出他呀？
0: 能，肯定能。那个，那天小苏不是说了吗？有一个什么大教授就说，亲人之间他是有心理感应的，我相信这一点。
1: 我也信。

0: 阿姨，您的房子虽然说是老了点，但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听说附近要建一个名校的分校，您可要想好了再卖啊。
1: 刚买分的房子现在也没人住了，这家里需要钱就卖了吧。
0: 我再跟你讲一遍啊，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得很啊。
1: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0: 你想多快啊？
1: 最好今天马上就能给我钱，我要全款现金。
0: 那价格可能就
1: 亏就亏一些吧。你能卖了吗？
0: 倒是有些人留下了买房的意向。哎，您稍等啊，我现在打电话去问一下。
1: 哎，
0: 价格的话按照您说的来，您说降多少？行，稍等啊，我现在马上去问一下。我现在有个客户可以立马签，但是价格的话可能要再降20000，你看。
1: 行啊行啊，卖了就好，户口本。

0: 艾琳阿姨，
1: 爷爷，我有件事情心里不踏实，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这是钱，你看一下。
3: 我觉得吧，咱们现在没有看到孩子，保险起见，先给他们一磅，你们觉得呢？
2: 哦，对对，这样稳妥，这样稳妥。
3: 行，那你们稍等我一下啊，哎，先把钱给他。
2: 好，好啊。
1: 小号找到小杨玉了，他是被他要20万，给了钱我们才能看到孩子。
0: 哎，林阿姨，不是，这是一个骗子啊，您先别相信，我们都没找到
1: 小杨玉呢。哎，
4: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4: 可我已经把钱给林浩汇过去了，怎么办呢？
3: 行，辛苦你了啊。
2: 行，

0: 怎么说？说好了啊，地点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张林先生，你开车，我带你们过去。
1: 好，好，好，快快快快！
2: 林阿姨，您先别着急，我给林浩打电话，您把林浩现在地址发给我好吗？
1: 好，好。
2: 程瑞。

0: 住这儿，孩子也要捞三家。啊，行了，你们出去遛个弯啊。哎呦，行了，行了。哎，爽亮，我有孩子抱回家呀！哎呀，
1: 你们这都闯进去啊，在人家家里边，能轻易把孩子带走吗？ 听我的，把那两个孩子带出来，你们再找个机会，想办法呀，把孩子给抱过去，行不？
2: 那个林先生，我在这儿不太方便，要不我先撤。
3: 哦，谢谢，
1: 记得瞅准机会啊。
3: 哦。

0: 是夏大林吧？是夏大林。哎，孟大宝，就咱俩，要不然问问邓主任。
1: 什么问呢？啊，
0: 咱
1: 问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给奶奶啊，等一会儿啊，宝贝。
0: 他走了，你发动车，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
3: 好。
0: 是吗？是吗？是吗？
4: 老婆。

0: 你真丢我真装你了！我告诉你，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
1: 让他们开开！
0: 别怕，媳妇儿，别怕，媳妇儿，我来了。
1: 让他们开开！
0: 开门！别怕，媳妇儿，我来了。
1: 让他们开开！
0: 别怕，媳妇儿，我来了。
1: 让他们开门！
0: 别怕，媳妇儿，我来了。
1: 让他们开门！
0: 别怕，媳妇儿，我来了。

0: 喂，
1: 邓主任出事了，
2: 林奥和蔡欣抢了一个孩子，现在刚过灵山北站。
0: 什么？行，我知道了。啊，行，马上过去啊。掉头去灵山北站。
3: 别叫我！
4: 你跟我说，你先把我孩子放下。
3: 不是你孩子，是我孩子。
4: 是你孩子，别动，你别刺激他。
3: 小宝，小宝，我这，哎呀！
4: 我知道你刺激他，他跳就能办。
0: 主任，这个蔡欣不会真的疯了吧？
5: 他没疯。经历这种事情的家长都会这样。

0: 跟你乔乔、杨宇了，你相信我好不好？佳欣，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到小杨宇，是你自己找回了小杨宇。果然是母子同心，这是我们做的不对。你听到小杨宇他在召唤你了是吗？他背后有痣，
1: 有痣。
0: 看过了，一模一样的位置，你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小杨玉可就有危险了。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小杨玉没有见到妈妈，她很难过。如果你现在抱着孩子再往前走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孩子，他有多害怕呀，对吧？
2: 对，我不能往前了。
0: 害怕吗？他害怕了。
3: 浩博，
0: 你看，他怎么没声了呀？
3: 他不哭了，他为什么不哭？是不是饿了？你给我看看。
0: 阿俊，他从刚才就没哭过。你给我看看啊！你相信我，可是小杨宇，没人能抢走我的小杨宇。再见，那你就看看，
3: 我就看看，我看看，我就还给你，好不好？
0: 给我看看，
3: 小杨宇，你看他是不是吓着了？
0: 怎么了，小杨宇？
3: 还真是小杨宇啊！不是被他们给抢了，那哭了吗？
0: 现在看着妈妈，哎呀，饿了，孩子哭了，孩子哭了，为什么哭了？让孩子去做 DNA。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小杨玉，这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就是你们被骗了。这些人利用你们发布的寻人启事和平台的渠道，了解了小杨玉的具体情况，然后找了个相似的小孩，目的是为了骗你们的钱。
1: 这期间，向你们提供线索的人，给你们带路的人，甚至是你们问路的一些路人，他们都是骗子假扮的。
2: 被骗了，是骗子。不过你们放心，骗你们的王氏兄弟俩我们已经抓住了，但是他们已经把钱转给了赵志龙。赵志龙现在还没有找到。你们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呀？20万。
3: 钱的事情你们先别着急，一会儿秦真的。

0: 事会找你们了解情况。
1: 我们不怕花钱。
2: 谢谢。
1: 别说二十万，二百万我都愿意。我们不怕花钱。
2: 谢谢。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找孩子，都要把孩子找着。
3: 主任，你先别急。林医生来了。
2: 爸。
4: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跑我带带来了？不是说孩子都找到了吗？小杨玉呢？
1: 都怪我吧。
0: 小好，
1: 都怪我。
4: 欣欣，说话呀，孩子呢？孩子呢？妍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求你去找他们吗？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呀？孩子呢？
2: 妈。妈，我们被骗了，那个孩子不是小杨玉。妈，妈，
1: 妈，这是谁赖我？怪我太着急了，都赖我，就是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
4: 我还以为小杨玉找到了，孩子真的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错。好了，你的家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玉，我是这个家的罪呀。
0: 小杨玉的线索又断了。
5: 虽然来大拐弯那么久，我还是不适应。那一家人，崩溃的崩溃，伤心的伤心，总想帮他们干点什么，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乱七八糟。
0: 要是能做一个综合数据资料库就好了，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
5: 那什么？
0: 总之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在服务器里搭建一个空间，把我们打拐办现在所有的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全录入进去，只要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我们需要的线索和信息。
5: 很复杂吗？
0: 需要点时间。
5: 你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做出来给你看。

0: 邓主任，
1: 哎，
0: 已经查清楚了，孩子确实不是姚老三的，是他们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而且手续齐全。哎呀，
1: 这也算是一桩喜事儿了，要不然这孩子的事儿没着落的话，大家心里又得悬块石头了。
0: 行，你也早点休息。
1: 哎。
2: 能不急吗？你看那录像了吗？家属都急得快跳楼了。嗯，好，那有消息赶紧通知我啊。

0: 喂，
1: 是啊，
2: 刚才队里接到报警电话，
1: 老尹呢在路边晕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了？受伤了吗？
1: 你要想知道老尹受没受伤，你亲自去看看啊。
2: 邓岩啊，我得提醒你，你刚到了打拐办，想做出点成绩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1: 但是融入一个团体需要时间，
2: 一步一步来，要从各个方面去关心你的同事，只有这样你才能跟同事们打成一片。

0: 不是说了吗？你放开手脚干，我跟肖局全力支持，好不好？多关心同事。
1: 行，我知道了，谢谢韩志通知我。
2: 好。
1: 哎。

0: 老尹，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38床是尹静生吗？他人好像不在啊。
2: 哦，对，是他，但是他说他家里有事儿，要先回家一趟，晚点再过来。
3: 哎，你呀，吃马呀？
4: 那是哪里啦？吃错了。
5: 吃什么啦？
3: 吃了嘛，就给他吃了。
5: 吃了就吃了吧。
3: 对呀、啊，你看，那鸡在这，姜啊，姜台鸡啊，你会姜啊，姜鸡啊，你跑到这干嘛？
5: 快完就走就行。
1: 老主任，佳琪呢？
3: 哎，小亮，你怎么来了？哎，
1: 就是想跟您聊聊天，交交心。
3: 好，怎么？最近有点不顺吧？
1: 不愧是老主任啊，火眼金睛。其实，我就想跟您说点心里话。我来这打拐办工作，发现确实跟我之前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工作业务、工作内容，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怎么了？有点压力了？局党委和肖局长，让你接任主任，看重的是你的品格和带队能力。我听说健身住院了，现在人手是不是？
1: 确实。
6: 你来了。
7: 这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什么？我要给你送饭，你死活不愿意。等我来了才从护士那儿知道，你这几天没事干就背着人打电话。我怎么不知道你人缘这么好啊？你这又上哪去了？
6: 我是闷得慌，下去走走。
8: 你有空还是看着你先生吧，一不留神就去查，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呀？
3: 他啊，我知道，都是老毛病的。要说健身，他的品格、能力都过硬。他那打拐活字典，真不是吹的。你随便找一个卷宗，翻一页查，他肯定能跟你说的差不多。
7: 案子案子，你眼里就只有案子是吧？尹健生。你不替自己考虑，是不是也得替我考虑考虑？
6: 喂，哦，好，哎呦，嚷嚷什么呀？啊，你不怕别人笑话？
7: 谁笑话？你们要去哪儿？
1: 其实按照老尹他的岁数和经验来讲，您从老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实应该让他去做这个主任，而不是我。
3: 健身就是退伍兵专业，只有高中文化。我说过他好多回，就是自学也要拿到一个大专文凭啊。可他一门心思就是破案、找孩子，可现在干部任命知识化、年轻化，就这一条，他都不行。这打拐呀、啊，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情。你没来打拐办的时候。你常问我林然的事，你是知道的。早年间线索少，环境复杂，技术也落后，找一个人不容易。再一个，买家的法律意识淡薄，他们的无知导致了这个市场一直在流动。这就要求咱们打拐民警的意志一定要坚强，不抛弃不放弃。这方面你做得很好。小邓啊，我告诉你，健身在医院呢是闲不下来的，你让他休息几天，再叫他回来，有案子查，他能好得快一点。
1: 我知道了，老主任，我陪你去下象棋吧。
3: 走吧，
1: 走
3: 走。
6: 喂，

0: 哎，我想请你帮个忙啊。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小杨玉的这个案子，嗯。我，
1: 三十八床，你赶紧关了手机休息，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再熬下去你都快脑梗了。
0: 好，我知道。
1: 赶紧休息。
0: 好，马上马上马上。哎，对对对，我去当面找你吧。
2: 哎，你干嘛呢？啊，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姓景的病人？
2: 有啊，三十八号床。
3: 三十八啊，谢谢啊。
2: 哎，等会儿，你不能进去，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3: 是，我知道，但那个姓景的病人是一个警官，所以我现在想去探望他一下。
2: 那也不行。
3: 为什么？
2: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大家都休息了，你明天再来吧。
3: 那么严格？
2: 赶紧走。
3: 一点钱都不加。

0: 你说，哼，护士没把你轰倒啊？我报您的名字，他们敢轰我吗？哎，这个花儿，本来想给您买个水果的，后来担心你是糖尿病，就买了花儿。怎么样，恢复的？哎呀，
1: 没事，养两天就好了。
0: 哎，最近队里头怎么样？
1: 好，我马上过去。

0: 小杨玉这个案子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没有？暂时还没有，但是佳佳在捣鼓一个叫什么库，他说有帮助。嗯。哟，哎呦，还没睡呢吧，老爷？
1: 邓主任，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我其实白天来过，看您没在，所以我就晚上过来了。没打扰您休息吧？哎呦，
3: 你太客气了，
2: 给您放这儿吧。哎，坐坐坐。哎，行了行了，你出来吧。那么巧，邓主任，这个是我怕护士，不是怕护士，怕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你们聊。
3: 当我不存在，你们领导聊。<笑>老尹，啊，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哎呀，
0: 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我这点小毛病没事儿，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3: 这让老主任给说中了。
0: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您这么晚没休息，就一定是在查案子。
0: <笑>这让他说着了。
4: 既然是这样，哎，来来来，咱聊聊，聊聊这个小杨玉的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5: 老尹，咱们今天不聊，明天再聊一来得及。现在最重要的是，您好好休息，打官司不能没有你。嗯嗯嗯，<笑>
6: 这老尹到底是啥情况啊？哎呀，
4: 能啥情况？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干，他就是闲不住的人。
6: 闲不住也得闲。
7: 哎，韩良，
8: 你告诉他啊，这次一定要听大夫的，静心好好养病。
4: 肖局，他心里牵挂着小杨玉的那个案子，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小杨玉找不回来，他身体好不了。
7: 所以小杨玉的案子得抓紧办呢。你说你这个当队长的、当领导的，
4: 不是肖局，肖局，韩芝，你们找我。来，快来来。
7: 啊。
6: 来个坐下。哇，这个小杨玉这个案子呢，社会关注度高。你有什么看法？
8: 是这样的，最近拐卖儿童案件。

0: 频发，小圆圆的事件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是可以让全民加入房管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可以让每一个家庭都意识到房管的重要性，再加上我们的严厉打击，一定能够遏制住这些犯罪行为。好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不二法宝。小邓，你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非常好。
1: 那这样，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有什么想法，局里全力配合。啊，
2: 好，我明白了，小雪。
3: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到现在已经有13年零5个月。
1: 我跟她妈妈带孩子到商场去玩，因为点小事吵起来，谁都没注意到。
2: 孩子他就不见了，不趁我不注意，抱着我孩子就跑，我哭着在后边追。邓主任，作为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被拐的家庭跟我们介绍了许多，人贩子的拐卖手段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一旦遭遇，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 如果不幸发生了诱拐案件，第一时间请不要慌张，一定要去报警，并且尽可能的去记住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面部特征、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有逃跑路线，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警方能够快速的寻找到犯罪嫌疑人。我们也希望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还有家长，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表现出惊慌的一些举动，一定要相信我们警方。希望每一个丢失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圆满，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4: 是的，天下无拐，这是需要警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谢谢邓主任，
5: 我的孙子一定能找到的。
4: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一定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我肯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5: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4: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
6: 你们能帮我找到他？
4: 谢谢你们，谢谢。
5: 老张告诉我呀。 杨教授是灵山市素描第一高手，我就想啊，请他对着你画一张男孩子的画像，没准儿就是你弟弟长大以后的样子。好了，
7: 谢谢你。哎，小心小心，想吧。
8: 成了，这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数据库吧？这么快就成了？哪有那么快啊？这就是个
9: demo 版，我就是把小杨玉的所有资料都做成了一个简易的迷你数据库。
8: 哎，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嗯。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是何有生，
2: 夏欣，你在家杀人了！小杨，你回来就没有家了。
3: 我会把小杨你找回来的。
4: 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
5: 在哪见过？
6: 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往一辆车那儿去了，应该是个
4: 面包车吧。
7: 时间方位都对，
8: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4: 先找到孟贵。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先生慢点啊！
8: 放心吧。
9: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1: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2: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3: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4: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6: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蛤蜊6个球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球。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暂停。那女人报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大小，该不会是个孩子吧？
1: 小杨月。
0: 120接到求救电话是16:12，这个人16:13出来，是最接近事发时间的人了，可能排查的时候漏掉了。
1: 我觉得这样吧，把整个人找回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2: 郑没有视频能拍到他的脸，只拍到了腿。
0: 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真的有人？主任，你太神了！
1: 搞清晰点。
2: 在哪儿见过？
1: 哎，你把孟贵那个审讯视频拿出来，放大角我看看。当时审讯的时候，他坐立不安，脚一直乱动，所以我对他的鞋有印象。你看他离开公园的时间，哎，返回，中间差了3分钟。这两个监控的盲区就是丢孩子的地方。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给转移了。
2: 我就说他没说实话嘛。
3: 那现在可以抓他了吧？还不能抓，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抱着那个包里是不是有小孩。也不能光凭鞋子就抓坏他，只能再找更多证据。上面有联系方式，麻烦您一下，我们再看看。对对对，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必有信息。只有看到孩子给我们打电话必有重谢。哎，你好，您是学生吗？
4: 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3: 谢谢老师，谢谢。
5: 打电话给我妈，看到的吧？啊，这边打电话。
3: 这人真是……哎，刘总，
6: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了？上午不能让你

0: 你看放下这份报纸，你看放下这份报纸，对不中，我算不下。那不是因为你查了，你看人家跟微信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这项目也不能耽误了呀。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有多着急吗？
1: 我孩子丢了，你知道吗？
0: 行了，我辞职，别给我打电话了。
2: 老婆，
0: 发传单呢，还愣着干嘛呀？
3: 我孩子丢了，你要是看到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必有重谢。喂？啊？行，马上过去。可以。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好。
4: 就这儿了。

0: 怎么回事啊？欣欣原本身体就不好，加上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找点啥给他做呀？哎，待会儿去超市看看什么打折啊！啊，这孩子就喜欢吃肉，
1: 吃肉好呀！
0: 这时候他巨能吃肉，长个子嘛。啊，你看，
1: 你说吃了就开始。
2: 你看你笑的。
0: 为了这小杨宇，不吃不睡，今天又晕倒了，我就赶紧把他送医院来了。邓警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想着给你打电话，叫你过来劝劝他。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医生看过以后怎么说？
0: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精气神断了。自从孩子丢了之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工作也丢了，除了找孩子。 基本什么都不干了。放开我！谢谢你，我还想挨一分钟。谢谢，谢谢，谢谢，你怎么了？
1: 我是韩医生。
0: 谢谢，谢谢，你别想了，谢谢，你怎么了？
1: 我没有了，我有什么呀？谢谢，谢谢。
0: 蔡欣，蔡欣，你再相信我一次，我会把小勇引找回来的。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1: 相信你，一平，
0: 孩子回来了，
1: 孩子回来了，
0: 姐姐，
1: 你别想了，小勇回来就没有家了。
0: 你问他在哪儿？ 我都会把他带回来的，相信我好不好？杨颖不能没有家，他不能没有家，更不能没有。我不能带回来，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我答应你，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你别再回来了，因为我没有家就没了。
3: 家就没了，求求你了！你答应我，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一定会回来。
4: 孟小雨的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5: 孙律师，小心，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现在还没有。可是那天在信访办，邓主任不是答应了要帮我找到弟弟吗？这都过去了多久了，怎么还是没有线索呢？你们警察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吗？
3: 韩警官，当天你也在场，邓主任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0: 算了，你们也靠不住。
1: 我呀，这人换了这张画像，麻烦你们根据这个开展工作。
2: 不是孙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也靠不住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没有做努力呢？那天邓主任从信访办回来以后，就让技术科按照骆小雨的骨像画了一张画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这个画像同步给了各级公安。

0: 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对呀，我今天要不把这个拿出来，你也不给我看这个。不是，那我们办案组。孙律师，小心。虽然我们针对新的画像发布了协查通报，但是还没有有效信息。在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之前，我们是不能跟家属沟通的。也希望你们理解。孙律师，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谢谢您。
1: 小新，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齐心协力，请您合作，请你们相信我们。
2: 冬春，今天谢谢你。
3: 没事。林浩，我建议你带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他现在这个状态很有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2: 蔡欣家属，
4: 哎，
2: 进来一下。
4: 那我先过去。
3: 你先去吧。
5: 倪安的情绪刚刚恢复好，不要再刺激他了，好吧？多照顾他。
2: 哎，谢谢医生。嗯。

0: 你们通知我们这边说发发的亲人找到后，发发就天天在接待室里等。孩子可怜呐，看着别的孩子都被收养领走，他晚上就不吃饭。你说哪个孩子不想家人来找他呀？
1: 发发，
2: 发发，你还记得我吗？
3: 我爸爸妈妈也来了吗？
4: 主任，这位是我们打晚班的邓主任，这是我们的常警官。
5: 邓主任好，常警官好。
3: 洛洛，姐姐，
6: 是，洛洛，我是姐姐。

0: 洛洛，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了。
1: 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还能找回来你，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
0: 找你的时候出了车祸，奶奶也生病去世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后来是这个爸爸妈妈收养了我。
2: 姐姐，我们以后能住在一起吗？
3: 不瞒二位说，我们家的条件实在是领养不了两个孩子。

0: 不好意思，没事，可以理解。
1: 婷婷，
2: 我们回家了。
1: 弟弟，弟弟，你到时候一定要来接我，
2: 一定。

0: 孩子是好孩子，特别的机灵，大人说什么他立刻就懂。那领养人介意的是孩子的背景太复杂了，我们也不能对领养人说谎，是吧？
1: 这点我们也都能理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的心理状况，本来他之前就受那么大的刺激，再加上今天这一件事儿，我担心他之后会做出一些异于常态的行为。
0: 我们这边有专门负责孩子心理疏导的社工，我们会密切关注发发的变化。
1: 行，那我们就放心了。刘少，您随时联系我们。
0: 哎，行，
1: 谢谢您。您去忙吧。
2: 哎，常瑞呢？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0: 佳佳，嗯，查的怎么样？哎，我翻遍了所有的监控，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郑男人的正脸。
1: 关键是，就算有一两个监控拍到了，但是模糊不清，没什么用。
2: 那个鞋子呢？鞋子厂家有没有联系过呀？
3: 找过了，但还没有找到。
0: 严磊也不在，瑞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尹副主任又住院了，我和欣姐我俩到处打电话查资料，找了好多厂家，但是这个鞋的种类太多了，实在是查不过来。
4: 怎么搞啊！尹副主任，王宇，你这身体没事吗？
5: 我没事儿。来来来，赶紧先说说这几天的案子进展怎么样啊？
6: 对，啊，您的菜来了，用餐愉快。好，谢谢啊，
4: 谢谢啊。
6: 孙律师，您忙呢，我老公说您接他的案子了。来来，坐。啊，我是来签合同的。来，这个是预付金，还有您先拿着。
4: 这些就够了。
6: 啊，不行，给孩子留着吧，啊。
4: 等等，你已经少收很多了，孙律师，不。
6: 大姐，你听我说。
3: 留着吧，好，拿着。谢谢，谢谢叔叔，叔叔是好人。
7: 孙律师，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叫小杨玉的孩子？就是那个吧。
3: 孙律师，上次不好意思，佳佳都跟我说了，我没看见你。
4: 不，我不是为了那件事来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林阳玉，就是小杨玉的事儿。
3: 小杨玉怎么了？
4: 小杨玉的线索，让他告诉你们。
3: 您孩子丢的时候，我也在广场上，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 往一辆车那儿去了。

0: 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前两天我看到孙律师发消息说在找着孩子，我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那女的怎么就不看热闹呢？再一个，我今天又看到孩子妈妈在天台要跳楼的那个视频，我就又想起这事儿了，所以赶紧来找孙律师。
1: 那您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0: 隔得太远了，我没看清。
1: 那辆车呢？您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车？
0: 应该是个很破的面包车吧。
1: 您确定是一辆面包车吗？
2: 如果真像孙文翰带来的大姐讲的那样，是个女的把小孩抱走的，那她离开的方位正好跟这个监控的方位就对上，那这个女的很有可能跟孟贵就是一伙，时间方位都对上，
3: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4: 这个孙律师还真是帮上大忙。我们现在
1: 先找到孟贵，重点查案发地点附近的面包车。

0: 这个，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犯罪团。
1: 孙律师，哎，
2: 你昨天说的那个线索怎么回事？
3: 我之前有个工友，他说他们村有一家人去年有过一个孩子，可没几天那孩子就没了。但他前些日子回去还参加那孩子一周岁的生日宴，我觉得这事挺奇怪。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小杨玉的事有关联？
1: 哎，你说说他叫什么，住哪儿？哎，喂，大成，你还在山阳西帮村吗？
4: 偶尔回去，怎么了？
1: 等着，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0: 里面里面。都是旁边那家。
1: 走。
2: 哎。
0: 我走不起了。你小心点啊。

0: 再喝一点好不好，乖乖啊，喝一点好吧啊啊，来，再喝一点点好不好啊？谁呀？
1: 哦，啊，大姐，啊，您好，那个。

0: 跟您打听个事儿，范大成住这个村吧？
1: 啊，你说范老三啊？啊，在这个村。你是？
0: 我是他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我是个律师，我们在城里面认识的。他说他住西旁村，我没来过，今天正好路过，想去看看他。
1: 啊，在家，早就去打工去了。
0: 那他父母在家呢，我去拜访拜访。
2: 他爹妈倒是在呢，我给你指指，就是我们家这条路下去，直走，然后看到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你右转，第三家就是。
0: 好嘞，多谢多谢啊。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呀！呀，好像生病了，脸色有点发青啊。
2: 我们这两天吃多了，积食了。
1: 哦，是不是啊？所以刚才买的避孕素。
2: 你干嘛呀？哎，你干嘛呀？
0: 哎，我帮他看看。
1: 你是医生啊？
3: 嗯。这位是啊，
0: 你好。
2: 他非要给孩子拍张照片，一会儿是医生，一会儿是律师的。
0: 我是看您孩子可爱，
3: 然后你给孩子拍照片干嘛？
0: 不，他好像生病了，孩子挺可爱的。
3: 你给我删了。我现在就删。
0: 好。删了删了，我就是看您孩子可爱，给他照照片，看看。别误会，别误会啊！我去找范大成了，谢谢。

0: 怎么回事啊？
1: 来早饭老三呢，然后他就看孩子脸色有问题，拍照片，一会儿说自己是律师，一会儿说是医生的，不会是人贩子吧？
0: 以后把门关好，注意点陌生人。

0: 他了。那辆假牌车出现了。
1: 这辆车都在哪儿出现过？
0: 岭南、即江、昌庆、红溪，最后出现的地点是红溪市的九关县。
1: 也就是说，不管他到哪儿，都会经过灵山。灵山才是他的直属地。
0: 对。
2: 如果这帮人真的藏在灵山，能够逃过我们前几次的排查，反正他一上钩。
1: 现在也就是说，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小杨鱼的线索。这样，你查一下这辆车在灵山的踪迹。
0: 好。这辆车很狡猾，几乎避开了灵山市路面上的大部分摄像头。这么长时间，只有四个摄像头捕捉到了这辆车。人民路和祥云街交汇处，人民路和南胜街交汇处，红山路和祥云街交汇处，红山路和南胜街交汇处。
3: 那就是说啊，这四个路口是这个车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个地方一定有这个车的固定停车位。
0: 这么大一片区域，我们要不找派出所和治安队的人来帮忙吧？
1: 绝对不行，这些人特别警惕，你要是叫他们来帮忙的话，估计也就打草惊蛇了。
4: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我们四个人各定一个路口。
0: 这辆车今天才出现在即江，还没回灵山呢，我们这么早定会不会太早了呀？
1: 不会，你看他这规律，他每隔三天就会回一次灵山，他现在已经三天没回来了，差不多正是时候。这样吧，王颖，你来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的路口。
5: 常瑞呢，来盯着南胜街和红山路路口。
1: 佳佳，但是佳佳得去盯着天眼才行。
0: 没事，我可以找交管部门的同事帮忙。
1: 行吗？
0: 可以。
5: 行，那你就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交汇口，然后让交管部门的人一起来协助。
0: 没问题。

0: 哎，乡亲们，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到咱们村子里面来，谁看见了？
1: 没注意啊。
0: 哎，你们三位老同志，平时也没事儿，给我盯紧一点啊！这个人啊，说不准是个人贩子。
2: 哦，是是是。
0: 好，
2: 对对。

0: 在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还没有，你们那边呢？
2: 也没有，他们是不是还没回灵山啊？
3: 他一定回来，他能
4: 避开那么多摄像头，只有这里避不开，这说明这里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收到，
4: 保持警惕，他随时

0: 来考虑他们，有一辆车由东往西去，他们和车很相似，你注意一下啊。
1: 上来，安静，把他们弄下来，
2: 给我呀。
1: 这叫聚众闹事，
3: 老爸，
1: 这是一个人贩子，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的在那偷拍照片，他就是想偷我家小孩。
3: 你下来，下来，
1: 走，弄去村委会说明白。走走走，跟我们回去做笔录。
4: 可是这样的面包车同样的有很多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5: 看过的车贴膜很深，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外观，外观
0: 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
4: 明白。
6: 哎，孟哥，
7: 对，哎呀，累死我了，开到我腰了。行，那我慢点开啊。
6: 孟哥辛苦啊。
7: 哎，走。
8: 各单位注意，孟贵出现了。
6: 在什么位置？
9: 天下水运信息中心，孟贵已经进去了。

0: 目标车辆正在转移。
1: 我已经在了。

0: 各方注意，
1: 嫌疑车辆现在进正湖东山小区停车场，请求支援。
2: 先生一个人吗？
3: 你们这儿只有这一个出口是吧？
2: 嗯，里边请。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2: 行，五万就五万。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4: 你叫柳红梅是吧？
5: 啊，对。
4: 孩子多大了？
5: 六个月。
6: 我不能离婚啊，谢谢。你走了，小玉就没有这个家了呀，谢谢。
7: 我出门干完，我
8: 小红，别这样。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抗我的下场。
1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3: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3: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3: 啊？
4: 啊？
3: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3: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5: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6: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5: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6: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5: 嗯，唐志民
6: 啊，
5: 不是你别答应吗？
6: 啊，这就开始啊。
5: 嗯。

0: 来了，二林，憋住气啊，谁想你都别醒。哦，你笑。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0: 刘小林，刘小林，刘小林，哎，这俩孩子，刘小林，刘小林，唐志明，来，啊啊啊啊啊！
1: 二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
0: 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明，振明，振明，快醒啊！唐振明，唐振明，快醒啊！唐振明，振明，唐振明，哎，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2: 学龙游初恋呢，嗯，老姐啊，走了，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去，
0: 行，你俩去死吧，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2: 我觉得这回成了，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2: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嗯。

上了。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啊。大姐，
4: 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0: 好，换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对不起，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1: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0: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1: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0: 偶尔也翻翻。
1: 谢谢你的菜。
0: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1: 二姐，
2: 哎，
1: 这我二姐。
0: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0: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哎，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3: 哎，
2: 介绍一下。
3: 哦，二姐，她是。
0: 哦，
3: 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3: 啊。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0: 我60年属鼠的。
3: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0: 啊，
2: 好，好邻居。
4: 是啊，哥好啊。
5: 好，
4: 啊，
5: 咱们位置。
4: 谢谢谢谢。
5: 多吃点啊。周周，
6: 来吧，来吧，
4: 不得来一段啊，来一段吧，
7: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
1: 你手艺不错啊，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

0: 小菱形啊。哦，
1: 这么好。
2: 你干嘛进我呀？
0: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着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0: 小玲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2: 别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
2: 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咋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
1: 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3: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啊屁！
0: 妈。妈。
2: 嗯。
0: 妈。
2: 你骂什么妈？
0: 你爸骂我。
2: 你一样。行，我帮你。哎，
4: 大家好。
5: 谢谢啊。
2: 慢走啊，
5: 走了啊，
6: 谢谢啊。

0: 搞什么啊？
1: 跟你好，跟你好，喂，你好。
2: 哎，哥们儿，好好看电影行吗？别说话了。
1: 哎，好，对不起，不好意思。
0: 看。

0: 佳琪啊，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几分钟的事儿，有我就。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啊，谢谢老婆。怎么了？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嗯。
0: 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男邻。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
4: 嗯，
3: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了。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呀？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给。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
1: 没有。

0: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4: 谢，
3: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也有这个手艺啊。
4: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3: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4: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4: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3: 那时候
2: 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4: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4: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4: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
3: 好吃吗？
5: 行，真行，
4: 非常脆。
5: 来，剩点剩点，
3: 好吃吗？
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来，给他吃点
2: 药啊，
4: 疼点儿，
3: 快快，
2: 必须得支持啊！
3: 来来来，
5: 多少钱？
2: 第一袋不要钱。
4: 那不行，
3: 哪敢？怎么能不要钱呢？
2: 收收收收，
3: 必须得要钱，
2: 下次下次
3: 是必须得给。
6: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7: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7: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7: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7: 哎，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

0: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
1: 出大事了。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不行，配不上他。
3: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4: 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5: 请看六姊妹第十七集。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两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车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呢？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4: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了。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着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 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1: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走，你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
1: 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主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 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3: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第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了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振林，唐振林，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唐振林，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3: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3: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3: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3: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4: 哎，
3: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3: 两份牛肉汤。
0: 慢点。
3: 嗯。

0: 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你不去点餐？
1: 啊，好。
2: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1: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2: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2: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2: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1: 至于啊？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1: 哎，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1: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3: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1: 不是
2: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3: 不是老问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1: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2: 你怕她做什么？
1: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2: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2: 像个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2: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我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1: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1: 为什么呀？
0: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1: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1: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
3: 大清八翘。
4: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3: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3: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2: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5: 就是点烧饼。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2: 那差点。
5: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2: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3: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2: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嗯。
3: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你别看，赶紧吃吧，啊、你说都凉了。
0: 饱了。
3: 饱了。
0: 嗯。
3: 你走吧。
0: 走。
5: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2: 老方，你认识啊？
6: 你谁呀、
2: 啊？你谁呀、
6: 啊？回头聊。这谁呀、啊？
5: 一个熟人。
2: 那这得多熟啊，那恨得能好八万。
5: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2: 为什么呀？
5: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1: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1: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的？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1: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你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1: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1: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1: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咦，逛街呢？
3: 咦，老方，你也在啊？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这……
3: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行。
0: 孟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还爱他吗？
1: 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欢，我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
1: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1: 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
1: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4: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成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

0: 出大事了。
1: 别油着个嘴乱说。
0: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1: 什么事儿？
0: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1: 天哪！
0: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0: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3: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1: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3: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1: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过不是你妈，我刘美欣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4: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1: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3: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3: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1: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3: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1: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3: 没有。
1: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3: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1: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3: 就一普通朋友，
1: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3: 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1: 你师父王怀民？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3: 他家怎么了？
1: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3: 那我又不跟他过。
1: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3: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5: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6: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5: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6: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5: 这女方啊，另找了。
6: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7: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8: 单位要用的。
1: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8: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1: 急吗？
8: 挺急的。
1: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8: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1: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8: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6: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5: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6: 司机。
5: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6: 多大年龄？
5: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6: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5: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

0: 着，但是我就怕他。
1: 怕什么？
0: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2: 喂，找谁啊？哦，何建立，何建立，电话。
3: 哎，来了。
4: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3: 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5: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
4: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多难受。
0: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5: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0: 对，阿奶说的对。
6: 哎，老四回来啦。哦，
0: 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6: 哎，
0: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6: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0: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6: 凭什么先进啊？
0: 还要户口本？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6: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0: 小年。
6: 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0: 哪个街道？
6: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0: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6: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0: 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2: 多管闲事儿吧。
3: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4: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5: 对呀，
4: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4: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
6: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0: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

0: 靠？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
2: 你还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3: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1: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3: 你们一起来
0: 带过来啊。
2: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衣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哎，吃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小芳，
1: 哎，你跟我们家老四。
2: 进展挺快啊！啊，
3: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
2: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4: 妈，我不都知道了？
3: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5: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2: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3: 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3: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2: 这审犯人呢？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
6: 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
7: 干嘛呀你？急什么？哎，宋太太，哎，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6: 魏阳，
8: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这个门。
8: 你们认识啊？
6: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9: 啊！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0: 你胡说什么呢？
6: 哎，小焕，
11: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焕，
10: 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6: 这理儿不是我，
10: 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

0: 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奶，
0: 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嗯，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都嫁出去了吧，我都老了。
1: 就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都非得跟我争。
2: 可人俩自由恋爱，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

0: 实在不行我就离。
1: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0: 谢谢月亮。杨慧远，
1: 你别吓我啊。
2: 请看《六姊妹》第十八集。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5: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6: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7: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8: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0: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那都
17: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3: 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她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她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7: 林总您好，我是蔡掌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12: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掌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掌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7: 蔡掌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4: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闻作者。
7: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姐姐，哎，你的名单。
12: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3: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4: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12: 掌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3: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18: 其实掌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12: 掌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一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着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摊不了的

0: 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猪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1: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2: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猪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1: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2: 好，
0: 我觉得长猪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2: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了，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3: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再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你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
2: 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

0: 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1: 他
0: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
2: 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都怪你，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说的不到位。
1: 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2: 好，
3: 来，哎，四姐吧，哎，欢迎欢迎。
4: 哎，鱼来了，
3: 哎呦，好，
4: 菜都齐了，
3: 好，
2: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
3: 不干了，
5: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2: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大姐夫呢？
2: 啊，大家班。欢迎啊！
3: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
2: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
6: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3: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6: 坐<笑>定。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4: 哎，一起一起一起。
3: 来，妹夫。
4: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6: 没有，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4: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3: 嗯
4: 嗯。方涛。
7: 大过节的，亲一个呀！好，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8: 哇，还有诗！<笑>
7: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8: 哎，好。
2: 用的哈，来来来，欢迎，太有才华了，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别人的。嗯，这诗用的好。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3: 放心吧，妈，
4: 那是他拜托我，互相照顾。
6: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2: 姐，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
4: 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8: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2: 没事没事，
8: 来四姐，
2: 我干了，你随意啊。
8: 那我陪你来。
2: 哎，
8: 一起一起。
2: 嗯，
4: 老五，你这台估计是男孩。
2: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4: 你呀，你呀啊！
8: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笑>别让我买饭了。
2: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8: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2: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8: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

0: 我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买去啊？
1: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2: 啊，快吃上吃，吃吃吃。
3: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等等吗？
2: 是是是。
3: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3: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1: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1: 你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1: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4: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有吃的吗？

0: 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酸辣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1: 妈，你听我解释，你酸辣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2: 好好，
0: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3: 廖凉，廖凉。
0: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3: 不是，
0: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3: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0: 啊，把门给我带上。
3: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李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李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莲排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口子呢？
0: 一直没声。
1: 妈，奶，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儿。
1: 那肯定。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是对对的吗？这杜叔，
1: 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戴反了？
0: ，叔叔。
2: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3: 来来来来来！
4: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3: 大姐，
0: 哎呀，真精神。
3: 佳欢，咱们回家吧。

0: 走吧。
1: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2: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1: 这不挺正常的吗？
2: 电话，
3: 上班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4: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3: 可你肯定不给呀、啊！
4: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3: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4: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3: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4: 你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3: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4: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3: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
4: 哎，
3: 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4: 肚子。王晨。
3: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在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哎呀，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7: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借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
2: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哟，嗯。
8: 看着点。
6: 好。
8: 拿手给我。让我先上啊，
6: 好
8: 啊。哎，来，
6: 哎，
8: 慢点啊。
6: 嗯，好。嗯。哎呀，妈呀！
8: 哎，是不是？啊，
6: 就坐这吧。
8: 就这。
6: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8: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哎，月亮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杨红宇。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都看到了
0: 哈，
2: 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你没看出来呀，红雨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5: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5: 那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俺婚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0: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5: 张杰如，
0: 你还亲妈呢？
3: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6: 是
7: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6: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7: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6: 哦，
7: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6: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7: 新淮村，王怀敏。
6: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7: 哎，想起来了是吧？
6: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7: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6: 还是喜事啊？
7: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6: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7: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红雨，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6: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7: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6: 要这么说。

0: 这是是吧？
1: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0: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啊，
2: 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
0: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1: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收，这是不行，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0: 这，
3: 再见。
4: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
5: 哎呦，老龙，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4: 小辣椒，
5: 好好好，
4: 可以，
5: 来来，好，啊，
4: 好嘞，
5: 那，给你，不收钱。
0: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
5: 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4: 行，
5: 拿你的钱，谢了啊。
0: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5: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5: 啊？哎，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5: 哦，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5: 啊。
0: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5: 不行。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不，哎，定下了，
5: 不合适，
0: 定了，就这么定。
5: 老王，
0: 不能变。
5: 老王，
0: 老王。
5: 哎呀，老王。

0: 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儿子过满月，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他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
2: 怎么了，阿喜？
3: 怎么回事啊？
0: 真怀上了？
2: 那我儿把你骗了。
4: 请看《六姊妹》第十九集。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用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

0: 由一招定先。
1: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急啊，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3: 你说何涵，
1: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砚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0: 这下还不错。
1: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基本功，下午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就是在《一念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的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4: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
5: 搜集到底是哪来的？
1: 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里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痦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我成为演员的初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6: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六个九。
3: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8: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9: 要是老板知道你在帮我开小说，会生气不？
10: 他会假装生气。
11: 找出工作还挺努力的。
12: 他呀，胳膊肘往外拐。
11: 咋了？
12: 这份东西暂时还不能公开给公司的其他人。
11: 这两个名单不一样，
12: 这是一份名单测试。
11: 你是要看是谁泄露了名单，谁就是内鬼。
13: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13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16: 嗯，真的好好喝。
15: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还是头一次穿这么正式，有点不太习惯。多穿几次就好了。你会跟我一起去吗？我就不去了，是作者职业，又不是编辑职业。以前的作者职业你都去了，跟何涵一起去的。
1: 哎，你好，有没有领结可以试一下？这个领带好像总是差点意思。还有别的颜色吗？你是觉得跟我站在一起，不如跟何涵站在一起，更令你骄傲是吗？当然不是了，不修边幅，迟到早退，脸盲，不愿意维持基本的社交。
0: 麻烦一大堆的人，必须得有一个人跟在他身边打圆场啊。那我要是像何涵一样，问题毛病一堆，你就会跟我去了？这可不能这么说啊。去吧，看在我平时按时交稿，也不给你添什么麻烦的份上，你不希望我像何涵一样，一身毛病吗？
2: 这还行啊，
3: 说，哎，好，
4: 哎，季结账，嗯，老板来四个包子，
2: 我回来了，
3: 好嘞，回来了，啊，
2: 哎呀，这大包小包拎着啥玩意儿？给我买的呀？
3: 作者职业不得穿正装吗？ 我瞅瞅，
2: 哎呀，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3: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
2: 哎，对了。
3: 今年作者之夜，我应该是年度新锐作者，到时候你们可记得看直播啊！
4: 年度作家那肯定得看呢。
2: 还有这个，特意给你们带的，记得晚上吃啊，回去了。
3: 你不吃了，不和我们一起。
2: 我不吃了，我吃过了，还得赶稿子呢。
3: 哎呀，不用管他，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咱们吃呗。
4: 我不吃了。
2: 你咋也不吃了呢？我吃。

0: 今天穿这么隆重干嘛呀？过段时间做这职业，答应了和顾烟一块儿去。很久没参加这种社交活动了，想着说搭一下看看穿什么合适。他穿什么呀？
1: 给他订了一套西装，
0: 终于有个带得出去的。
1: 你觉得这套行吗？
0: 挺好看的，但我觉得你那件白色的更好看。啊，就那个。

0: 那不行，怎么不行啊？穿过了，穿过怎么了？现在明星就流行10年前穿过的衣服再穿。算了吧，那是何涵送的。他也去啊？不知道。 这都几点了，你还不走啊？这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一顿饭，这到跟前了，你倒是不着急了。他说晚半个小时的，先送太太回娘家再出来，你不生气啊？
1: 我生气又怎么样呢？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结婚了，也没瞒着我，我总不能不让他处理家里的事情吧？
0: 所以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家庭幸福、生活圆满的是吧？某种程度上是。就你们俩那点事儿啊，我真是理解不了。我喜欢他，但我说过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 我不想成为贝律师太太。走了，贝律师接你啊，不然呢？ 请问您是？你是林展翘？有什么事情吗？
2: 长珠是你助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事情？长珠呢？
0: 他不在。好，那我就跟你说，你是不是手机短视频看太多了？那些教你哎呦如何拿捏离婚男人，你觉得你搞定了长珠，你就可以挑拨我和老蔡？ 老蔡他糊涂，但是我不糊涂呀。你就说吧，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条件，要人没有，要钱，开个数。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认识的老蔡，还有长珠。但我可告诉你，太幼稚了。你看看，你看看，我和老蔡过2天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要拦着长珠不让他来？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应该庆幸我对老蔡和小蔡都没有兴趣，我要去约会了，和我男朋友。
3: 可是你自己说的呀，你是有其他男朋友的，我要告诉老蔡。
4: 哎呀，你不要拉着我，我的衣服很贵的，拉坏了让老蔡赔。
3: 不要拿你的硅胶贴，
4: 这是真的，你侮辱我。哎哎，老蔡，我跟你说，那个林展翘他刚刚说他是我男朋友的，你们俩都被骗了。哎，
3: 你能不闹吗？他根本就不是我女朋友，我连话都没跟他说过几句。
4: 我不管。
3: 哎呀，你在哪儿呢？
5: 行，那你等着吧。
3: 医生，我呢，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这边还有多久啊？
5: 左边还没做呢，右边还有几发。那把右边的打完了，左边的哪天再做吧。那咱们明天再约时间。行。哎呦，要不是结婚。
3: 我才不遭着罪！哎呦喂，哎呦，医生，你不是不疼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从没见过你那么不要脸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愚蠢的女人。让开！哎，周
3: 妹，
2: 啊，你刚叫她什么？
3: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没事儿，大姐婚前恐惧。 哦，你不是林展翘啊？我没说我是林展翘啊，是你非要说我是林展翘的。那你不是林展翘的话，旁边这个是林展翘啊？那林展翘呢？我要找林展翘，你有偏执狂吧你？他不在家。
6: 你要干嘛？
2: 给蔡德章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哎，你不是林展翘，你怎么认识蔡德章的呀？谁规定你只有林展翘才能认识蔡德章的呀？哎，
3: 麻烦你不要靠近，以免车子碰到你。
2: 喂，蔡先生吗？麻烦您能过来一下吗？谢谢啊。
1: 走吧。
0: 等一下吧，等他过来。
2: 我不会饶过他的，我一定要找他。
1: 你怕他去找林展秋？
0: 嗯。
1: 那看来我们的晚餐又要延后了。
0: 跟你多待半小时也挺好的。晚上几点去接太太回家？
1: 10点。
0: 准时放你走。
3: 那是一张长方形办公桌，约克围坐10人，其上堆满了黑色 A4 大型文件夹，一叠又一叠的法式集团资料，以及无数散落的回形针。柴胡的一反常态，让王慕雪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4: 喂，掌桌。
5: 老板，
6: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闻作者。然后我这边迅速的浏览一下题材、读者的评论，还有文笔什么的，我已经筛选出来20个，我已经同步给你了。
4: 你还在公司加班啊？
6: 嗯，对，我打算再看一看他们其他人写的小说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去了。回来
4: 吃东西了吗？要不要给你留一份啊？
6: 不用不用，我吃了。我就是在公司点了点外卖什么的。
4: 行，那这样，拜拜。
3: 动作。一般而言，如果
6: 潘阳老师，你说啊，要是老板知道我在这吃吃喝喝，你再帮我看。

0: 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何维的老头子在您那儿搬入住了？
1: 何维？
0: 对，为所欲为的维。
1: 我看看啊，是有的。您是？
0: 我是他朋友的儿子。
1: 他是今天入住的，需要我转接电话吗？
0: 不用，我就确认一下就好了。啊，好，谢谢，
1: 再见。

0: Good evening， 回来了。嗯，刚好给你拿份东西。
1: 什么？嗯，这是什么？
0: 你从20人中选了10个潜力股，但由于还没有得到我的确认签字，所以这份东西暂时还不能公开给公司的其他人。
1: 我还没选出来啊。
0: 我知道，
1: 而且这两个名单不一样，这边10个跟这边10个加起来一共是海选迟到10个。
0: 所以啊，这是一份名单测试。如果公司有人因为好奇想要问你要这个名单，比如说馒头或者是不堪一击，那你就给他们，并且呢，你必须要明确告诉他们不能外传。当然了，除了他两个之外，有可能还会出现第3、第4个人来问你要，你就还是一样，在20个人里面随机的选出10个名单给他们。但是呢，你必须得要确保，这随机的组合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心中要有留底，知道哪个组合给到了谁手里。哦，
1: 所以你是要看是谁泄露了名单，谁就是内鬼。
0: 赵兰心不是很喜欢挖新人吗？那就让他挖个够了。
1: 听到消息来找我打听的，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0: 但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所以呢，有可能来打听消息的人只是单纯的出于好奇，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份名单的测试。
1: 还有点紧张呢，公司里那些哥哥姐姐们对我都挺好的，发现是谁我都会很难过的。
0: 私交和工作那是两回事儿啊。最近胖了啊？吃什么外卖吃这么好呀？
1: 喂，自杀？
2: 周小姐真不好意思啊，给你们俩添那么大麻烦。
0: 你们怎么都在啊？
3: 他来找你跟长珠，我说了他几句，后来我叫蔡先生接他回家，没想到在路上跳车闹自杀。
1: 跳车啊？
0: 那现在情况严重吗？
2: 没事儿，他正准备开门了，我就靠边停车了。
4: 没有生命危险，警察来过了，我陪周妹和蔡先生向警察做了情况的说明。你家楼下有监控摄像头，记录他们对话的全部过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和激烈的冲突。
2: 真对不起啊，我还以为他是去找长珠呢，因为他知道长珠住林总那儿，但是我没想到他以为我和林总，所以真不好意思。
0: 不过好在贝律师在，出现什么纠纷也知道该怎么处理。
4: 我今天正好是跟周妹约了吃饭谈事情。
2: 哎呦，你看，把俩人的饭都给打扰了，还影响了二位的情绪，真对不住啊，对不住，真对不住。
4: 工作谈工作而已，不在乎什么情不情趣。
3: 我是请贝律师抽空帮我看合同，他也不收我的咨询费，我只好请他吃饭答谢他。
2: 那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林总、贝律师还有周梅姐都很忙的，你怎么不先问问人家有没有空啊？
2: 那个明天没空，那改天，哪天有空的时候请大家吃个饭。主要是我也有点私心，这不明天警察还来吗？贝律师在，我能多问几句。
4: 哎，您放心，我明天肯定来。

0: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参加。
1: 哎呦，真的啊！哎呦，那太好了！哎呦，感谢感谢感谢魏律师啊！那个周小姐，你这男士朋友真不错，真的，你有福气，周小姐。
2: 我跟郑妹，我们就先回去了。刚好魏律师也该回去陪陪太太和孩子了。

0: 那明天就这么说好了，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哦，好，
0: 好吧，
1: 好。
0: 我要不送一下你们三个？
2: 不用了，也不顺路，我们打车吧。
1: 那要不我送一下？
3: 那谢谢你了。

0: 所以刚刚找出爸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已经跟贝律师在饭店吃饭了。
1: 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吃呢。
2: 妹姐，你不是约的贝律师明天吃饭吗？
1: 他明天有事情，改成今天了。
0: 他刚答应长珠的爸爸明天要一起吃饭，怎么会明天有事情啊？他可不是第一次临时改变计划。
1: 那事情多呗。
0: 他这就是在教育你，要听话。

0: 我爸定好明天去吃饭的地方了，你们不是都答应了吗？一起去哦。
1: 你把地址发我，明天我和妹一起过去。行。
2: 这么晚还加班，你老板这是剥削你，可以告他。我约了张佑森线上答疑一下，他比
0: AI
2: 靠谱吧？我给他答疑，你给他答什么疑啊？周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周妹到底想不想结婚？周妹跟他每个前男友都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周妹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男朋友？周妹对于张佑森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意思？
3: 这些题你自己都答得上来吗？答不上来啊，所以小组讨论一下呀。哼。上线了啊！你回家了吗？周妹回去了吗？没呢，估计跟男朋友出去了吧。那我们多聊一会儿吧，没准他等下就回家了。
2: 嗯。
4: 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这事情也是我想告诉周妹的。
2: 你说，
5: 公司要开分部了，
4: 西南分部，需要人过去，但一去就得去2年。说去完2年可以升合伙人。
5: 我是想报名去啊，
4: 但是我就怕去了会很久没看到他。
5: 我本来是想把张耀森介绍给掌柜管理新人合同的。 没想到聊上了这些。如果你能激励一个年轻人，因为这样而努力工作，那你还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呢，能够抵消掉你众多罪恶中的那么一点点。哎，
6: 但话说回来，掌柱工作还挺努力的，你这次找到一个好助理，
5: 他呀，胳膊肘往外拐，
6: 咋了？
5: 他筛选新人是不错。 那是因为他找到一个好助理，有经验，看得快，最重要的是还对我胃口。
2: 谁啊？何涵。
5: 他们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2: 那何涵不会又想跟你复合了吧？

0: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既然已经分开走了这么久，那就不能再回去了。
1: 恐怕他不是这么想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送点针叶勤俭。
4: 你跟我一起去吗？
3: 今年的年度作者大概率就是孤烟了。你不得奖，你去干嘛呀？
5: 有这时间，
3: 我还不如多看本小说呢。
4: 那我也不去。
3: 你必须去，你不去那就是你小气了。你不仅要去啊，你还要做好你的表情管理。那孤烟上台拿奖的时候呢，你要大度地表示对孤烟和林展桥的祝贺。走了走了。

0: 大姐，你这是每次和贝律师见面都需要花上2个小时的时间来装修自己吗？对啊，
1: 你就穿这个去吃饭？啊，怎么了？
0: 也不换身好看点的衣服，好歹表示一下对在场人士的尊重吧。
1: 我会用我的态度来表示，其他的就算了。
0: 你知道吗？今天这顿饭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和贝律师第一次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换做以前他是不管。你懂我意思吧？不太懂。你要是这么说，我还真不想去了。我本来只是单纯的以为那是蔡德章的答谢饭而已。是蔡德章的答谢饭，但是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一样。我要是不跟你们讲的话，你们都不会知道的。
1: 但现在知道了，所以其实你这是在偷情。蔡德章和掌桌只是你偷情的幌子而已。
0: 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这是我和贝律师隐秘的感受。
1: 掌桌来催了。喂，
2: 你们出来了吗？我会提前一点到哦。贝律师让我多加一个位置，贝太太会一起来赴宴。
1: 行，我知道了。
2: 行，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贝律师说他会带着太太一起来。
0: 为什么？是他非要来吗？之前干嘛不说？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1: 第一，他不希望别人来怀疑你俩的关系。第二，他想让你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他要你知道，在重要的场合，他是会带着太太一起出现的。要你习惯并且接受。所以你还去吗？
0: 去啊，干嘛不去？你放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他的婚姻，他也知道我是这个想法。
1: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去了，去了也不会高兴。
0: 不去就会高兴吗？我保证，绝对表现得比谁都真心祝福他的婚姻长久。

0: 我是个盖房子的人，要说也是个仔细人，跟贝律师比九牛一毛。人的心思缜密到万无一失，您想到的想不到的人都能给你想到。
1: 您过奖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防患于未然。
0: 贝太太，您有这么一先生真了不起。
2: 您不知道啊，我们朋友都夸他七窍玲珑心，天生就是当律师的料，是吧？
3: 明总跟钟佩姐来，我们迎一下。
0: 好，
3: 老板，我们都到了。
0: 林总好。
4: 啊，
0: 赵小姐好。
3: 赵先生，
0: 哎，
3: 是贝太太吧？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妹，这位是林展翘，展翘是掌珠的老板。
3: 啊，
1: 这是我的太太。
2: 林小姐好，周小姐好。呀，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年轻有为啊。
0: 来，坐吧，别站着了，坐坐。林总来。哎，林总。
2: 谢谢。谢谢。
0: 来，服务员，把酒倒上。不容易啊，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啊。
1: 来，侧金放好。
2: 谢谢老公。
0: 贝律师，能喝点酒吧？
1: 啊，当然。
2: 谢谢。
0: 这酒是我朋友推荐的，你们尝尝看。
3: 再加一套餐具吧，一会儿还有一位。
5: 好的，稍等。
2: 迷了谁啊？
3: 我男朋友。
6: 钟佩姐，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3: 我一直有的呀，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2: 赵小姐长这么好看，追你的男人数都数不过来吧？
6: 展小姐，你认识钟佩姐男朋友吗？
3: 他认识的。
2: 嗯，对。
6: 谁啊？
1: 你男朋友喝酒吗？
3: 他可以喝一点。
0: 来，把那杯酒倒，另外再多加一位的餐，跟大家一样，谢谢啊。
3: 贝太太现在还上班吗？还是帮贝律师打理一些里里外外的事情啊？
2: 我们去年把儿子送到国外去了，我现在也算是开始上班了哈。
5: 对。
3: 那您的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
2: 就是一些产品的包装设计啊什么的。哎呀，我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我自己一点小小的兴趣而已。多亏了我们家贝先生，里里外外给我安排的好极了。我们真是赶鸭子上架，试试了。
0: 你看，找男朋友就得找贝律师这样。真正有能力的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全部都能照顾得很好。我就不行，我照顾得了这边，我就照顾不了那边。
6: 钟佩姐，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3: 他也是做律师的。
7: 哟，这么巧，
0: 那得跟贝律师好好聊聊，学习学习啊。这个机会难得，是不是贝律师？
7: 哎，不敢当，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3: 其实他正在跟贝律师学呢。
2: 啊，是吗？这么巧，是我家先生律所里的同事吗？哎，老公，我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0: 裴律师，裴太太啊，长珠，林总，你们好。这位是，
1: 坐。
2: 哦，这是长珠的父亲。
0: 哦，蔡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这小伙子这么棒，仪表堂堂的啊。
4: 周小姐这男朋友这么年轻呢。
1: 原来周小姐的男朋友是张佑森啊。你说世界小不小？佑森是我们家贝律师的助理律师。
3: 哦，
1: 周小姐，你是先认识张佑森的，还是先认识我们家贝律师的？
0: 是贝律师介绍我给周妹认识的，工作需要吗？
5: 啊，张佑森，你可真行，你居然一直瞒着我。你俩什么时候好上了？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啊？我真以为你一直单相思周妹姐呢。
0: 啊，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5: 我们在一起才几天啊。
1: 嗯，啊，周小姐，那在这之前你一直是单身吗？
5: 算是吧。
1: 哦，啊，林小姐你也是单身吧？
6: 我没有什么时间交男朋友。
1: 哦，他们都好能干啊。
3: 你要找就得找一能照顾。
5: 没有男朋友，不代表没有喜欢的人。

0: 你有喜欢的人呢，老板。今天这信息量也太大了。
1: 来来，上菜。来，我提一个，今天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贝律师和林总这段时间对我们家长猪的照顾啊！谢谢大家，咱们喝一口。

0: 怎么就我一个人干了呀？
1: 来，我陪你一个。
2: 张耀森，
1: 哎，
2: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你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钟妹姐啊？
1: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刘律师，谢谢你介绍钟妹给我认识，谢谢你贝太太，谢谢所有人。

0: 甜好甜。周小姐，林小姐，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有空了去我们家吃饭啊。
1: 好啊。

0: 那我们去对面打车了。
1: 拜拜。
2: 走啊，周小姐。
3: 拜拜。
2: 慢走。
3: 拜拜。
2: 哎呀，贝律师、贝太太，你们也慢走啊。感谢你们今天过来啊，之后有什么房地产方面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1: 感谢您的盛情邀请，
2: 以后少麻烦不了您
1: 啊，一定的。
2: 好嘞，慢走，
1: 再见。
2: 好，
1: 拜拜。
3: 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车到了。
1: 哦，那 我先走了。那个谁还在医院呢，明天出院。
0: 钱小姐已经好了，没事了。
1: 没事，
2: 摔得也不厉害，就是做个检查。
1: 当初你跟林总那儿再住几天，我这忙完了我找你去。
3: 不用找我，挺好的。
1: 那不行啊，要不我送你们吧。
0: 不用了，打车很方便。
3: 没啥事儿，走吧。
1: 那慢走啊。

0: 所以是为什么？我为什么突然答应我？而且当着所有人面前，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1: 心血来潮啊，这种事情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0: 钟明，谢谢。真的，其实你是突然心血来潮。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留个门吧，不要反锁了。
1: 他不是跟张佑森，他一会儿会回来的。
2: 哦，
3: 你想不想吃小馄饨？
4: 现在？
3: 啊，
4: 我们刚刚不是吃过饭吗？
3: 刚刚那哪叫吃饭啊？你要不想吃，你就看我吃。
4: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小馄饨？
3: 对啊，不然你以为我跟你一起走是要去你家？
4: 不是不是，我只是有点紧张，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
3: 加点这个就是正宗的上海味道。
4: 你经常来这里吃吗？
3: 吃了20多年了。
4: 这店开了这么久。
3: 我小时候住在这个楼上。
4: 就你妈经常带你来吃。
5: 嗯，小野孩子了是吧？来，走了，不回家。
6: 就摆这些没用的，
5: 我家里的东西。
6: 对，都是你的。
5: 我跟你拼命！
6: 我就动了，怎么了？我不是人啊！
5: 你是个畜生！
6: 我是畜生！
5: 畜生都比你要脸！
6: 那你嫁给畜生，
5: 你闭嘴
6: 吗？
5: 你
6: 也不是什么好朋友，我告诉你，
5: 你那些个下贱的脸去，再也不要回家。
7: 进来坐吧，阿姨给你做碗馄饨。
3: 又吵架了。
4: 你想什么呢？是不是想着你妈小时候经常带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3: 是啊。
4: 那她也像现在一样对你那么严厉吗？
3: 那倒没有。
4: 所以你会怀念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是你儿时的美好记忆，对吧？

0: 希望当时就认识你。
1: 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那我就希望我再大了几岁，看你小时候你妈带你来吃馄饨的时候，你就假装跟着过来吃。我小的时候特别聪明懂事，你妈肯定越看我这个小男孩越喜欢。那我就告诉她，阿姨你放心，我会永远保护她。
1: 谢谢你啊。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0: 喜欢吃面条。
1: 那下次你带我去吃你喜欢吃的面条。
0: 别吧，我喜欢吃的你不见得喜欢吃，到时候你不开心。
1: 哪有天天开心？
2: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幸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6: 何涵要回来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7: 传闻就不用当。
6: 什么传闻？何涵自己都说了，
8: 你闺蜜让我帮你个忙，如果举手之劳就能救你于水深火热。
9: 这些公司就是来给你抬轿子的，把戏演得热火朝天，吸引范叔的注意力就够了。
10: 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呀？
11: 你的消息从范叔那儿来，那范叔的消息从哪儿来？
7: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跟你签的保密协议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时间过得真快
7: 呀！一、二、三。
8: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6: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8: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9: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0: 开车慢点啊！
11: 放心吧。
12: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6: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3: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4: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5: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6: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8: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19: 然然，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20: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21: 警察是干什么？
22: 打鬼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20: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6: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23: 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
24: 希望天下都无悔。
19: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2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和我们的前途。我所有注意力都在你和公司上面。
2: 你干嘛？
3: 学人家装正经，开始穿西装了。
2: 不是你一直希望我穿的吗？
4: 班主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他手上拿着合同。
2: 跟你的合同？
4: 应该是吧。
0: 顾烟，我们之前见过的。
5: 嗯，你好。
6: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14集。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4: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0: 么还不睡啊？
1: 你在等你呢，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也没睡啊？我饿了。
2: 没眼光，咱们可能什么都好了。
0: 今天晚饭之前。
2: 为什么？
0: 就是想带一个男朋友去跟你吃饭。
2: 这什么理由啊？
1: 所以现在饭吃完了，你也已经分手了？
0: 没有饭啊。
2: 你们现在正式谈恋爱了？嗯。你喜欢他什么？
0: 我喜欢
2: 他喜欢我。他明天来接我上班。
1: 你没有伤害他就好了。
0: 哎，我是你朋友，他是你朋友。
1: 就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担心人家呢。
2: 小美女，恭喜你啊，你是我们里面第一个脱单的。
0: 你呢？你那些男同学，你没有一个喜欢的？
2: 我不喜欢我那些男同学的，太幼稚了。我喜欢何海老师那种，我是说他那种类型。
0: 你喜欢他什么？
2: 才华。
0: 我是从来没有觉得他哪里好。
3: 写文章不错，看文章不就行了？看着干嘛？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0: 喂，
1: 你在搞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幼稚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正好我们出门的时候，张浩森给我发信息，要约我吃饭，我就让他来了。我说，希望他来的时候身份是我男朋友。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吃这个饭，我会疯掉的。
1: 但是你再这样跟贝律师拉扯下去，张耀森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你在利用他，到那会儿就他该发疯了。
0: 我不会再理贝律师了，张耀森，我也不会伤害他，他是个好人，
2: 比贝律师好，所以
0: 我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哪怕只是一段时间，我也要尽量做好。
1: 那你要记住啊，你现在已经加了贝太太的微信了，所以该发什么不该发什么你都得非常清楚。
0: 我觉得贝太太应该已经知道，
2: 不然她不会加我们微信的。不要小看女人的直觉。
0: 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接下来的压力就给到贝律师了。

0: 展翘，一起吃个早点啊。
1: 哦，好啊，走。
0: 你真吃过了哈？
1: 吃过了。
0: 给你发信息，你回复的那么慢，肯定是太忙了。
1: 在忙着救公司呢，你也是知道的。
0: 你说笑了，那么多人都要救你，你是在挑给谁这个救你的机会，对吧？我这也排着队呢啊。
1: 我就实话说吧，范叔，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你绑定，但是你给的钱实在是太低了。其他投资人虽然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出得更高，上不封顶。回头就把合同带给你。
1: 这非常不像你会说出的话。
0: 你太不够意思了，柯涵要回来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瞒着我？你否则怎么可能那么多人找你投资啊？你要是早告诉我，还有他们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是哪儿听来的，但传闻就不用当。
0: 什么传闻？何涵自己都说了，你还这样守口如瓶呢？
2: 能帮你收款25元。
0: 啊，
1: 范叔刚刚跟我说，你和他承认你答应要回到晨星了，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呀？
3: 你闺蜜让我帮你个忙，如果举手之劳就能救你于水深火热。
1: 话你说不清楚啊，你赶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刚刚范叔问我的时候什么话都不敢讲，生怕万一说错了什么这钱就给跑了。
4: 之前那么多家投资公司，有一个你合作，有一部分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呢是我放出了风声，何涵要回到晨星，现在正是低价注资晨星的时候。
1: 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4: 你管他可不可能，这些公司就是来给你抬轿子的，把戏演得热火朝天，吸引范叔的注意力就够了。范叔今天找你，肯定是从这些公司打听到的情况。
1: 那何涵呢？范叔去问他，他怎么就承认了？
4: 那我肯定要提前跟他打招呼的嘛。
5: 来，妹妹。
4: 啊，谢谢。
5: 坚果。何涵，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
3: 不是。
5: 我看你也追不上，真的。
4: 我们互相看不上。
6: 基因排斥。
7: 老板。
5: 哦。哦，来了，你们慢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4: 其实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你和林展翘还是互相关心的。
6: 哼。
4: 所以这点忙，你肯定帮吧。
6: 林展翘让你来找我的。
4: 我还没有跟他说。逢场作戏，演完再讲。免得他到时候又上纲上线的说我。
6: 你会想到这个办法，是因为他有提过想让我回去？
4: 那倒没有。
6: 那就好。
4: 反正现在剧本已经发下去了，接下来就是你跟何涵商量一下，怎么演好这出破镜重圆。范叔看好晨星未来的价值，他要是砸钱跟你签合同，那你就大功告成。
1: 他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被我们骗过去啊？
4: 他也是赌呀。何涵回到晨星，白纸黑字了，那他要花的钱更多，所以你要让他觉得他的赢面更大，他才肯砸钱。
1: 那他万一就这么拖着呢？我的公司现在经不起拖了。
4: 那就是你俩之间的博弈。以他的性格，你应该全程不承认你和何涵复合。你越是否认，

0: 我这怎么好意思开得了口啊，跟何涵？
1: 大姐，你这公司都快没了，低下你高贵头怎么了？
2: 贝姐，贝律师公司寄来的快递。
1: 哎 ，Kenneth。
2: 哎，
1: 退回给他。
2: 嗯，好的。
0: 你寄的什么呀？
1: 应该是周末的演出门票。
0: 什么意思啊？事后修复，毁了你一个晚上，再用另一个晚上的活动来补偿你。
1: 嗯，可能贝律师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吧。我也可以不接受调解啊。

0: 朋友给了我两张周末音乐会的票，我没时间去，给你吧，你可以带你女朋友去。
1: 毕女士，这是周末音乐想看的演出，我都抢不到票，谢谢啊。我周末音乐会很开心的。
2: 哎，好吧，放心。
3: Hello，
4: 方老师。
2: 哎，哎，喂，何方老师。
3: 老板在里头，
2: 在上面。
5: 这是新赛季的作者，有很多优秀的。
2: 进展怎么样？
4: 鲜肉月饼，
6: 排好几个小时，现在都买得到的呢。老板喜欢吃啊。
7: 这个不是讨好，这是什么呀？
8: 对，
7: 这是什么呀？
8: 看来不光工作关系破冰了。
6: 我们俩分不开的，吵得越凶越分不开。
3: Hello， 何老师。
2: 何老师。
3: 何老师，
5: 那老大，我们先去忙。

0: 青柔月饼给你买来了，芥蒂棒现在在你手里，你打算怎么回应我？
1: 哼，你说我们吧，起码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1: 你这一上来就搞这一出破镜重圆的戏码，谁相信啊？
0: 嗯哼。曼如现在答应给你多少啊？

0: 你把它吃了，它能出到气。
1: 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0: 为了陈仓嘛。

0: 好吃啊、哦！
1: 所以这是在帮我忙吗？
0: 这还不算吗？
1: 要我怎么谢谢你啊？
0: 成了再谢，放心，我不至于敲诈你。

0: 是这种状态。
1: 对，这个还是按我说的，就是对对对，如有任何问题，打。
2: 我先走了啊，楼上有月饼，自己去拿。
3: 哦，哎，好好好，拜拜，谢谢。
4: 哎，我说啥来着？
5: 看到吧，
4: 鲜肉月饼蛋。
6: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0: 听说何涵给林展翘送鲜肉月饼了，那家月饼可是不好买的，那可是需要花时间排队的。他们俩是不是和好了啊？
1: 你有看出类似的迹象吗？
2: 我不清楚啊。
0: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啊？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呀？好让大家以为何涵是想要回陈星了啊？让大家好赶紧下注，你有没有
1: 这个可能啊？
2: 如果他们合伙了呢，你就押中了。我刚签何涵，如果他们合伙了呢，我就被踢出局了。所以这事儿上我们不同步。
0: 你要是把林展翘跟何涵给我弄过来，顶旗网给你股份怎么样？
1: 你看你丢了一个何涵，你赢的可是顶旗网啊。
2: 多少？
0: 10%怎么样？
2: 20%。
0: 行，不低于
3: 15%。
2: 陈江，嗯，回来了，哎，你过来坐，有点事要跟你说。哎，坐。你要回归陈星，要跟林展翘复合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怎么不知道？范叔知道，你们就知道了吗？
2: 真的假的？
4: 假的，我跟你是有合作协议的，我总不至于这就毁约，回头去找林展翘吧？你不相信我？
2: 嗯，我相信你现在说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林展翘啊，这假戏真做也不是没可能，对不对？来，
4: 都做好准备了啊！
2: 草稿，你先看看。从现在开始呢，我跟你的分成从28变成了37。这样的话呢，你要是把我踢出了局，回头去找林展翘的，也算是我提前收了个安慰费吧。
4: 你的消息从范叔那儿来，那范叔的消息从哪儿来？
2: 替林展翘打听的。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但肯定是他公司能进出他办公室的人。嗯。
5: 老板。现在馒头不堪一击，还有脑白金都问我要了我们有意向合作的新作者名单，其他人没问。馒头哥，给。
2: 啊，谢谢啊。
5: 脑白金姐姐，哎，你的名单。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循环联系这些名单上的作者，看看赵兰心那边都跟哪些人联系了。不过，要是他们里面真有一个是内鬼的话，我真的觉得还蛮难过的。
6: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我们正式筛选出来的有潜力的10个作者。
6: 我们？
5: 对，我为我们公司筛选。
6: 上一轮海选的时候，你筛选出来的作者和精选章节，还有所有的判断和评语，我都已经看过了。你作为一个新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这么高质量、这么高效率地完成这么大量的工作，如果不是背后有人帮忙，你不会这么有条不紊。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果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谁呢？何海，
2: 老板，不是我主动找何海老师的，是何海老师他自己想要帮我们，而且他还不让我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呀？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工作内容啊？还不是你告诉他的？
2: 何海老师，就是有时候吧，我偶尔会跟他联系一下。但是我觉得何海老师可能是想要更了解一些陈星的情况，但是不该说我都没有说，他也没有问，他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跟你签的保密协议啊？
2: 对不起啊老板，我确实是应该先告诉你的，但是何海老师知道支援的撤资是因为赵兰心截胡了我们的新作者群，他特别为我们打抱不平，所以他才帮忙挑选新作者，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1: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形容他用正直这个词，但是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而不是问他，能记住吗？给你偶像的月饼。

0: 柯先生您好，您的西装，
1: 谢了。
2: 西装谁的？
1: 我的。
2: 你哪来的西装？你不是非必要不穿西装吗？干嘛？
1: 作者之夜啊。
2: 你不是不去的吗？
1: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一下，尊重一下嘛。我这西装刚好搭配你的套装啊。啊，
2: 我不去的。
1: 你去吧，为什么不去？你去了，你就是全场焦点啊！范叔的前妻，何涵的现女友。
2: 我把舞台让给你啊，老范已经做好准备了，要让大家看看林展翘、何涵和顾烟的三角关系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哎，你说范叔这么有意的说和我跟林展翘，一方面当然是利益考虑啊，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希望我把单身标签还给你，让他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你再续前缘？
2: 少来，一天前妻，一辈子前妻。

0: 今天老金子干嘛？是，出去了，叔。来了。哎，
1: 闪亮登场啊！
0: 你今天也很好看。
1: 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0: 一会儿去现场拍，那边有专业的摄影师。
1: 我担心现场人多，他拍的不好，或者是拍照的时候背景全都是人，没有我们单独的合照。
0: 那赶快拍一张。
1: 来，等一下。
0: 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自然点。
1: 我不是紧张，我就是有点激动。我们能这样拍照，
2: 你干啥呢？
0: 好了好了，走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2: 哎呀，别焊了，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上次那人行的，就是为了今天晚上准备的。
3: 什么样的活动？
2: 来，就这个，你自己看吧。
3: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敲敲敲敲什么敲啊？我今晚都被你敲坏几个了呀？不是你自己家里不爱惜是吧？还有上次你欠我的钱，你续费了吗？再这样的话，我们这儿不欢迎你啊！

0: 五元啊，
1: 我晚上公司有活动，你先回去，咱们结束联系。

0: 哎，你开啊。
1: 我开。把嘴擦干净。哎呀。
0: 你知道这个女生是什么来头吗？她之前来过公司，想要应聘前台，后来 HR 不同意，原因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1: 是长得挺漂亮的，正适合你拿来刺激我一下。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1: 你要是喜欢漂亮的小姑娘呢，你就去追，但是你不要觉得找几个小姑娘就可以挑衅我，我根本不在意，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哎呀，
0: 郑兰心，我这么告诉你吧，但凡你不要这么处处咄咄逼人，自说自话，我真的可以考虑跟你在一起试试看，但是你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和我们的前途，我所有注意力都在你和公司上面。
0: 停车。
1: 不可能。
0: 我让你停车。
2: 离开我，你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么爱你，这么在乎你，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了。
0: 你干嘛？
1: 向你证明我的决心。
0: 你停车。哎，你停车，你干什么啊，郑海信？哎，错了，停车，停车，停车，郑海信。
1: 你也不是非要下车不可吗？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2: 不错，您看，
1: 喜欢你的书。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来，谢谢。
3: 谢谢你们。进去之后不要紧张啊。
1: 第一次来，以后可以多来。嗯，人太多了。
2: 来了。
1: 哎，
2: 刚到啊。
1: 何涵老师，嗯，哎呀，帅。
4: 来一会儿了，等你呢。
1: 学人家装正经，开始穿西装了。不是你一直叫我穿吗？
4: 林总，我们先进去吧。
2: 一起呗。
1: 你先进去吧，我们马上就来啊。
4: 木叶先生，这边请，我带您进去会场。
1: 上面，
5: 大山没来吗？
1: 他说他不想在这种场合跟樊茹社交，而且他要是来了，也不方便咱俩说话，你知道吗？是。
5: 哎，
1: 嗯。

0: 但是在那儿看着我们的，他手上拿着合同。
1: 给你的合同？
0: 应该是吧。
1: 好好表现啊。嗯。
2: 赵总，
3: 哎，
2: 范叔，
3: 他以为是哪两位大明星呢？原来是何安老师跟展翘啊。
4: 刚好碰到。
3: 啊，哎，一会儿咱俩好好聊聊啊。哦，不着急，你俩先聊，你俩先聊。哎，咱一块合个影吧。
2: 行啊，
3: 摄影师，
5: 哎，
3: 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来来来，
5: 哎，看我这边啊。
3: 好，可以了。哎，给他俩好好拍拍，你俩可是好久没一起拍照了吧？啊、
5: 哦，
3: 多拍几张
5: 啊！看看我这边啊。好，好漂亮，好，别这样，再来。好，好，别这样，再来一张。啊，看我这边。好。漂亮，好，来微笑，好，
6: 两颗疫苗都一年，
5: 好漂亮，
6: 两颗季节，
5: 好，好，可以换个姿势，好，
2: 你
5: 好，漂亮，好，就这样保持，好，好，再保持一下。

0: 老师，你要可以签一个名吗？来，当然，来，给您，在这里。
1: 当然，老师，能帮我签个名？可以，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嗯，
0: 谢谢老师，
1: 应该的，来，
0: 拜拜，
3: 好，再见。
1: 何恒老师，你好，我们是你的庶民，请问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可以，当然。
0: 林展翘和何涵一起来的，
1: 咱俩又好了。这两个人利益捆绑，比老夫老妻还分不开呢。
2: 何老师，林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我们可以一起合张照吗？
1: 当然可以啊。
2: 那我们这边合照。
1: 来，你站中间吧。
2: 您的座位在这边，好，请坐，欢迎。
4: 我非常喜欢您的小说，方便加一个微信吗？这边。
1: 好。
4: 谢谢。我和嫂宁。
1: 请坐。
4: 非常喜欢您，期待您的更多作品。
1: 谢谢。
4: 那边那个是孤烟，我去打个招呼。
1: 哎，好的呀。
4: 要到微信喽。
1: 孤烟，
4: 赵兰心，我们之前见过的。
1: 你好。
4: 之前一直想找机会来跟你聊一聊，但是林展翘把你藏得太好了，都找不到机会。
1: 我跟林展翘签了长期的独家合约，我现在不能跟其他公司再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了。
4: 这不妨碍我喜欢你的小说呀，在我看来，你比何涵更有才华，品性也更好。林展翘要是不把你做到像他那样的地位，对你来说就是不公平的。
1: 我现在还是个新人，我没想过那么多。
4: 陈明要趁早。
5: 你要是不主动争取，像何涵那样的前辈是不会主动让给你的。我来加你个微信吧。哦哦，肯定是没问题的。哎，
4: 那走，那我先过去啊。
5: 哎，
4: 来，
5: 兰心啊。
4: 哎。
5: 干什么？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没看见。哎呀，
4: 您忙，我可看见您了，跟林展翘一起进来的嘛。来来来，您坐。
5: 哎，好。哎呦，我还担心为什么不来了呢？
6: 是不是分公司那边有点事情？
5: 两位这边请。 我没记错的话，去年的作家之夜你是不是错过了呀？
6: 啊，对，我出差了。
7: 哎，你看，何涵、林展翘来了，真是金童玉女啊！六周破今年的数据真是不错呀。嗯。我怎么坐那？
8: 火花的夜晚，过去一年，顶级创作活力满满。 新生代作家强势崛起，爆款效应接连不断。在文化出海赛道，我们稳步前行，迈向新高。在 IP 改编领域，我们持续深耕，不断突破。鼎奇一直坚持做好作者的后盾，让好作品被更多人看见，创造更多价值。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鼎奇内容部总负责人范树先生致辞，有请。

0: 感谢各位，感谢我们所有的优秀的作者们，
1: 因为你们的努力啊，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顶起各项数据喜人，我们才拥有了今天这个群星聚集的夜晚。接下来要颁发的第一个重磅的奖项是年度新锐作者，我要请一位颁奖嘉宾来为我们揭晓并颁发这个奖项。这位嘉宾呢，是我们业内大家公认的最有才华也是最重量级的作者，他更是今天我们这个作家之夜最耀眼的明星，有请何涵。

谢谢大家，谢谢顶奇网，谢谢我们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年啊是第四次来到作者之夜了，非常荣幸啊，而且今年要颁的这个奖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当年我领这个奖的时候，陪在我身边守着我的就是我的好搭档林展翘。今年虽然不是来领奖的，但是在我身边的依然是他。我认为在咱们这个动荡的行业里呢，最重要最需要的真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之间的彼此信任和长情。在创作的道路上，我跟林展翘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虽然我们最近各自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探索，但我始终相信，暂时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聚。在这里也要祝福所有的年轻创作者们，希望你们都能跟我一样那么幸运，刚开始的时候就能遇到一个高山流水的编辑。也希望你们要多多向我学习，学会怎么去尊重，怎么去爱护守在你身边保护你的好搭档。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年年度新锐作者奖，得奖的是孤烟。人没在啊，大家理解一下，小朋友可能有点紧张，跑出去给自己加油打气去了，我就勉为其难帮他们带领吧。啊，谢谢大家。

0: 传翘，聊聊，聊聊。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要。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落空，像他。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 刁老范叔，刁老伯爷。
3: 小朋友闹闹脾气，就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
4: 没有过比较，不要轻易下定。
5: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相信林展桥，我不需要做比较。
4: 我也只是告诉你，你值得更好的。
6: 工作第一，恋爱次要，不然还要重新考虑我的去留。
7: 你太太应该已经怀疑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支开张有森，否则你太太会觉得你是出于嫉妒。
1: 对太太。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3: 干嘛？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是演员马启月，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风雨潮》。
17: 黄公杰，现在你老实交代，泽机关和你的特务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
18: 泽荣座，站住！
19: 滔天罪行，请军法处插手。
20: 何先生，你给他安排的下场也算是最合适的。
21: 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现在开始，
22: 请关注《风雨潮》第31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

0: 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再带，对吧？

0: 曾荣宗，你还想干什么？想让何先生帮我三个小忙，可以吗？第一，交出那批藏匿的战略物资；第二，交代整个澳门的地下防卫物资运输线以及所有防卫分子详细名单；第三，承认特务队小队长沙党标。
1: 是你的地下防卫组织派进紫机关的间谍，曾荣宗先生，我想应该叫你贤哥啊，澳门不能多这么叫你嘛。贤哥，在你回来我之前，有两个人的声音，恐怕。 你该先听听。

0: 贤哥，兄弟现在眼前啊有俩人，他俩现在的头上都顶着一只上了膛的手枪。来吧，小朋友，还不赶紧叫爸爸？
1: 爸爸，
2: 三三，你怎么样？
1: 我会跟阿公在一起，我好怕。
2: 三三，不要怕，爸爸在这儿呢。
0: 你让个孩子讲的姓什么？我跟我儿子说，
3: 让他说。
0: 老东西，你可看清楚了啊！
4: 要是让这枪不走火，你最好乖点啊！
0: 好好劝何贤跟我们合作，啊！
3: 你放心，我的话，我儿子从来不敢不听，不怕。
4: 那最好，哼。
2: 阿爸，
3: 何氏子孙何贤，
2: 阿爸，
3: 何氏子孙何贤，
2: 何贤在。
0: 列祖列宗在上，
3: 如实回话。
5: 是。
3: 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2: 并无不成。
3: 承诺可有失信？
2: 未曾失信。
3: 祁煜主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
0: 天地良心，
3: 是否对得起祖先？天地良心，
5: 回我的话。
2: 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
3: 好，这才是我们何家的子孙。
0: 对，
3: 你跟爸爸说。
1: 爸爸，我不怕，我现在一点都不怕。
3: 开枪！打三妹，快点！
2: 三三。

0: 相信了，难受了。比萨达蒂斯假爱相信难受，一万倍信不信？你活该也好险，只要你非跟我作对，我要你后悔一辈子，一辈子都为了今天跟我作对而后悔。
1: 抱歉，弟兄们来晚了，让老太爷和仔仔受了惊吓。仔仔，来。

0: 子杰叔叔他们都把坏人打死了，
1: 我和阿光得救了。
2: 阿信，你放心，我们都没事儿，
3: 没受伤啊。谢谢，谢谢弟兄了。
4: 开枪啊！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不是做梦都想铲除我和弦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开枪啊！因为你心虚，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过去横行霸道、四处侵略的那个强盗帝国，早已经穷途末路。所有的强盗和侵略者，最终只会自取灭亡。如果杀了我和弦一个人就能挽救你们在澳门所有的失败，你早就杀了，何必等到今天？不信你自己看。

嗯。

0: 何医生，谢谢你。
1: 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照着孤注你心中的那些人，我回望眼尘弥漫。

给刚九，带上我，带我走，给刚九。奥普政府的命令，系指负责保护日方人员安全的一个人，中国人不在其中，我能有什么看法呀？给刚九，我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带上我走啊！ 给刚九，给刚九！这么多年，我为咱们皇军干了多少脏活？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把澳门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我留在澳门就是死路一条啊！带上我呀！

0: 光棍节，别问了。但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一个连自己子孙都能出卖的汉奸，早该想到会有今天。老哥懂了吧？
1: 小伙子，你他妈的祸恨在桥是不是？你信不信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你？
0: 开张啊！
2: 止めるもんなら飛んでみろ。止め、止め、止め。
3: 这么让日本人过了，是政府干了什么事儿啊？
4: 没有办法，葡萄牙是中立国，还必须保护他们安全地离开澳门。
5: OK，
3: 不是贤哥就这么放在这儿不管的？
6: 放心，举头有青天，在这世上有报应的。
5: 太便宜了，太便宜了，我也给你们想的心思，我也得找到我。

0: 早事出海，明码实价，有钱开船。
1: 有多快开多快啊！
0: 老哥给钱这么痛快，直接吃了喝酒，知道送你的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黄公瑾，别费劲了，你到地儿了。

0: 这他妈是哪儿啊？你们是什么人？
1: 这里是武桂山抗日根据地，我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队队长欧鑫。黄公杰，现在你老实交代，泽机关和你的特务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

0: 泽荣作，站住！这是汉奸横空邪的审讯记录，里面详细供述了泽机关机关长、日军大佐泽荣作、副机关长、日军少佐牲口久美在港澳地区的滔天罪行，
1: 请军法处查收。

0: 应澳门政府请求，依照引渡条约，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向贵方正式移交人犯王共杰。
1: 人犯确认无误，我代表澳门政府向贵方表示由衷的感谢。
2: 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这个路口左转，我要上个厕所。
1: 没能把这种丧尽天良的败类送上法庭，可惜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几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政府免不得委曲求全，做了太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关公杰知道的太多，也只好这样了。
3: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贺先生，你给他安排的下场，也算是最合适的了。

0: 林老板，哎，欢迎欢迎，
1: 恭喜恭喜，
2: 真平，谢谢，恭喜啊，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1: 恭喜啊！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哎，谢谢，谢谢
1: 阿贤，
0: 里面请，
2: 里面请，
1: 来，
0: 来，谢谢，
3: 林老板，老吕，听说你们要回香港了，什么时候回去？
4: 就这两天，已经去买船票了。
5: 听说你不打算回香港了？
3: 我这才刚刚接手了几家酒店，还有自来水厂，正忙着呢。再说了，待在澳门不也挺好的吗？
5: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阿贤，你是聪明人，论做生意的头脑，咱们从香港逃到澳门的这么多人里，有几个比得上你？
6: 其实你明白的，澳门这几年的贸易暴增，四面繁荣是暂时特殊光景，
5: 现在仗打完了，香港依然还会是贸易和金融中心。以你这几年在澳门积攒的人望实力，只要回到香港，那肯定是宏图大展，前途不可限量。
4: 阿贤啊，你看看这两天市面上那么多老板都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那么多公司、商号、酒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那满街全是找工作的工人跟伙计，自来水要不是你接手，那就已经停了。要我说，你跟我回去算了。
3: 林老板，老吕，多谢你们的好意。繁华过后，澳门难免要经历一些阵痛，所以澳门才更需要有人支撑下去。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如今澳门有了困难，如果我弃之而去，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先把原来那些用工多、现在停业、造成大量失业的酒店、公共服务全都接手过来，至少不要让太多的老百姓吃不上饭吧。而且我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地扎根在澳门，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5: 阿贤，你还是那个贤哥，永远都先想着比你弱、需要帮助的人。
3: 好了，不说这些了。郑平新开的这家南光公司是北边定点的，以后各个解放区的粮油、煤炭、盐，还有各地的土特产都会在这边销售，需求量会比以前更大。等你们在香港扎根了之后，还要多为这边提供帮助。
7: 你这话说的，那我不跟谁做生意，也得跟阿贤你做生意呀。
5: 放心吧，只要你一句话，我们一定不遗余力。
0: 谢谢，里面请。啊，
8: 马老板，柯先生，
0: 何先生，
8: 恭喜恭喜，宏图大展，步步高升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何先生。哦，对了，贤哥，何先生来了，帮我照顾一下。
3: 那我去招呼一下。
8: 好。
3: 洪生，
8: 贤哥
3: 来了，
8: 我还有点事，我新公司那边筹备已经忙不过来了，我送个红包就走。
3: 这样啊，那我送你吧。听说你离开联昌了，有什么打算？
8: 托贤哥的福，这些年下来，我从没有生意起家，生意越做越杂，事情越来越多。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收益还挺不错的。澳门各项经营都放开了，我想看看能不能开拓一些其他领域的生意，让澳门人今后的日子更好过些。
3: 学以致用，为民服务，这个点子不错。
8: 还不知道做不做得起来呢。
3: 要说做生意，澳门的年轻人里没有比你何鸿燊更精的了。
8: 贤哥，你又笑话我，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3: 我没有笑话你，鸿燊，澳门未来的路并不平坦，正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才俊为澳门寻找新的繁荣发展之路。
8: 承蒙贤哥看得起，我会好好努力的。
3: 好，那我们为澳门的明天一起努力。
9: O governo de Macau recebeu uma nota formal das autoridades de Taiwan.Que, com base n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re Portugal e o governo nacionalista da China, proíbe qualquer celebração por parte dos diversos setores de Macau.
10: 经各界代表投票选举，本次澳门同胞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 大会主席由镜湖医院院长柯林先生担任。下面有请柯主席部署大会具体工作，有请。
1: 经全体代表商议，本次庆祝大会定于10月20日上午9时于新马路平安大戏院隆重举行。下面我提议由镜湖慈善会副主席马文琪先生担任本次大会司仪，请审核。
2: 同意。
1: 下面是本次大会最重要的人选，就是推举一位澳门最具代表性的人士，代表澳门各界以及澳门的民众为新中国的成立致贺词。我提议由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营业工会理事长何贤先生担此重任，请审核。
2: 同意。同意。
11: 哎，洛白局长，你来干什么？
12: 刚刚收到新任总督科贝纳的命令，禁止华界在澳门举办本次庆祝活动。
13: 凭什么？
14: 政府有什么资格禁止我们华界开会？
15: 管得也太宽了吧！
16: 找他们说理去！
17: 走，
16: 对，
17: 找他们说理去！
16: 走，
17: 找他们去！
18: 等等，
19: 大家现在这么忙，何必耽误这么多人的时间？我去一趟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小姑娘过来给我们送捐款，他们却把她给抓了。
1: 她这双脚没有登上澳门海岸的资格。
2: 只要你愿意把这些钱交给我，这里的警察就不敢扣这些捐款。
1: 这个是麦克德国马克，
3: 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4: 三爷有话，叫兄弟们接你回帮。
5: 请关注风雨潮。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6: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7: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8: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0: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大家好，我是郭柯宇，欢迎您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介绍一下新同志啊，郭鹏飞，大原铁路公安局著名的反扒专家。
2: 这就是我行李，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装的不是酒，是洗银水，
3: 能喝死人。
4: 贼找不着，那咱们可以去丢东西的地方看看。
5: 没喝呢吧？
3: 喝了呀，
5: 喝了酒的全送医院，快！
6: 请关注《黄雀》第一集。
7: 这里是珠海。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0: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们脚收一收啊。

0: 你干嘛呢？你摸我大腿了？
1: 没有，你刚才张着嘴，我怕苍蝇飞到你身上。
0: 放屁！我睡觉从来不张嘴。
1: 你都流哈喇子了。
0: 你是不是摸我大腿了？
1: 你长那么难看，脸那么长，我凭什么摸你啊？
0: 流氓！我难看，你是不是摸我腿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
0: 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厕所不行啊。
0: 你憋什么你？
1: 我憋不住。
0: 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
2: 慢点，慢点。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出来了。不是，那朋友，你现在知道我是面朝火车站还是背朝火车站吗？你就跟我说左转。我背朝，对。好，你们这儿不讲东南西北是吧？不是，朋友，你们南方人有这么忙吗？出来接我一趟能怎么样呢？
1: 谢谢啊。

0: 哎，那铁路食堂廖大姐说你是客家人，韶关客家人比较多。哦，哎，这玩意儿好呀，中医啊就是懂养生。
1: 你瞅咱俩这皮肤还真不一样，这里头都什么呀？陈列
2: 比较多，其他乱配的，祛湿。
1: 是，咱这地方是湿气的。哎，你说我要不要每天也搞这么一杯，给自己祛祛湿啊？啊，你今儿太劳累了，润肺降火，注意休息就行。
3: 哦。
1: 喂。啊，我知道，嗯，一个本地的，一个外地的，嗯。 不是中午到吗？那火车也提速啊。行行行，知道了啊，嗯嗯。哦，多少钱？
3: 十块。
1: 十块，行。谢谢啊。

0: 快点！
1: 人呢？
0: 啊，什么玩意儿？没有乱呢，
2: 赶紧的。
0: 坐坐坐，你在这坐一会儿啊，我去帮伦伦看看今天谁不惹你报道。

0: 哥，
1: 李唐是吧？
0: 是，我来报道。
1: 好久没来新人了，见到花姐了吧？
0: 花姐，
1: 报道不得先找她吗？花姐来了，
2: 我们队长。
0: 队长好，我是李唐。
3: 行行行，别队长，叫花姐就成了啊。
0: 花姐，
3: 成吧，先吃饭吧，外地来的客人也饿了。李红琴跟你一样，都是低血糖。
2: 哟，巧了，小辉，
0: 是吗？我没低血糖。
1: 那你报什么拳？吃饭。
4: 而且我是本地人。
5: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部署联合整治行动，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兵强将分批分次进驻历城火车站，联手当地公安局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警方表示，在此次反扒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将会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全天候有序地进行检查，为社会治安。

0: 一点点够吃吗？
1: 我吃过了。
0: 第一天来上班。
1: 嗯。
0: 饭盆吃完了自己刷啊，然后筷子给我放到外头水池里边，粥不够了给爷爷自己盛。哎，记住了，那个汤勺给我放好了，别给我掉桶里。
1: 好。红旗哥，阿志哥，哥，新来的。
2: 一下新同志啊，那个哎，大盆放下来。郭鹏飞给我们这帮老胳膊老腿儿送新鲜血液来了啊，著名的反扒专家，大原铁路公安局原反扒大队的大队长，欢迎来，欢迎啊。
3: 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小民警，
4: 这个就是这个扶持一下花姐啊，嗯，
5: 他是给姐飞了个眼儿吧？
6: 马上因为爱眨眼让人给撸了。
2: 哦，对了，老崔说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4: 哎，
2: 他今儿出差了，明儿回来见你。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帮老成员吧。嗯，这个李红旗待时间最长了，原来有过辉煌啊。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然后连续三年春运抓小偷，排行榜第一。旁边那个，这红衣服的毛志超，叫阿志就行。原来是假币制药厂俱乐部的球员，我们这帮人里，那虎汤跑最快，反正各有各的能耐。这陈建强，你哪天可以跟他掰个腕子，你要能把他掰赢，我请你吃饭。
4: 嗯。不必了，不必了。嗯、
2: 旁边那个浩仔，这老宋、王磊，你们都自己报个名，别让我一个个点了。
7: 刘洋、赵新玉，叫我小刘就行。
2: 还有那个李唐呢？
8: 我在。
2: 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8: 我走哪儿一直啊？
2: 或者大高个，
9: 历城警官学院毕业高材生。
8: 李唐，大家好。
2: 你学什么专业来的？
8: 警务指挥与战术。
2: 指挥？指挥啊？
8: 对。
2: 指挥，反正你不懂就问我们啊，没什么可说的，我基本就这些，就欢迎你们。那个，行，分个组吧，分个组，你们挑。
4: 我们还能选组呢？
2: 你挑，选谁？
4: 嚯，那谢谢领导。从一来吧，我就
10: 吃你浪费了。
4: 我就
6: 我应该多被指挥指挥
4: 啊。这个我俩一组行吗？
2: 你们俩啊？
4: 嗯，
2: 你们俩对这儿也不熟啊，行吗？
6: 行吗？我们对这儿不熟，贼对我们也不熟啊。嗯，
2: 行，嫁了他吧。李红旗，嗯，周二你们仨三。

0: 么意思啊？磨磨唧唧跟着我，有事说。
1: 检查报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批。
1: 你好歹看一眼啊，市人民医院刚查的。
0: 不就是胃疼吗？血糖，睡不好觉，就这老三样，你说咱队里谁没有啊？你过来。
1: 啊？
0: 过来。
1: 啊。
2: 你闻闻。
0: 你闻我这身上膏药味儿断没断过？我一女的，我说什么了？啊？老宋老谢不比你岁数大，整天跟我这唧唧歪歪。那这拿走，图你老腰去。
2: 专项整治刚开始，什么意思？拆我台？
1: 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0: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1: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怕带。
3: 小哥，看到我水杯了吗？
4: 没事，
3: 行，我签过了。
5: 强哥，
6: 妈，又出发了。
5: 哎，阿志哥，
6: 我有点忙。
1: 喂，见过这个
7: 吗？万嘉丽。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1: 传销你知道吗？
8: 磊子，
9: 我这个。
1: 好嘞，
5: 谢谢。要出工了，几哥，
8: 我去局里送文件，要一起吗？
5: 我一起。
8: 是是是是，刚来，四处看看啊。跑腿的事以后有这机会，下回啊。哦，对了，低血糖是吧？
1: 哦，我低。啊。
7: 我们什么时候能抓贼去？
1: 我也是新来的，
10: 这就是我行李，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
11: 都丢了些什么呀？
10: 我的一个钱包，里面呢也就100多块钱，这倒无所谓啊。总之里面有一瓶茅台，装的不是酒，是洗银水。
11: 洗银水是什么东西啊？
10: 哎，就是那个银项链、银戒指，脏了拿它一洗就赶紧就亮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要是有人偷偷的把它喝了，喝死了跟我没关系吧？
11: 能喝死人？
0: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你们说说。
12: 就是大海捞针，从彭川到历城，列车已经到站了。那么多旅客，去哪里查呀？
13: 这东西在哪站丢的也不知道，贼有没有提前下车也不确定。
0: 哎，反正这种事儿，只能是碰碰运气。关键是这玩意儿有毒啊，万一这贼傻了吧唧的拿它当酒的给喝了。哎，大鹏，
1: 嗯，
0: 你怎么想？
1: 贼

0: 我们这儿找不着，
1: 从南曲到彭沟有隔一天，够半年，同个家远远。嗯，
2: 行吧，拉网吧。你不能光指咱们铁路了，发动铁路沿线属地公安。
0: 贼找不着，那咱们可以去丢东西的地方看看。
1: 为什么拉我回彭川？重坐一遍火车回来。
0: 快快快快快！还有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快快快快！
3: 我来开吧，我上周刚拿驾照。
0: 好，来，里边开。

0: 等会儿我来了，不好意思啊，
1: 要不刚才闪了一下。
0: 来了来了。
2: 徐哥，我来吧。
3: 啥意思啊？我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你腰没准备好，我能开车。
3: 那，你认识路吗？
2: 来的时候我背过地图，带差不差。钥匙给我。
3: 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放心，我胆儿小。

0: 从上车到下车就一直坐这儿。对，我就一直坐这儿，厕所我都没上过。中间没人来跟你搭讪聊天什么的？没有，我这人上车就喜欢看书，从来不跟人搭话。那你一直坐这，你不知道酒瓶子什么时候丢的？啊，书呢？
1: 这儿呢，我看看。
0: 天龙八部，才看啊，第三本了。啊，还做了标记。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我从上车时候开始看的。
0: 啊，乌鸦子啊，正准备收虚竹为徒呢。这虚竹不得了，这将来啊，估计是天人判长门了。
1: 第二个，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折？
0: 这个应该是我看着有点困了，所以折了一下，睡了。
3: 睡了啊，
0: 睡觉了，这会儿啊。哎哎哎，
3: 对对对。这个呢，啊，这个应该是火车要到站了，所以我就折了一下。
0: 啊，下车了。哎，
3: 好。
0: 来，
3: 你再看一会儿，
0: 再看一会儿。
3: 对，你计时，看看他看一页的时间是多少。
0: 来，预备。
3: 啊啊，
0: 预备。
3: 看。

0: 什么意思？
1: 啊？不要了，看完了呀。
2: 从彭川到历城，途经坦湖、张下雨、长阳。
0: 你每看一页书的平均时间是50秒，一共看了60页。这么算的话，东西大概率就是在这站丢的。下车。
3: 好，好，我知道了。没问题，没问题。
4: 这吴站长电话里边说的就是我，那个东西和人啊，十有八九就是咱这站下的车，还得麻烦当地的公安兄弟得帮个忙。
3: 已经在排查这一带的惯犯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从这儿下的车？
0: 这个丢东西的人啊，一路上就打了一次盹，搜索了一下范围，就这几站啊，其他站的巡警呢都挺勤快，那就差咱这站。
5: 哎，这怎么半路下车了？还回不回去？我还有事儿去还。
4: 没不让你回啊，也没让你下车呀。
5: 啊！

0: 天天这么准时，雷打不动。你一来我就知道几点了。最近忙吗？
1: 都是头疼脑热的，也没什么。
0: 天天吃这么素，能顶饿吗？
1: 习惯了。

美丽历程留下美丽瞬间，拍照吗？哎，美女，要不要来一张？美女长那么漂亮，要

0: 什么都投，
1: 火上那瓶茅台呢？啊，
2: 买走了。
3: 快说，卖给谁了？
1: 来，今天老爷子七十大寿，我们一起举杯，敬他一杯。来，
4: 别动，警察，
1: 喝酒都放下。
3: 喝水啊？
2: 怎么了？
1: 没喝呢吧？
3: 喝了呀，
1: 喝了呀。
3: 喝了酒的全送医院，快！送什么医院啊？今天我爸七十大寿呢。
0: 好，不急，是这样，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消息，这个茅台里边不是酒，是洗银水，所以大家要喝了的话，赶紧去医院，还来得及。
1: 哎，等等，
5: 不，
1: 我那茅台都还没开呢。我们喝的是这个。
0: 好，老爷子，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怎么了？这药还得上闹钟吃啊。
2: 这是治什么的药？
3: 肝移植。
4: 你呀，现在别回头，用你的左膀胱看墙上的影子。哦，我没动，
5: 给我钱。
6: 有贼！前面那人偷了东西。
7: 这箱子里面其实是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找不回来就完了。
8: 东西是在火车上丢的，你左保案在哪儿啊？
6: 这个重要吗？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看什么呢？怎么了？
1: 好像有贼
0: 啊！真稀罕，都拖到老方家来了。给，

0: 赏块啊，
1: 哎，快赶上史泰龙了。
2: 哼，我看你像是。来来来，
3: 去把烩肉做了啊。
2: 你这一天到晚撒谎撂屁的，你不说去检票口趴活了吗？你去哪个检票口啊？
1: 你看里面。
2: 金角银角那俩兄弟，你们跟的怎么样了？
4: 跟了有一个多月了，不是我抓不着，人我都见着了，但他们确实没想偷东西，他们这回啊就是想给您送点礼。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啊，
2: 早就被抓了。
4: 行，那就是我没本事。全大原铁路局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您得想想，我这徒弟一直这么没本事，您这师傅脸上挂得住吗？
2: 我什么时候认你是徒弟了？跟我喝顿酒，把我喝醉了，磕俩头，我就是你师傅了。
4: 您这么大岁数，不能耍赖啊！方慧不会说谎，待会儿你回来你问他，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拉着我手？跟我说我像他年轻的时候，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抱着我说我年轻有为？
2: 讹我呀？
4: 啊，这哪是讹你，这是事实啊。哎，不行，我今儿还得加强一下肱二头，我没练痛啊。要不是咱俩关系好，我真以为你是骗子，哪有抓小偷先学偷东西的。哎呦，换气儿了。哎哎，换气儿。
2: 哎哎哎，
4: 行啊。哎，
2: 你拿开，
4: 你拿开，练功
2: 一会儿炸了。
4: 是，
2: 拿开。
4: 没有明火，炸什么呀？是胆儿那么小。哎，你看，你看，你看。你说的，只要我得了手，就算我赢。怎么样，我这本事？
2: 哎，送你。
4: 真的假的？这我得干好几年呢。
3: 愿赌服输。
2: 这个你也拿到。
5: 今天修不完的坡路了，哎，这大门口的路咋又给挖开了？
4: 哎，怎么了这是？
5: 把脚都给崴了。什么坡路啊？
4: 老乔，
3: 怎么了？
5: 老头，
4: 这几瓶夫啊，我说买五根，你爸非说买三根，也不知道够不够。万一。

0: 来，找给我。
1: 我爸呢？
0: 门口看下棋呢，今儿心情不太好。表刚输给我，开玩笑的，他喜欢我，这以后就是咱俩的了。哎，行了，别跟他较劲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再给你买双新的。
2: 哎呀，你这么抠，也就对我姐大方。
0: 哦，您要发表意见了？我不对她大方，对谁大方？她我媳妇儿。再说我对你也不薄啊。行了，鞋送你了。
2: 我要一双新的。
0: 可以，等你当姥姥的时候，我送你一双新的。
3: 我先给你姐买啊，
0: 来，来，你先拿根新冰棍吃。
2: 满嘴泡泡吃。

0: 让你爸接电话。
1: 师傅，我早上起来就到了啊，然后方慧的事儿我跟历城这边的公安也都说了，人家也帮着咱们一块找。谁跟你说他让传销给骗了？
0: 没准人家下海当大款了呢，是吧？挣大钱了。
1: 我是得靠靠边站了，但你这老汉人家肯定得养啊。好事儿啊。
0: 行，吃药了啊。
2: 鹏哥，你平时是不是只穿这种暗色系啊、灰色的衣服？你为的就是混进人群里，不让贼发现你的身份，对不对？
3: 而且我发现了，你身上就没有亮色的东西。你看你的发型、衣服、裤子，而且我刚查了，你说这个线说小它不小啊，你怎么肯定就能找到那伙贼呢？你说是碰运气？那概率多少？你算过吗？你还说吃火车饭的就那么几个人，那当地公安能都认识吗？太牛了！

0: 你怎么了？
1: 这药还得上闹钟吃啊。
2: 肾亏。
1: 你这年纪还好吧？怎么肾亏了？
0: 话说太多了。
1: 看电影里边他们那贼是怎么训练的，是真像电影里边开水里捞肥皂吗？
0: 不是，他是这样，他在油锅里边啊捞钢镚滚烫的，粪坑里捞绿豆，对着太阳看草莓籽儿，拿鼻子毛开锁，

0: 是不是低血糖啊？要不要来颗糖？
1: 鹏哥，你这个重走一遍，暗箭重演可以啊，蒙的还真的。
2: 蒙的。
3: 我看啊，就是那瓶子的事儿，要不是好久舍不得喝，早被别人喝了。
1: 你这跟卖彩票一样的一样，十次能中几次？啊？
0: 那这怎么了？
2: 哎呀，我估计啊，就是水土不服。

0: 哎，怎么开这么多药啊？我就是水土不服，好像不用吃那么多药吧？我是这样，我有病，我也在吃别的药，我怕这些药，我还得再去问我那医生，我怕有对冲。
1: 吃什么药有对冲？

0: 这是什么的药？肝移植。
1: 你得去大医院。谢谢。免疫抑制，血液浓度，生活规律，这个我确定。
2: 你不是高材生吗？这点外文还看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太专业了，我得找个字典翻译一下，查完给你。
3: 我这事儿别说出去啊。
1: 你以前的肝呢？
3: 挤公交的时候给挤丢了。
1: 是不是你以前抓贼的时候？

0: 你为什么要当反扒警察呀？咱这行有鄙视链，你不知道吗？累个贼死，也立不了什么大功。你觉得抓小偷很帅吗？
1: 我就是喜欢反扒，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家里没人干警察，我是第一个。当时同学都想去报刑警啊、重案，但我就觉得反扒挺好。
0: 你不适合。
1: 我怎么不适合？当反扒警察要扎的人堆里看不见，你瞅你这样，当电视台主持人都可以。这身衣服不便宜吧？你家里干嘛的呀？卖马桶盖。所以你喜欢白色是吗？开个玩笑。你呀，现在别回头，用你的左旁光看墙上的影子，就是跟你来的，手里有刀。
0: 待会儿顶你的时候，你要冷静，听我的。你越紧张，你下手就越慢。别动！我没动。
2: 别动！给我钱，10块钱。
0: 左屁股兜里有钱包，那是右边，兄弟。你钱拿走，钱包留下。
1: 你也别动。
0: 还不动啊！他刀子是假的，假的，你为什么不动啊？你让我别动的呀！哦，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啊！
1: 那现在动不动？你动他干嘛呢？
0: 我是警察，我不抓他，他抢别人去了。
1: 他毒瘾犯了，走不了2步就得摔在那儿。
0: 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
1: 他就是毒瘾犯了，他说话有气无力的，一脸大鼻涕，左右兜都分不清楚。 这明显就是毒瘾发作了，国家给我们发工资是让我们养好手脚去抓贼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戴手铐了吗？
0: 戴。

哎，你好，先生。我的房间里面，我的证件、钱，还有我戴在手上的手表，睡觉的时候被偷了，啊，最重要，我是眼科医生啊，我的眼角膜被偷了，帮我报警。 身高不算高，穿黑色的紧身裙，还有黑色的长靴，头发是卷的，不知道是。

0: 天生卷呢，还是烫的？反正就是黑色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里面放什么，肯定是以为里面放钱呢，
1: 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那些事儿，我们对你的隐私也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办案，你得跟我们说实话，说吧。
2: 新人丢。
1: 什么丢？
3: 仙人跳。
4: 哎呀。
0: 新人丢，这是他挖的坑啊。圈套，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以前就听说火车上就有这么干的，提前挖好坑等你跳，你们不知道吗？
5: 最紧要你中意啦，好睇冇用噶，最紧要好使啊嘛。大哥唔得噶喎，唔 movable 啊嘛。All the chicks in Legion are different. It takes courage for you to explore. Come on, just go to the bar. You just sit there. They'll come to you like flies to candies.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I'm gonna make you king. 赶住翻医院，唔同你讲住。Yes. Something on my face.
4: 你的声音好耳熟。
3: 什么？
0: Hello， 哎，其实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啊，我哋见过。
4: 唔知咧。
0: 啊，你怎么看都不像本地人，是后生啊？哎，我又猜错。哎，其实啊，我也没来历城几次，但是啊，人生路不熟嘛，每次出战啊，我都走错路。一个朋友都没有，真的是。今天啊，见到你，不知道可不可以？
4: 要给我电话号码。
0: 可以吗？
4: 你有烟吗？
0: 我要火。

0: 请您拿好自己的行李。哎，我还没记到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蝴蝶。

0: 所以眼角膜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我能等，但是病人不能等了。啊，
1: 说完了，没有瞒着了吧？
0: 现在我不想找到眼角膜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面了，你们还不信我吗？
1: 嗯，你怎么样？
2: 好多了，就是还有点恶心。嗯，
1: 那你这案子现在怎么想？
2: 啊，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夫着急，病人着急，但是贼更着急，因为这眼角膜它不是金条，没法变现，想要。

0: 那什么意思啊？麻烦你配合我们一下，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嗯，
1: 这个不合适。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配合。
1: 妈，这就是利用我，因为我很忙，我手术是一台接一台的，啊，还有这个事情你们不能往外说，要是你往外说了，以后我医院我就进不去了，哈。
3: 辛苦你们了，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我要回医院。
4: 不是你搞个男女关系，怎么就进不了医院了呢？啊！
3: 哎哎哎，您干嘛？
4: 您干嘛？
3: 要要啊！55、36、110这三组数字，你要记清楚。
4: 好。

0: 这种鸟不是快冬天才来的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1: 我们这虫子多，这黄雀机灵得很，可不是哪里有虫就往哪儿去啊。
0: 哎，来了，慢点啊，慢点。哎，麻烦你啊。
1: 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你昨天那个说明书我全给你翻译好了，上面说了，过量服用可出现精神错乱、激动和注意力障碍，通常不会有意识丧失，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过性的幻觉，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鹏哥，你别不当回事儿，就是要严格用量，按时用药。昨天我还查例子，查到一例肝病患者，就是吃了你这个药以后，

0: 小本本上还记得什么信息？
1: 553611，啥意思到底？
2: 身高5英尺5英寸，
0: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1: 偷眼角膜的女人，
0: 一个有强迫症的女人。
1: 你觉得这女的什么来路？
0: 火车上的罐头。去碰碰运气。
1: 去哪碰？
0: 不知道。

0: 蝦餃、鳳爪排骨、叉燒包，落個青菜、腸粉、涼粉、甜菜粥一品。
1: 不要甜菜粥，要白粥。
0: 唔要甜菜粥，還白粥。
2: 收到。

0: 这个血浓度，我一直尝着呢，您放心。嗯，气色看着倒是不错。说你没做过移植手术啊，也像。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做了什么。说我是个善人吧，你说这开膛破肚的，连肝都给换了。说我是个恶人呢，我又遇上您这么个大恩人，好坏我全占了。
1: 还是让你善事做得多，要不然呢，4年前你都下不了我的手术台。你们这些搞反扒的，吃饭也没个规矩。但注意啊，药要按时吃。
0: 哎，吃吃吃，上上闹钟的，一响我就吃。
1: 再做检查，吃药啊要注意两点：第一啊，不能轻易吃药，药物成分你也不太清楚，会不会和我的药发生冲突，这也不知道。
2: 第二，注意药量啊。
3: 唐先生，我一直也没问您，我这肝是谁的？这部件管人借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4: 一个车祸，没抢救过来，家属也同意了。
5: 以前是个得了绝症的诈骗犯，生前签了器官捐献。
6: 这器官捐赠就是一念间的事情。
7: 有的人，你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捐，反倒最后就捐了。
8: 你换完肝以后，什么感受？
9: 亢奋，很难控制情绪，想在血泊中游泳。
7: 见到比我弱小的就想欺负，有的时候会想吃小孩。
10: 幼稚。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拿来开玩笑的。
11: 你更幼稚。

0: 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眼角膜不能废掉，
2: 这东西放不坏吧？出不了手会不会过期了？
3: 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
4: 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
5: 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呢。
6: 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
7: 我媳妇儿留你，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
8: 你有媳妇儿啊？
1: 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

0: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是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2: 你说何涵，
0: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炎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3: 这下还不错。
0: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

0: 接基本功，下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就是在银联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 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的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1: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
0: 搜集到底是哪来的？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 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 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屋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 我成为演员的初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踏烟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碎营仓。 慈韵青花映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你以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啊，走，喝奶奶去喽。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三钱过去了。
3: 哎，好的，好，好，好，再见。
4: 干切包子，一个小卤粥。
3: 好的，包子六块，肉一块五，七块五。

0: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也不大。你得想想他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1: 不是面子，我想过他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有啥地方可去
0: 啊？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1: 女的，我联系方式。老家电话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0: 顾总，
1: 啊，
0: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这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吗？打电话问问。
1: 你还不接打啥电话？
0: 谁跟你咋说的？
1: 没敢跟他说。你是说事情复杂？
0: 那找吧。啊？
1: 我找着了。

0: 什么？怎么这样？
1: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哥他们找你找疯了，你快回家吧，嫂子。

0: 是
1: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我就跟弟弟离家出走了。

0: 为什么骂我姐啊？
1: 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0: 不是你那是争嘛？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哎，她可是什么事儿都围着你啊！你为什么要骂她呢？
2: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0: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3: 申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
4: 哎，好的妈，哎，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嗯，拜拜。喂，刚子。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具体你别问了啊，你就去快去吧啊。啊，行，好嘞，拜拜。
2: 我给我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村口守着，要是看到我姐的话，先把人拦下来。
1: 让你费劲了啊！
2: 你还好意思说？
3: 哥现在脑子肯定也是糊的，大家都不容易，少说两句。
2: 他不容易，我姐容易啊！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工作不要了啊，朋友也不联系了，一门心思全在他跟孩子身上。结果呢，换回来什么呀？换回来一顿骂。
1: 他不也就是一时之间。

0: 着急生气了没忍住吗？
1: 你别替他找借口了，
0: 他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吗？
2: 哎，不小磊，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乱不乱花钱，跟那个车什么都没关系啊。我在外面欠债了，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就哎呀，反正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姐不错了，对不起啊，我错。
3: 701大伟啊，欠血汗钱，自己开豪车啊，住洋房，欠血汗钱不还，大伟还钱。
2: 你在家待着，
1: 这什么情况啊？
2: 追债
4: ，快，你别，
1: 你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5: 小心点啊。大伟
3: 欠债不还，701大伟欠债还钱啊，701大伟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还钱！什么小军都听一下，701大伟，
1: 动手了之后，这发生造成的理由，这个是一点都没有管的余地。一旦进来，
3: 大伟欠债还钱，
1: 姐夫，
3: 还钱！你看
1: 你
3: 看你看，你看你看，还钱还要动手打人啊！
1: 叶志，
3: 还钱！
1: 兄弟，你把这玩意关了。
3: 你谁呀？
1: 你关了！
6: 我跟你说，我们报警，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3: 你谁呀？
6: 我是他弟。
3: 你能替他还钱吗？
6: 是这样，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3: 那伟欠债还钱，
1: 你还钱
3: 还要动手打人，看没看见？
1: 啊，
3: 动手打人，
1: 干嘛？
6: 不是你先把东西关了，咱们好好说。
3: 我不管你，你别过来，
1: 干嘛？
6: 咱不那个
1: 什么，我干嘛？你有病吗？你
3: 干什么？你起来！欠钱不还，还动手打人？
1: 你干什么？
3: 动手了，
1: 打人了！
3: 打人了！
7: 701大伟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还钱！大伟还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701大伟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还钱！701大伟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8: 二十，
3: 没事，我收，没事。

0: 怎么还没消息啊？别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1: 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了。
2: 有消息了吗？
0: 啊？说什么了？
2: 都给我一位置，我一万。哎，帮我看看孩子啊，
0: 锁门啊。
3: 先吃。

0: 六二零三。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幺零三怎么走？哎，好，谢谢。

0: 说吧，你是在外头赌了，还是在外头养人了？
1: 我这事儿是对不起你，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咱俩夫妻一场，我听一句老实话不过分吧？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挡你的道。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被王维志给坑了。
2: 小月阿姨，我妈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
3: 瞎想什么呢？
2: 哎，你不懂啊！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3: 月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2: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着妈妈。
1: 喝一口。嗯，行。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4: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而且还没工作。

其实我想跟你说，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说。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就不能让他一家人在那小区里丢人现眼，就赶紧就一了百了吧，我就把钱就给他们了。我知道我都对不起啊，真对不起。 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特别恨自己，就是为什么我就当时我办这个事儿，我应该去查一下，这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这我傻吗？我他妈笨蛋，我查一下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最难过就是咱们辛苦这么多年，就攒的这么点，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说的那些都是这种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嘛。原谅我，真的，你原谅我，我就是想对你好，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想对这个家好，我把这些钱全给你挣出来，你再信我，好不好？
1: 睡着了。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2: 别
3: 嫂子，
2: 我们先回去了，你们赶紧休息吧。
0: 行，我明天还得忙呢，那我今天不留你们，改天吧。
2: 好，
0: 谢谢小月啊。
4: 走了啊，
1: 好嘞。
2: 怎么了姐？
1: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2: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1: 对不住，就答应你了。
2: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1: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解释一下，别让她有什么误会。
2: 我知道。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也好好说啊。我先走了。
0: 拜拜，
1: 路上慢点啊。
5: 妈妈不生气了，今天我可乖了。
1: 你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5: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儿。
1: 小大人，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0: 那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5: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们吵架的时候要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1: 对不起啊，妈妈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你跟弟弟的感受，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0: 爸也向你还有妈妈弟弟道歉，对不起，请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5: 爸，你坐。在这，你跟妈妈旁边就是。你坐这儿。您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小孩嘛，要求别太高了，勉强原谅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大字：三思而行。咱们家以后立条规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都不允许不打招呼就走人，同意不？
1: 同意。
0: 好。
6: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
7: 不错。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哥这人真是。
6: 你哥怎么了？那你怎么不说你哥仗义豪爽还幽默呢？我们部门的人天天有事没事就想让那总请个下午茶，人每次都请，大家都可喜欢他了。
7: 你们是喜欢他呀，还是喜欢他请客啊？
6: 那不都一样吗？
7: 所以说你看，你们就是主次不分，请不请下午茶重要吗？能让手下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才是一个好领导。就我哥这拉拢人心这手段，肤浅。
6: 你拉倒吧你，你哥人缘比你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7: 人缘好有用吗？咱说就今天这事儿，人缘好能解决问题吗？能力才是第一位的。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6: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7: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0: 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
1: 啊？我，
0: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1: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0: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
1: 行，不说他们啊，你饿不？咱吃点宵夜去。
0: 不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1: 这就是回家呀。撞车了！
0: 真烦你。
1: 别整啊。

0: 因为我真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以后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实话，我跟你商量。然后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 刨除掉公积金，每个月房贷是4600，张姐那儿8000，然后我的社保公积金是2700，轩轩的辅食、奶粉、纸尿裤最低也要1200，月月学费课外班2000，你的汽车油费、保养费2500，我还没有算保险。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0: 还有齐全在手里，
1: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啥意思啊这？
1: 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间了。啊？160平，我买的。
0: 你中彩票了？
1: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0: 不是你那好好的房子，你卖它干嘛呀？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1: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0: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1: 那你说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从这儿开个门，你从主卧能直接走到这屋来。然后这两个啊，次卧浩宇星辰的，
0: 谁？
1: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浩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0: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1: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0: 这倒是句实话。
1: 嗯，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别着凉了。怎么样？

0: Boys.
1: Oh my. 哥，
2: 哎，走。
1: 哎，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2: 是吧？
0: 解决了，真的？怎么解决的？
1: 还能怎么解决？花钱呗。
3: 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1: 哎，他嘟嘟囔囔的，那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3: 有病呢！
1: 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归碎了吧？
4: 我还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两年这钱就挣出来了。我想这钱反正放在银行里，我也不动它，就当没有嘛。老少平安，工作稳定，我还求什么呢？
3: 结婚真可怕，还是单身好。
4: 单一辈子，
3: 羡慕啊。
5: 看啊，你在这边，你打着我，哎，我怎么看？你这左边，哎，老大，
1: 找到情况，
3: 钓鱼不错吧？
1: 哦，挺有氛围感，这个。
5: 老大，左边再往下1公尺就好了。哎，老大，哎，正好，
6: 江山你也在，一会儿你们部门派人到行政领东西啊。
1: 领什么？
6: 我盯着一批易拉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3: 必须
1: 好。小月，去领一下易拉宝。
6: 左边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
7: 对，再放下一点点，
6: 好，非常好。
8: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身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秦总，说两句吧。
6: 谢谢凌总啊。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两句话。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在公司了，就应该充分利用在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算了一下啊，我们有些人，刨去上厕所啊、洗杯子、冲咖啡、收快递啊、网购、聊闲篇、吃午饭的时间之外，我们能够有1/3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就非常不错。甚至有的人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鱼摸得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你们去公司的啊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凌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轮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

0: 海丽，忙吗？
1: 在上班呢。怎么了，林姐？
0: 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叙叙旧。

0: 哎，喂，海丽。哎呀，太好了！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
1: 开会的时候，秦风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2: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1: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2: 不，来来两个菜，我来一个肥肠拌面，知道吗？
1: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削。
2: 两个小一会儿算啊。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
1: 他再三把火，别说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拼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秦风算干妈弟呀、啊。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就这，昨天还找我聊呢，啊，说我 OKR 不合格啊，我就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OKR。
2: 跟我聊也是这一出 ，OKR，OKR， 他是有什么 OKR？
1: 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你。
2: 就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公司别干了。你现在没事儿。毕竟这个销售部是核心竞争力量，不能把你怎么样，
1: 是不是？哇！
0: 再加点粥吧，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3: 还有这个。
0: 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3: 明姐，咱们都是自己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说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

0: 好学习，很认真地对待的。
1: 姐，我也给你交个底儿。
0: 嗯，
1: 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0: 嗯，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找到人了。
1: 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0: 什么？
1: 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呀、啊。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啊？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了，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0: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海丽。
1: 我刚才逗你，没生气啊。
0: 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
1: 当然不会了，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0: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1: 一个月。
0: 一个月就可以、
1: 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给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同意，信我。
0: 谢谢你啊，海丽。
1: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小就行。
0: 哎呦，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1: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
0: 你跟以前一样，你也没什么变化。好喝吧？
1: 离公司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

0: 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我
1: 被耗着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0: 再叫我受不了了。
2: 孩子是谁的？
0: 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1: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0: 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

0: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是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2: 你说何涵，
0: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炎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3: 这下还不错。
0: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基本功，下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就是在一念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得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4: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
5: 搜集到底是老奶奶。
0: 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里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痦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

我成为演员的初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0: 把床放到我办公室去。
1: 床的钱呢？
2: 我吃了吃了，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1: 好。
0: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拆开。
2: 你们有事儿？
3: 是，那走，来，这个。
2: 很好啊。
3: 行月床都搬来了，你戏也太足了吧？
2: 别说话，少一个。
3: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2: 我被耗着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3: 我来十点酒店不是那么说的，再讲我受不了了。
2: 换人了吗？卷卷也在加班。可以，明白吗？
3: 好嘞，
0: 来，我这头要朝这个朝这边，
1: 明白明白。

0: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前几年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0: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0: 不是神功成皆退了吗？
1: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5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0: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给她涨工资啊？
1: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0: 子轩自己照顾自己啊。
1: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0: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那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1: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0: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1: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1: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2: 对吧？哎呀，老天还是再来视频，你帮我替2把啊。
3: 妈怎么样？我这小轩轩想你了。
4: 你好，
3: 跟奶奶打招呼。
4: 奶奶，
3: 想跟你视频。
4: 奶奶
3: 是认识，那怎么回事？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4: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3: 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5: 你跟奶奶打招呼。
3: 放边上啊。
5: 奶奶是
4: 谁？想奶奶。
3: 轩轩了，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啊？
4: 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3: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4: 那子轩怎么办呀？
3: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4: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3: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这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

0: 不是，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三岁以后再说吧。
1: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2: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
1: 子轩怎么哭了呀？
3: 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会儿话。
2: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着啊。
3: 我先聊着，
2: 聊
3: 着。
2: 好，那好了，你跟姐姐玩会儿去。
0: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这，
3: 哎，怎么样？来。
2: 好了，跟姐姐玩呢。
3: 玩的。
1: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2: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1: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2: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0: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3: 哎，妈，你哎，这个也行啊。
4: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比较合适。
0: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3: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0: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2: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1: 沈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2: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1: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2: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你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3: 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2: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4: 哎。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1: 什么享清福啊？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4: 对，需要妈的帮助。
1: 诚实一点。
0: 哎，好。行，再说吧。那个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儿。
3: 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过去看一下。
0: 好。
3: 哎
0: 呀。
3: 哎，看看月月，看看萱萱。奶奶来看你们来了。跟月月在里头玩呢。你看，奶奶
5: ，Hello， 奶奶，
0: 月月，想奶奶了吧？
5: 想，特别想。
4: 奶奶这两天就过来了，
5: 真的假的？
4: 你看，表演一个，
5: 来，
4: 再来一个。

0: 好，那什么什么。哎呀，奶奶！奶奶，
1: 哎，
0: 奶奶，我帮你们拿点。
1: 小乔，拿点啊。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是你只需要给它这么套在指头上，就这样。然后你这个像这样，你把它一甩，然后它起来，它就在你手上了。
1: 这么厉害呀、啊！这么厉害。
0: 就是现在不能在我爸车上弄。不然我爸要赖我把他车砸坏。
2: 又说到我身上了。
0: 明明就是啊。
2: 是啊。来，哎妈呀！
3: 你来了！哎呀！
4: 不是，让我走一下。来，奶奶抱奶奶，
5: 奶奶抱子轩。哎呦！
4: 真怪
3: 奶奶好呀！
4: 哎呀，都怪奶奶没有早点来看我的大孙子，是吧？妈，
3: 这事怪我，真的怪我。哎，
4: 不怪你，怪纳维没让我早点过来。
2: 都怪我，还是不孝。来来来来，
3: 进屋进屋
4: 进屋进屋进屋来
3: 看子轩跟奶奶多好呀！
4: 奶奶来看你了，
2: 来来来，打个招呼。哎呀，
4: 进进进，
3: 乖女儿，
2: 进进进进进进。
4: 奶奶来了是吗？开心啊。喜欢是吧，妈妈呢？
3: 妈，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4: 哦，不小不小，挺好的。
0: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4: 行，好的，听你的。
0: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3: 今天很懂事啊。
2: 慢点，把鞋穿上。
3: 你看他给你写的。
4: 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小心碰头，
4: 真贴心。哎，那美，你帮月月拿，别累着孩子了。
2: 啊，
4: 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2: 好，
3: 没事儿，
4: 别放进屋子。
3: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啊，
4: 真好，真好。
3: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一摁它就亮了。
4: 嗯，好。
3: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哦，
4: 是吗？嗯、哦、嗯、哦，看看，嗯，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3: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
4: 这是什么呀？
3: 啊，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4: 才3000啊，我跪着呢，啊，啊，
3: 你，这，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
2: 妈，你这你肯定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4: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3: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看看，你看，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3: 嘿，你是给奶奶的，
4: 也是给轩轩用的呀，对吧？好，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行了行了啊。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别弄坏了。
2: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
4: 谁说？轩轩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哎呦，
3: 那不用妈，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
4: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轩轩了。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
2: 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都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3: 对对。
2: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啊。我跟人家说好了。
4: 拼邻居的车。啊。那行吗？
3: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4: 那是要给钱的吧？
2: 就对，哎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4: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2: 干什么？你别，你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4: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2: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你老掺和什么？
3: 看，这是谁写的字？
4: 谁写的？
3: 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4: 是不是啊？是这样吗？
3: 对。

0: 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
1: 哦，你看这
0: 样行不？哦，哎，
1: 哎，是其实
2: 对，按住按住这个。
1: 哎，那住那个哦，有了有了。
2: 就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哎呀，
1: 真是真舒服。小月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爷爷说应该的。
1: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0: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
1: 卷卷啊，嗯，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2: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她。
0: 她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2: 你也休息一下，偶尔也休息一下。
1: 别太忙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3: 嗯，还是疼小儿子，
2: 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3: 那小时候妈她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1: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3: 他啊。
4: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1: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啊、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5: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
1: 对，
6: 我不是大宝贝吗？
5: 对，月月是大宝贝。
6: 我弟也是大宝贝吗？
2: 嗯，你得好好歇。
0: 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粕呢。太好吃了。
2: 嫂子的糟粕配上冰米酒，绝了。
4: 你就多吃点。
2: 好吃。嗯。
1: 哎，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来，我给你加一个。
7: 谢谢。
8: 嗯。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杯。
5: 三喜临门，哎，
8: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1: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4: 怎么会呀、啊，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8: 是，
2: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1: 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5: 比我们家还大呢。
4: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你懂不懂？哎呀，
8: 安家呢得先成家，
4: 就这意思，
8: 就这个。
1: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2: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了。
4: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2: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0: 客气。哥，第三喜呢？
5: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0: 真的，恭喜嫂子！
2: 恭喜啊，嫂子！
4: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个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哎
1: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8: 好
1: 嘞，
8: 说的对，开心最重要，
1: 开心最重要，
8: 哎、
1: 开心最重要。哎
9: 啊、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0: 你没事吧，女士？哎，是有电话，赶紧。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打110。110了。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1: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小心点，
1: 这是炸药吧？
2: 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是，哎，那行吧，这200，
3: 6块。
2: 我们买点鱼吧，啊？哦，挺爱吃鱼的。
1: 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4: 20。
3: 又涨价了。
2: 爸，
3: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4: 好嘞。
2: 底下一条，底下。
4: 这个
2: 好，
4: 去个0头，1斤2的，行吧？
3: 哎，行，
2: 秤要准啊。
4: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工瓶车。
2: 那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4: 好嘞。
3: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4: 好嘞。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要。

0: 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真的觉得你做的很好？
1: 哎，
0: 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那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
1: 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妻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陈磊？
0: 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1: 是，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时候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0: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我也是不明白。 你说你这个人，你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1: 我虚伪？
0: 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1: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
0: 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1: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他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
0: 没钱了，家里没钱了。你冲我吼什么呀，沈磊？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0: 你妈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

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说话谁又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养孩子。

0: 广告部的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秦总，那好多都要回复，人疯了。
1: 他疯没疯不知道，秦总肯定疯了。

你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
1: 滚！
2: 孩子们都睡了。
3: 嗯，睡了。
2: 妈也睡了。
3: 睡了。什么招人那紧啊！我
2: 这是
3: 啊，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啊，好的，叶凡，你研究他干什么呀？
3: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2: 什么软件？
3: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2: 这我会，安宁哥。
3: 你会啊？这以前我在
2: 这我会，我有教，我有
3: 教。你会算什么？我会呢。我
2: 操！哎，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
3: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
4: 来了，
5: 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那后来还找他就借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地生我的气。
3: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命啊，是她自己的孩子呀，她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她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然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5: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6: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3: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6: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你出了学校以后，走上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1: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0: 是
1: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0: 是。
1: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0: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0: 我睡觉。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0: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1: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0: 我，
1: 哎，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0: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哎，之前修复打桩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美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
2: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
3: 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
3: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
5: 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哎，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

0: 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

0: 美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啊，不不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是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他，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原来你是不是个傻子？你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不是，她在他妈去世之前，我
1: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

0: 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而且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0: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哎，怎么起来这么早呀？哎，
1: 我来弄，我来弄。
2: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趴着帮你做了。你赶紧给他弄一下啊。
0: 行，好。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快一点！
0: 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还出来了，
1: 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
0: 起来，快，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
1: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嗯，好，小口吃，
0: 好好吃，
1: 妈，我去收拾一下啊。哎，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孩子，来来来，你忙你的，
0: 起来吧，宝贝，
1: 哎呀呀呀，
0: 醒了，
1: 奶奶，奶奶，奶奶，你忙你的吧，
0: 行，
1: 哎呦，
0: 好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上班的那
1: 种。对对对哦。
2: 走吧。
3: 哇，好看！
4: 哇，
2: 要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3: 嗯，好看。
2: 真的吗？
3: 嗯，
2: 还行哈。
1: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2: 妈妈，我们去上班了。
1: 行行，快去吧。
4: 妈妈，
2: 拜拜，儿子。
1: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搬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5: 李同学啊，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2: 知道了，
6: 啰嗦死。
2: 妈妈走了，
3: 拜拜，妈妈，
2: 拜拜。
3: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4: 老婆，漂亮，太漂亮。
2: 爱你们，
4: 爱你们，
3: 拜拜。
2: 上班去了啊，拜拜，
4: 拜拜。
7: 饭不吃了？
2: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7: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2: 再说吧。

0: 林姐，海丽，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监，会议
0: 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来，你进来。
1: 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2: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也就是咱们新同事了。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3: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
0: 嗯。
3: 挺阔气的啊。
0: 啊，
3: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继续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
0: 一会儿你娇姐用一下。
1: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他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2: 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谢谢你，小贝。哎，咱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2: 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4: 唐娜，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5: 是是是，我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4: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5: 是是，我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4: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给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6: 生产部呢？
7: 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6: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7: 这点呢，请林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8: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6: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9: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4: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三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9: 没错，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五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名单呢？
10: 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9: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5: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9: 啊。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1: 海丽，中午一块儿吃饭吧。
0: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2: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1: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2: 嗯，好啊。
1: 哎，好好好。
2: 哎，都快饿死了。
1: 对，走走走。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2: 嗯，不太能吃辣，
1: 是怕长痘吗？
2: 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11: 你这个还不好，这好的了。
2: 老熬夜没办法。
12: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1: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12: 领导就请米线啊，
1: 我请的呀。
12: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1: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英姐，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0: 算了，先暂时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0: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不行。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吗？
0: 嗯，就那天对你贱兮兮的呢。
1: 嗯。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啊，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1: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0: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希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哦，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0: 那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1: 好，好。
0: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1: 今晚。
0: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啊，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我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3: 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2: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
3: 不押韵，差评。哎，
0: 陆先生定的位置，
4: 里边请。
1: 您要辞退老袁？
0: 对。
1: 那我们部门，
0: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 陆总，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总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1: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0: 本来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

0: 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
1: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0: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1: 我很开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2: 有点听不清。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2: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去。哥，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1: 要走啊？
0: 啊。
1: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0: 拍拍情啊，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哦，她已经打卡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邓哥啊，哎，哎，邢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她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3: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3: 那好，哎。
4: 妈妈，你回来啦？
5: 对呀，回来啦。来来来，坐。

0: 回来了吗？
1: 辛苦了，累了吧？
0: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哟，来来来，
2: 吃完。
0: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
1: 没事没
3: 事，先我。
0: 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
3: 摔跤跤的。
0: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都上这样，你乖不乖？今天
4: 乖了，玩了可开心。
0: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3: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0: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3: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0: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3: 没有。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1: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0: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1: 那就好啊。
0: 哦，对了，闹女说她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1: 她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她了，我们先吃。
0: 对，
1: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0: 谢谢妈。
1: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啊。
0: 好好好，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
5: 走啊！你今天想不想我呀？啊，儿子，想不想我？
6: 嗯，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7: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6: 行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的算。
7: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6: 咋了，哥？
7: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6: 我静音了，怎么了？
7: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8: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7: 你早退出来的？
6: 我正常下班。
7: 走走走，不玩了，我就把方案写了。走，
6: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7: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6: 就。别扫兴。
7: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
2: 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还是老王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明白，周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好多啊！好，咖啡一件。
0: 地址我有，好。这到几点呢？已经9:30了。
1: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点半。
0: 不可能，熬不到10点半，不都10点？
2: 赌明天午饭。
0: 拌面，油泼。
1: 打起精神来！
0: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0: 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1: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又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0: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2: 师爷，
1: 有脚。
2: 此事你怎么看？
3: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4: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贼人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哎，
2: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4: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5: 说是你提供我就在场证明的人
4: 是你舅舅，七王爷有书信，
0: 证言不一定可靠。
6: 就这一声吗？
1: 这剧本里面五个小时，那不得熬到下半夜两点？
4: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别扫兴！
1: 我是不是忘了还有新方案没写？
4: 别说话！哎，
7: 没事吧？
4: 没事，接着玩。
7: 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2: 哎，你打开看看，到位了。哎。
8: 上面不是
9: 他吗？
8: 会不会是你？
9: 没事，
8: 石
9: 良
8: 县
9: 对，啊，是也是文盲，
10: 直接一
11: 我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步。
12: 文盲，你这是
13: 红色粉末，
12: 扇子这个事儿是你说，
14: 让他说。
11: 咱俩也别说了，咱俩一直这么想，我只是我能有好几个线。
2: 不是，你是盲，你是有看法。
11: 我先手上等下一步。
15: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叔叔，赶紧说瞎话。
1: 别吵了，
16: 凶手就是你。
2: 谁呀？
16: 张云瑶。
2: 我啊？
16: 对。
2: 凭什么呀？
16: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2: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6: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7: 哥，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16: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17: 厉害厉害，
2: 大神就是大神啊！
18: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2: 结束了？
16: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李小月，
1: 这请走，对不起啊，我。
2: 鉴于你在试用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3: 听我说，
4: 这怎么现实？他就不存在了吗？
3: 有人看着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这
4: 小小进去。
1: 你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撕烂你看看，
3: 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5: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4: 别来事儿，
3: 你还不来事儿？你凭什么弄我？啊！我劝你。

0: 是不是吧？
1: 睡了，
0: 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的。
2: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吧？
1: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儿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2: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2: 你早点睡。
1: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多下班吧，大家辛苦了。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1: 毒，比资本家都毒。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

0: 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十点半了。哎，
1: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呢。
0: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2: 行，微信我转你呗。
0: 呀，那走。哎呀，
3: 你先请，
4: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走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嘛？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啊，就。

0: 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1: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0: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1: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0: 啊，好。

0: 哟，还没挑完呢。
1: 嗯，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啊？
1: 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得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
0: 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忍了，
1: 我不忍，我
0: 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这秦风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边距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是不会别的了吧？是，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
0: 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0: 李小月，
1: 这请走。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2: 早啊，小丫。
3: 早。
2: 哎。早，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3: 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
2: 啊，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我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
3: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2: 嗯，
3: 好看。
2: 真的吗？
3: 嗯，
2: 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3: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2: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3: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2: 嗯，海丽。

0: 林姐，
1: 嗯，
0: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八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1: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1: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1: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2: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
4: 啊，
3: 嗯，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
4: 嗯，
3: 那就行。
4: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3: 嗯。
4: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

0: 胡子眉毛一把抓，这乱了套的。
1: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
2: 可以，
1: 值得表扬。
0: 这可。

0: 怎么回事？
1: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是在，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洒了一身咖啡。
0: 怎么老手老脚的？
1: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2: 完了，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1: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0: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点传单让小王送去，别过去了啊！
1: 行，
0: 走。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个别人。
1: 好嘞。
3: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重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午呀，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4: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5: 科长
3: 啊，
5: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3: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5: 什么汇报？
3: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5: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3: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啊，
5: 谢谢科长。
3: 哎，
6: 这事儿太逗
7: 了。丽姐，林姐。哎，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6: 小心小心，
7: 对，
6: 到了
7: 啊，那快去吧，快
6: 去吧，拜拜，
7: 拜拜，
6: 拜拜拜拜，路上小心啊。
7: 嗯 ，OK。
6: 这可逗了，这张有意思，看。
8: 你烦死。
6: 怎么啦？
8: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6: 你相亲啦？
8: 我都相2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6: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8: 嗯，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6: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8: 真的？嗯。哦，
6: 谢谢姐。恨嫁呀你！
8: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6: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8: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6: 我，
8: 还挺有道理，感觉。
6: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8: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6: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

0: 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1: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2: 为什么？什么理由？
1: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2: 哪一项啊？
1: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入啊，那总，
3: 哎，怎么了？
2: 公司要辞退我。
3: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啊，
1: 不是不是，
3: 那为什么呢？
1: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3: 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2: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4: 小月这办什么手续啊？
5: 听说，哎，哥不行，不是，你别说了，哥，哥，听我说，听我说，
6: 这怎么现在咱俩不存在了吗？
5: 啊，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这
4: 先稍微进去，
5: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
7: 这你多好看呀！
8: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
7: 没意思。
6: 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7: 对，吃饭去了。
6: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7: 答应了，答应。
6: 真是个小辣椒。
9: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10: 你觉得恶不恶心？
9: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
10: 他现在在追我。
9: 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10: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9: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10: 真是恶心。
9: 他跟个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10: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9: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臭的！
10: 你别，你去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9: 那么恶心！
10: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9: 粪坑？
10: 不粪坑吗？
9: 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10: 我看见粪坑了吗？
9: 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10: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呢。哎，
9: 对，不能扎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10: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9: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10: 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谈了，该说的都说了。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1: 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1: 啊，行行行，那我先挂了。

0: 哎，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什么好惊喜？你要是还说叫我现在可以走？
0: 没，我们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
1: 再玩
0: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志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了，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了。玩笑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盯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别，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0: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1: 要不，勉强一下，肉肠算了。
0: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1: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0: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1: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0: 我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1: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0: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1: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0: 别一会儿坐的跟轮胎一样就不错。回来了
2: 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1: 哎，你好，你好。
0: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我给你腾位置。
2: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0: 干啥？
1: 男朋友。
0: 啊，赶紧的。

0: 樊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怎么来了？你有病啊你！
1: 陈磊，
0: 啊！
1: 你给我疼啊！
0: 你出来！
1: 干什么你？
0: 你谁啊？
1: 你疼我！
0: 我是她老公。
1: 你跟我完了，你怎么？
0: 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2: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
0: 滚蛋！
1: 陈磊，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
3: 你平时不动吗？啊，我劝劝你，我再来你干什么？哎呦，疼！咋了？
4: 光有点上不来气儿。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
3: 进来看看，
4: 喜欢哪个试试啊？
3: 行，我们自己看看。 进来，怎么样，这边？
5: 这还行。
3: 试试。
5: 小云。

0: 那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1: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0: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1: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你以为自由故经营皆可抛，懂不懂？出看，还可以，
0: 可以，挺好看的。
1: 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老板？
2: 120。
1: 70，行吗？
2: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1: 走。
2: 哎，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1: 75。
2: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啊、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0: 好好。
1: 嗯，放心，
2: 好这儿，好这儿，
1: 下次我带朋友来。
2: 哎呦，好嘞。
0: 来
2: 来来，好，
0: 谢谢啊，
2: 没事，
1: 谢谢啊，
2: 没事，慢点啊。
0: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1: 看啥？
0: 衣服啊。
1: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1: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1: 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啊，
0: 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我们离婚吧。
1: 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
2: 她今年已经31岁了，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不如给我转正。
4: 大总怎么想？
5: 我还是你看秦总怎么想的。秦总，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事先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是，你是从来没病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
1: 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0: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0: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1: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盛来，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我就是需要钱，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0: 这房子不错啊，咱那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是，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1: 行。走着走着，
0: 里边这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
2: 哎，你看还有阳台，那是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0: 美兰，
2: 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离你不太方便。
0: 离你单位近呀，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10站。那离地铁站远就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店，你接送我上下班。
2: 让咱省车钱，行。美兰，我给你保证，等我们工作2-3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1个月1万块钱。

0: 公司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吧。
1: 我听说我那个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宝宝。
0: 商量，
1: 都要你。
2: 我们会互相取暖，会哭会笑，会走散。我们相。

0: 结果结果，是谁是谁？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
3: 哎呦，你别敲一下行吗？
1: 别太使劲就行。

0: 徐总，再麻烦谢太子。
1: 科长。
2: 哎，
3: 来，你把这块修一下。
2: 好，好。
3: 我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这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秦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
1: 哎，
2: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
2: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我开始啊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
2: 嗯，
1: 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2: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 是啊。
2: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1: 相反，
2: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哦哦，是，我发错了，发错。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新的发给您。
1: 废弃的？
0: 嗯。
1: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0: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就是被我给否了。
1: 小孩？
0: 嗯。
1: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0: 对，李小月。
1: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它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0: 李小，快呀！ 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1: 什么？开掉了？啊，
0: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2: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1: 老衲。 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这，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 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啊，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
3: 辛苦你们了啊，大哥！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笑>
2: 太客气了。
5: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3: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
2: 好，辛苦了，哥。
3: 啊，
2: 你别这么说啊，
3: 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3: 你们那样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如果有合适，行
2: 啊，挂了，拜拜。
7: 小月，哎，
6: 你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解解渴。
2: 我不吃，我不吃。
3: 吃一个呗。
2: 谢谢哥。
3: 哎呀，别客气，这个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
2: 啊，
3: 对你是真挺上心的。
2: 啊，
3: 就这个地方。
2: 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姐，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好是好，就是太忙了，
3: 啊，
2: 那么大的事儿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您都跟我说就行了。
3: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2: 行，
3: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着钱，就这个。
8: 理解万岁啊！哎，理解万岁！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9: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
8: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9: 好，
8: 千万别客气。
9: 好嘞，好嘞，您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10: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8: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嗯。
9: 哦。
8: 我这打吧，陌生号他，你不用打吧，他开除了他。
9: 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你，不用开免提，你放放。
8: 咋了？
9: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1: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9: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11: 李小月。 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1: 知道。
9: 不懂事儿。
1: 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11: 好。
1: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
11: 哎。

0: 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1: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0: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他俩当傻子了吗？
1: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0: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1: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0: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0: 我没看。
1: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0: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话，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0: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它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间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 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儿，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 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你过来看一下。
1: 哦，
0: 这个。
1: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

0: 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啊，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1: 还没事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1: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1: 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1: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1: 明白。
2: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3: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2: 所以你们几个呀，
3: 如果没有
2: 一定
3: 异
2: 要
3: 议
2: 抓
3: 的
2: 紧
3: 话，
2: 时间。
3: 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仔细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1: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1: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
2: 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1: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
3: 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5: 我不想干。你不想干？
6: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3: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5: 5000不够，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
3: 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
5: 趁火打劫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入股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7: 你这话怎么讲？

0: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心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五千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1: 大总怎么想？
2: 这，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吧。听起来，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1: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无言以对。
0: 那我明天来上班。可以。
1: 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得扣你钱。
2: 那我走了。
1: 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2: 好嘞。
1: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你累不累？
2: 行了，有一点没事。
1: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
2: 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1: 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事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1: 是
2: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1: 对，
2: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
1: 我得学习，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用。行了，
2: 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1: 一直。
2: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
1: 别捣乱。哎，对，小辫子抽着他啊。
3: 等我一下。
4: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订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6: 我们一起了，
4: 休息吧。
6: 喂，
4: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6: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7: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6: 我又回每一天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文件人的面子跟你说吧。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7: 你不加班啊？
6: 我这今天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就不差那一顿饭。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你耽误你加班。
7: 你这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
6: 这样，我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放你位置，好不好？
8: 好，那一会儿见。
6: 好，一会儿见。
8: 别喝了。 为什么不跟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9: 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想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0: 感情早就破裂了，是没有用的。
1: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0: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1: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0: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1: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0: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1: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肯说实话，你终于说实话。哎，秦美兰，你得多等她。陆雪也应该多等她。陆雪等的越久，她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秦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我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2: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出门办事。

0: 什么脾气啊？不是你惯着给谁看呢？对我意见？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帮你自己修一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啊，对呀，对，我就是爱钱啊。
1: 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学良追思谷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百十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
0: 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2: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李皓月，
3: 这是北京，211多少个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小姐姐，您的啤酒。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你干嘛
0: 呀？
2: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等会儿，等会儿。 你先坐，我之前我受挫了，行吗？
2: 咱俩分手，
0: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到了。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0: 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不会，他知道林总惜财嘛。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儿朝天。
1: 开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2: 你要不要脸？够阴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3: 干嘛呀？
1: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你给我过来！
1: 是不是？
0: 你给我过来！
1: 你
0: 给我过来！
1: 来，
0: 走，
1: 赶走，赶走，赶走！
0: 你闪开！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
1: 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0: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1: 要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0: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1: 宝宝，这是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0: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1: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0: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1: 前台都这样？
0: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在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0: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1: 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0: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1: 因为审简历的是只猪，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0: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1: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0: 你确定啊？
1: 哎呀，我真的确定，是不是？
0: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儿。
2: 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群。

容颜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辆黄金放不下。

嗯。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好，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你
0: 真也不能大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嗯。

0: 小月，你回来了，拜拜。哦，谢谢。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1: 走，走，走。
0: 你知道爸了吗？哎，
2: 走。
0: 没呢。
2: 来，
0: 还没淘汰掉。
3: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
0: 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
1: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2: 我生什么气？ 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0: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

0: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啊。
1: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0: 哎，好。
2: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 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面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 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 这还不算，这私底下收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这些餐费啊、娱乐费，对。 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0: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 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话，
3: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 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0: 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3: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4: 哎，秦振，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愈结的呀？
4: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

0: 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1: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琳琳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0: 小事，
1: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跟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0: 对，
1: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园司令，他能干成啥呀？
0: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2: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3: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导他都不敢。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那行吧。
3: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2: 嗯。
3: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3: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3: 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3: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哎哥，
2: 嗯，
3: 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3: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3: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啊，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大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1: 好啊。
4: 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3: 好。
1: 哦，就这笔，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4: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志，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明白吧？
1: 是，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4: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4: 你呢也理解林总。
1: 哎，我
4: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4: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4: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4: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4: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4: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
1: 你。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不用，真不用。
4: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4: 嗯，
1: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这意思。
4: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包你发票。好，
4: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1: 哎呀，谢谢。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陈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2: 哪有？
1: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0: 小明，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1: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
2: 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你
3: 威胁我啊，谢美兰！啊！回去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4: 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
3: 沈磊，沈磊，给我站住！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
5: 打完装修的怎么样了？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小鸡带工啊！你看看你这2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成女别姐，答应个好好的半路就要挑你算什么男人？
3: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5: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0: 不干了。
5: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3: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
0: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4: 阿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4: 你这点儿想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4: 什么门啊？

0: 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0: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0: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0: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一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2: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0: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0: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嗯。慢着，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2: 没事，没事。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其共苦，加班陪酒。
1: 亲亲，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你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姐，我现在走，
0: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没弄完呢，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2: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吗？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2: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找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2: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让我给你快点把咱干快，走快点。
3: 香鸡酱怎么样啊？哎呀，别提，
4: 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3: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好。
3: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4: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5: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6: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6: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6: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你给我过来，你过来，你来，走走走走走走，
6: 你闪开！啊！呀啊！
0: 哎，你起来，姐。啊，你哪疼去？你
7: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
7: 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还不穿越怎么样？
0: 行啊，
7: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个小时内能到的。
0: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7: 对啊，
0: 你
7: 怎么去啊？
0: 不是自愿嘛，我不自愿，
7: 还得是李总。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0: 是，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嗯，
7: 所以他们不在我。
0: 但是
7: 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0: 对啊，
7: 分手了。
0: 啊，什么？
7: 分手了？
0: 分了？
7: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
0: 我来开个盘，嗯，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下注，
1: 打一家，
0: 买定离手了，
2: 一礼拜，一礼拜，
0: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嗯，
3: 我可不行，
0: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2: 真到这种程度了？
0: 不也就一阵一阵吧。
3: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0: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2: 就是，
0: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2: 感动这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

0: 对呀、
1: 啊，我觉得也是。
0: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2: 对，
0: 说到点上了。对，
2: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0: 那完了。
3: 啊，分手吧！
2: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3: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三天肯定和好。
2: 就是啊，
3: 我也觉得
2: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啊？
3: 我不信，
1: 我也不信。
4: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嗯嗯，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0: 是
2: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1: 还得是你呀、啊，
0: 是不？
4: 来，
0: 嗯，
4: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嗯嗯，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2: 行，走起来，走起来，
1: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
0: 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不害怕啊。咱们就跟以前一样，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好，不哭了。

0: 陈良，突然知道这么多事儿，
1: 所以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说。原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恩不言谢，说谢就轻了。但是兄弟，我真得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2: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
3: 等哪天啊，你调回原职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好，来，战良，兄弟我敬你，感谢你为我和海燕所做的一切，我干了啊！
1: 海燕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他，都是你替我做了一切。俊杰都长这么大，我真是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他生病，不知道会跑会跳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战花姐在替我照顾他们母子俩。俊杰，这孩子。 都没看见，这个小家伙，他有多想你，他有多崇拜你。我就看着他那自豪的样子，说实话，真的为你高兴。我甚至都羡慕你，好兄弟，你是他的骄傲。
2: 但是你相信我，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你的骄傲。战良，这辈子，俊杰永远姓冯，他永远是冯家人，他永远就是你冯占良的儿子。
3: 你就放心吧，海燕，俊杰那伤啊，恢复的还挺好的，也不会影响他以后走路啊、运动什么的。
4: 哎呦哥，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我就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
2: 哎，对了，你最近见着佟铁军了吗？
4: 哦，对了，他那个脑震荡恢复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哦，没什么事儿。
4: 嗯，
2: 但是他那个头上跟手臂上的外伤得过来复诊一下啊。
4: 哦，行，那回头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吧。
2: 嗯。哎，对了，哥，你那个大衣尺寸合适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给他大一号，那个版他偏小。大衣。
4: 啊，什么
2: 大衣啊？哎，嫂子不是说你们要去北京，从我这给你拿了件大衣啊？这个汤米想真是，真有一套，找你拿大衣去了。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就说那个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来换。
2: 不是，
4: 我们那
2: 这北京那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是服了他了。回头把这衣服的钱给你拿过去啊！
4: 哎呦哥，你跟我还算什么钱啊？
2: 那不行啊，你说我这结一场婚。
4: 啊，你是又出钱又出力的，我已经够不好意思了。那衣服的钱我得给你了。明白了，哥，你这是有小金库啊！哎呀，哥，你的钱不都在我嫂子那儿吗？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4: 哥，只要你和我嫂子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还跟我算什么钱啊？
2: 海燕，真是我的好妹妹啊！哎呦，你看别人家都是哥照顾妹妹，咱们家可倒好。

0: 就反过来了。哥，你这不管谁照顾谁，能相互关照，那就好呀。这样不疼吧？不疼。来，大姑啊，把你的小手擦一下。咱吃春饼啊。
1: 姑父特意给你做的，太好了，我最爱吃春饼。嗯，香吧？
2: 真香。嗯，多搁点鸡蛋。哎呦，再来点。
3: 等会儿姐，
4: 你走开，我不要见到你。
2: 哎，哎呀，去见宝宝。
1: 那个，铁军有啥话？ 咱俩到外面去说吧，走。姐，啊，我就想问俊杰说几句话。俊杰，怎么样？还疼不疼？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3: 你这个小木枪啊，摔坏了，叔叔给你修好了，不过这儿呢，还是有一道裂缝，没法修好了。小木枪坏了，这是爸爸送给我的小木枪。啊，叔叔啊，
2: 照着你那枪的样子给你做了一把新的，你看，哎，来，
3: 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又小木枪，我爸爸送给我的就是最好的，坏了也是最好的。
1: 你说的没错，你爸爸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吧，叔叔给你做这把枪啊，你也留下来，想玩你就玩一会儿，不想玩呢你就收起来，都行，没关系。啊，是，哎，你看，铁军叔叔做的这个小木枪也挺好的，是吧，俊杰？
2: 我不要他的东西，大坏蛋，是抢走我妈妈的大坏蛋，坏人，大坏蛋，大坏蛋！哎呀，
1: 俊杰宝宝，不能这样没礼貌。哎呦，
2: 铁军，俊杰，好好养伤啊，听妈妈的话，听大姑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
5: 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我恨他，我讨厌他，你让他走，你让他走啊！
6: 好，大姑听你的。哎，春龙，哎，
5: 那个金旭公司那批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6: 进度肯定没问题啊。啊，赵四发现在带着好几个组，连着好几天加班加点干呢。哎呀，
5: 这个赵四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6: 哎，对了，海儿姐，你说那赵四发找你麻烦，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5: 那我要早知道他这么找不了他，太混蛋了。这不没事了吗？以后你也别再提了啊。嗯。他现在肯这么卖力的干活，说明啊，这事儿过去了。
6: 是。
5: 那我就放心了。接到欢喜。
6: 哎。
5: 这批订单对咱们厂太重要了，必须让客户满意啊。
6: 肯定的呀。哎，这个雅美公司也是深圳那个外商介绍给咱们的。
5: 对呀，雅美的秦总说，就是这个肖总把咱们日出厂推荐给他们的。 这个肖总还挺仗义，是啊，上一次面料的事情也是他帮了大忙，真是仗义。
6: 哦，对了，那个雅美公司说咱们这批货呀，必须得送到他们火车站指定的仓库，但是那个仓库的价格挺高的。
5: 他们是想尽快装车吧？
6: 嗯。
5: 价格高就高吧，满足客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就按他们说的办。
6: 行。
5: 但是啊。
6: 这个重点是在产品上，一定得盯紧了。放心，这质量肯定没问题，我跟战花姐天天盯着。
5: 那产品包装一定要到位啊，完成以后尽快发货。
6: 海燕姐，你说你最近里里外外那么多事儿，公事私事一大堆，你有什么事儿你千万跟我说，你别自己。

0: 藏着啊。
1: 好，谢谢你啊，春龙。
2: 喂，铁军啊，啊，
1: 还有事吗？
0: 没事。
2: 今天啊，行，那下了班之后我过去。
0: 佟铁军，你怎么还不回深圳啊？
2: 回头见。铁军，我俩的事儿怎么办啊？

0: 呦，
1: 海燕，
0: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等你了，把包给我。来吧，林大厂长，快请上座。今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看见没有？
0: 这也太丰盛了，这么多菜！哎，你这快赶上姐夫的手艺了。哎呦，
2: 这跟姐夫肯定是比不了。
0: 怎么学会做菜了？
2: 哎呀，在广东这么多年嘛，那我看也看会了。
3: 隆重给你推荐一下啊，
2: 这个是我的绝活。
3: 来，我给你包一个，你尝尝。
2: 我知道你爱吃甜的，你看看怎么样啊？来试试，行吗？
0: 嗯，
2: 啊。
0: 真好吃。
2: 这好多年以前啊，我跟自己呢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得跟姐夫好好学学他那个手艺，把你每天给喂得饱饱的，喂得白白胖胖的。你不是爱吃面食吗？我就给你做面条，做饺子，
3: 你想吃什么菜，哎，你只要点得出来我就给你做。
2: 吃完饭呢，我刷碗，你在旁边啊跟我聊天。
0: 是，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别人比不了的幸福。
2: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原来呢还老说对你好对你好，真是食言了，这真心没做到。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回，竟然是头一回给你做饭，我挺惭愧的。
0: 你想说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说什么，大概应该已经猜到了，对吗？
0: 打算要走了。
4: 爸爸，我又想你了，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0: 你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不行。这几天，我见了俊杰，也见了战花姐，我深深的体会到你跟我说的那种害怕。我要留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冒险。我不敢，更不能去冒这个险。说万一…… 伤着了，占凉的家人，我会很难过的。我也做不到。
2: 是，我们都做不到。

0: 我们做的这顿饭呢，我想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算是咱们俩的喜宴吧，怎么样？哎，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
1: 永远的爱人，才相逢，永别离。铁军，你的决定是对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以自私。 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不能自私。铁军。

0: 我支持你的决定。
1: 好。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最爱的家人。

0: 慢点啊。嗯，哎，慢点。哎呀，太棒了，俊杰宝宝，你太勇敢了。
1: 我当然勇敢，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一定勇敢。
0: 哎呦，太棒了，大姑真高兴啊。来来来，慢点啊，慢点，还行呢。
1: 嗯，
0: 累了吧？对。
2: 俊杰，我亲爱的孩子，就算你永远不想见我，爸爸也永远爱你，永远。好好长大吧，我的孩子，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今天我做的这顿饭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喜宴了，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3: 海燕，给。
4: 哎，姐夫，
3: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就顺手给你拿过来。啊，
4: 谢谢姐夫。
3: 我给他们娘俩送饭去，我先走了。
4: 姐夫辛苦你了啊。
2: 燕儿，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上了火车，我提前走了，对不起，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哭，不愿意再经历一遍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感受，原谅我，燕儿。虽然我们又一次分别，又一次天隔一方，但我相信，珍藏在心底真正的爱

0: 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可以超越一切。我留了联系方式，你永远知道我在哪儿。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我就不再联系你了，就让一切恢复平静吧。燕儿，你说的没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可以自私，但生活却不只有我们两个。对生活，我们无法自私。我们不再年轻，但正因为更加成熟，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燕儿，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
1: 铁军，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0: 哎，我又说擦脏不脏吗？那，黑板擦，别。管你是。
1: 哎呀，董事长，这是我们老家原平的一些土特产，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好，好，好，小童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次确实请假请的时间有点长，希望没影响到工作。
2: 工作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看来你这个电话遥控的水平也挺高啊！啊，哈哈哈！哎呀，就是我这个老人家，有时候想找人聊聊天，整理整理经营思路，就一下子不知道找谁说了。
1: 哎呦，这次请假呢，请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了。
2: 公司和工厂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完成，不会离开阵地半步了。千万别这么说，
1: 人又不是机器，好好的休息，才能更加好好的工作。工作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嘛。家乡不管多远，也要经常回去看看。嗯，主要这次。 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所以以后呢就不回去了。董事长，明天我去车间和厂子里看看，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3: 爸。
4: 哦，小雅。
1: 哟，
4: 童总回来了。
1: 啊，肖小姐，我中午刚回来的。
4: 一下火车就到公司来了，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3: 哎呦，这我可不敢当董事长。我主要是啊，前段时间落的工作太多了，所以现在我得跑着步的往回赶。
1: 肖小姐，怎么样？您这回市场调查的成果还满意吗？
3: 嗯，挺满意的。这次市场考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感谢你的配合。
1: 爸，
3: 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订好了要回意大利的机票了。
1: 肖小姐这是要回欧洲啊？
4: 是啊。

0: 这才回来几天又要走。
1: 哎，小童，帮我劝劝他，最好劝他留下来。
2: 哟，董事长，肖小姐是您女儿，您都劝不动，我怎么劝？肖小姐，
3: 您这回这么急着赶回去，是对我们国内市场大有信心，急于回去推进落实吧？
4: 难怪我的爸爸这么赏识你，看来童总的判断力真的很强。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聊得这么投机，那就应该多接触接触啊。小童，我这个女儿啊，是我最大的骄傲，她比我还能干呢。小雅不但聪明，而且善良。
4: 哎呦，爸！
2: 对，董事长，您说的没错。
3: 我觉得呀，肖小姐呢，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企业家，确实很优秀，而且在工作方面，我有很多地方还得向肖小姐学习。肖小姐，您这回回欧洲之后啊，如果呢想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如果能帮到的，我一定尽我所能。
4: 好的。对了，我听我的助手阿兰说，你们之前认识，那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联系。爸，你们先聊着，我先回酒店了。
0: 好吧。哎，小雅，你看小童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土特产，你带些回去尝尝。
4: 这些都是从原平带来的。
3: 啊，对，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4: 那您这次回去应该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吧？
3: 见到了不少，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好多年前都没见到的老朋友。嗯，
4: 童总，如果一会儿您没有事情的话，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0: 哎，小童啊，那你们去喝咖啡吧，年轻人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接触，我这儿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啊。
4: 童总，今天把您叫出来其实是想向您道歉的。
3: 道歉？肖总可别这么说呀。为什么呀？
4: 也许您也看出来了，我爸爸正在撮合咱们俩，也许等我走了之后他还会跟你提这件事儿。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也是一片苦心，可是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然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你不好，只不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会不会伤害到您，所以先给您道歉了，不好意思啊。
3: 哎呀，肖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的意思呢，我收到了。实不相瞒，确实啊，肖总呢，他虽然没跟我明说，但跟我表示过，希望我呢能够永远的照顾你。肖小姐，感谢您的坦诚，我也很坦诚的向您表个态。我呢会为咱们森龙集团全心全力的工作，也会尽我所能的为咱们董事长去分忧。至于咱们俩之间呢，确实不可能有别的关系，我们只能是好朋友。您看我这个态度您放心吗？
4: 太好了，谢谢你啊童总，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3: 来吧，那咱们这样，拿着这咖啡，我们为了好朋友干一杯好不好？
4: 好。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嗯，有没有见到湛良他们啊？他们过得还好吗？啊，
3: 湛良他，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5: 几天后，小灵通乘坐火箭回到了未来世。回到家之后，他把他的所见

0: 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
1: 那未来世界会跟故事书里写的一样吗？
0: 未来肯定比书里写的好啊。
1: 那未来世界也会有大英雄吗？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0: 肯定会有。
1: 那铜铁军他算是英雄？
0: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每个地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有的呢大家知道，有的呢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都很了不起。铁军叔叔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铜铁军叔叔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
2: 海燕，你好吗？俊杰好吗？今天我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聊起了战良，他曾是战良兵团的战友。得知战良牺牲了，他难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战花姐。是啊，战良离开了。旁人的悲伤尚且如此，更何况战花姐。我希望战花姐永远安心，永远快乐。海燕，我们也都要好好的生活，让苍天之上的战良安然长眠。

0: 10年前，战良为了抓捕罪犯，光荣地牺牲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1: 我的战良已经牺牲了。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战良，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你竟然不在了。

0: 这几个技术要求要改一下。
1: 嗯，
0: 这里哈，明天给我就行。
1: 是。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姐。你刚从医院陪完小俊杰，你又来厂里边，这么晚了，你抓紧回去休息。
0: 看完这个合同我就走了。

0: 海安姐，
1: 嗯，
0: 铁军哥去了深圳之后有来信吗？
1: 啊，铁军没有联系。
0: 啊，那他还回来吗？
1: 说不回来了，他在那边要照顾几个厂，可能就留在南方了。
0: 啊，
1: 嗯，还有事儿吗？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说。
0: 林海燕，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
1: 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0: 姐，你也喜欢我？
1: 春龙，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喜欢你的，我都像喜欢亲弟弟一样的喜欢你，信任你。春梅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对你有一模一样的感情。
0: 但是不是我亲姐啊。
1: 春龙，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郑重的道歉，是我不对，你的心意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但当时我就想着避免尴尬，想这件事情过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把话跟你说清楚。春龙，对不起。
0: 海燕姐，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
1: 春龙，你是我最好的弟弟、同事、朋友，其他的不可能。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姐弟情谊，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

0: 赵春龙啊，不如你不够。无论是当年的蒙占良，还是如今的佟铁军，我都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比不了啊。你呀，还是好好当海岸警的兄弟吧。
1: 肖总，你把回意大利的机票给退了，你要去原平。
2: 对啊，我想去看几个战友，你陪我一起去吧。
3: 好呀，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去？
2: 明天。
3: 肖总，您就是肖总，快请坐，请坐。
2: 在深圳的时候，就想向肖总当面道谢的，没有想到您出差了，
3: 你们能来原平，太好了。谢谢啊。
2: 我这次来呢，是想拜访几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也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啊。
1: 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原平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荣幸之至。
3: 林厂长，本来我们肖总都买了回意大利的机票，
1: 您是说要来原平？一想您也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过来了，也算是给您一个惊喜吧。
3: 是，是惊喜，大惊喜。<笑>
1: 那这次到原平来。
3: 好好玩几天吧，我陪你们到处逛逛，你们不知道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的白桦林可漂亮了。不用麻烦了，其实我这次来原平是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以前在东北兵团待过，我有一个战友，他叫方占良。
1: 啊！
3: 我刚刚得知，他已经牺牲了。 听说您是他的爱人，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
1: 哎呀，肖总，你是占良的战友啊？
3: 曾经是，不过我很早就离开兵团了，也是最近听别的战友说起占良的消息，所以想过来祭奠他一下。呀。
1: 有客人啊，姐，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深圳的肖总。
4: 哦，哎，
1: 肖总，这是我们厂主管技术还有生产的冯占花冯主任，也是占良的姐姐。姐，你知道有多巧？这位肖总是占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4: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

0: 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1: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0: 嗯。

0: 你跟湛良，你俩是我的爱人。
1: 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我走不开。
2: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

0: 位肖总是战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战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

0: 肖总，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您。嗯。肖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哦，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1: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2: 您说，
1: 你看。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啊，你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哎呀，
2: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肖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1: 这么说，你也觉着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董事长，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工厂。 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0: 好，
1: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0: 这么说，你也不要我的小夏？这可怜的孩子。
1: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
3: 早就有爱人了。什么？你结婚了？湛良，你的家乡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湛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
4: 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谁呀？肖总，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给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啊，
3: 哎呦。
4: 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湛良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3: 你是说湛良的姐，湛花姐家？
4: 是，湛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湛良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湛良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
5: 接你。
3: 今天大姑他们家有客人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5: 客人？嗯，
3: 谁呀？
5: 你爸爸兵团的老战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肖总，喝水啊。
4: 啊，谢谢。
5: 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3: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 说他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湛良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4: 哎呦，您就别忙了。
3: 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
5: 今天，冯湛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肯定会来的。湛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3: 湛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5: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肖总，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1: 烤红薯？
0: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1: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1: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叫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1: 让您费心了啊。
0: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稍等等啊，还差一点点火候，烤红薯必须烤到外焦里软，皮脆肉糯才最好吃。别急别急，
1: 好好好，哎，你别说，还是海燕聪明啊，他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烤红薯，没想到啊，人家幸福总就好这一口。
0: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快去招待人家去，招待人家去。
2: 湛良，我的湛良。
3: 小总，你跟湛良，你俩难道是好过？
2: 湛良，他是我的爱人。我一辈子的爱人。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0: 我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0: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
2: 陈良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

0: 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1: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0: 不要这么说，别这么说。
2: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
3: 海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
2: 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3: 嗯，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
2: 哟，那这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3: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带给您看。
2: 行，相信你的眼光。
0: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1: 你说。
0: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得说，而且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她知道你跟湛良的时候会伤心，姐不想让她伤心，一点都不想。
1: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湛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0: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有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4: 肖阿姨，您看，这是我画的爸爸。
5: 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1: 俊杰，你太有才了。
6: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嗯，
4: 我不爱吃冰淇淋，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淇淋，我已经长大了。
1: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
7: 哎，还有别的吗？
4: 有。
7: 海燕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小帅哥，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8: 程顺，

0: 秦阿姨，您坐到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有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1: 不用了，谢谢你，俊杰。俊杰，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0: 秦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啊。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0: 真的呀？
1: 嗯。
0: 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2: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0: 谢谢，来，赵总，谢谢。慢点啊，怎么这么多呀？大姑，哎，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哎呀，
1: 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0: 对呀，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嗯。
2: 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3: 肖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0: 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10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万一他很想出国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3: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0: 嗯。
3: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拔球踢球？
0: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4: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10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3: 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3: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她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她。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0: 好。

0: 善良，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善良，你的家真好。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 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 还要美好，湛良，我要走了。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再见了，我最爱的湛良。
1: 什么？铁军卖了自己家的房子，还是你找的下家？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

0: 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云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1: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不怪你。我们先说工作吧。 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啊，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2: 行，我现在就去。
1: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铁军，你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厂长，明远公司的钱经理来了，在会议室等您。
2: 好，马上过来。
3: 哎，海燕，
4: 哎，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2: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4: 哦，好好好，嗯，慢点啊。
2: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啊，这个钱啊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了。反正呢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
2: 啊。哎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
1: 哎，不回来了。
3: 海燕知道
2: 你把那房子卖了吗？
1: 嗨，我没跟他说。郭姐啊，这件事儿呢您也千万别告诉他。
4: 海燕要是知道，他肯定是不愿意收这个钱的。
1: 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
5: 主任，佟主任，
6: 啊，小许，怎么了？
5: 啊，主任是这样，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库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6: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
5: 嗯，好。
1: 佟大哥，请你吃冰激凌，哎。
7: 我一回深圳就来看你，你倒好，不拿个冰淇淋打发我。
1: 哎呀，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10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
7: 不是，你就10分钟？
1: 啊？
7: 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1: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8: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1: 嗯，你见着燕儿啊，林厂长的孩子了？
8: 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9: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
8: 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
1: 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
8: 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

0: 冯俊杰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燕儿啊，林厂长，他最近怎么样？好吗？
2: 挺好的。
0: 哦。
3: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多的狠话，还要赶你走，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
0: 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佟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展良啊，姐就一心想着俊杰，姐呀，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展良，姐，是不是错了？胜利哥哥。
1: 你在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拼哪块了？想一想。这个，对。
0: 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2: 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0: 妈妈，
2: 吃过饭了没有？
0: 都吃了。
2: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
0: 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真的。正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1: 拼图，玩拼图。
0: 胜利乖啊。哎，怎么这么多玩具啊？
2: 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他说，童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童铁军送的。
0: 拼图，胜利玩拼图。嗯，妈妈。嗯。其实童铁军他人也不坏。嗯。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1: 不会了。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咱的新货怎么了？哎呀，海燕，你倒是跟姐说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呀！快说呀！
1: 亚美的货全烧了。
2: 货，
1: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
0: 哎呀，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都毁了，一箱都不剩。
2: 这可咋办呀？这回损失可就大了呀！
3: 姐夫，不光亚美的货，隔壁是鼎丰盐业的食盐仓库。这个救火的时候，水把他们仓库给淹了，他们的损失咱也得赔。
1: 啥？食盐的仓库也给淹了？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0: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0: 你找存折干嘛？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1: 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2: 君姐，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3: 如果你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4: 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儿，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得帮忙他。
3: 哎，在这儿呢，绑挺严实
2: 呀。别动我东西，说好价钱我来管嘛。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她厂子里出了事儿，当然得她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她。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林海玲，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地给刨空了。
1: 陶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啊，海燕是我亲妹妹，我不管她是有钱还是没钱，她有事儿我就得帮她，我能帮一分帮一分，能帮一块帮一块，因为他是我的家人。
2: 嘿，你这话说的，他是你家人，我不是你家人啊。林海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敢出去，你要敢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2: 嘿，林海宁，那蠢货你啊，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
4: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5: 对
4: 啊。哎，怎么样了？
6: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鼎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4: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要处理呢。
7: 海燕啊，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8: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9: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4: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

0: 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托您给大家做做工作吧。
1: 好，好，好，哎呀，我一定好好的跟大伙聊。
2: 成龙，这里还有几个应收款，你去催一下。
1: 行。
2: 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就有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然后呢，待回来是要和鼎峰开个会。
1: 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嗯，
2: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不不，下午，改成下午。
1: 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鼎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2: 鼎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1: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兴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
2: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不要脸了。
3: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4: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
2: 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梅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嫂子。 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3: 啊，这钱你不要呀？
2: 好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说实话啊。
3: 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啥意思啊？什么水什么心啊？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2: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有一条啊，以后不许跟我哥吵架了，行吗？
3: 好好好，我一定不吵，肯定不吵。
2: 钱主任，这次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付款的。对对对对对。 实在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好的，好的，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哦，好吧，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啊。 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是啊。
1: 哎，姐夫，
2: 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嗯，大本职工作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3: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3: 你也要卖房子啊？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3: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陈总。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3: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的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
4: 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根。
1: 陈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3: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1: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0: 怎么了，阿兰？
1: 佟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海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担心，就是不想麻烦我，对吗？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喂，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儿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童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那个，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心了吧？哦，
1: 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那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这个。
3: 我
4: 职工持股，啥意思？
1: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了。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飞乐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啊，咱们厂和飞乐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1: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2: 职工持股都做股东，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
3: 是，
1: 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2: 厂长。
0: 这个职工持股，我之前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持，我都表过态，我肯定支持，同意。
2: 那个，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
0: 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啊，具体咱们怎么办呀？这
4: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 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 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5: 好，我们同意，
6: 同意，
5: 咱们就这么干。
1: 同意，同意，
6: 同意，
2: 同意，
6: 同意，
2: 同意。
6: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5: 太好了，海燕！哎呀，谢谢大家。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6: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5: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6: 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这事弄得多不好意思啊！是。
5: 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原来是这样，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儿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等挣了钱，咱也算是。
6: 还了铁军的人情，是，
1: 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对，姐呢，
6: 将功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谢谢姐，谢谢姐夫。
0: 也谢谢铁军了。哎，海燕姐，快快快！哎，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7: 哦，行，我马上过去。哎，
1: 你怎么来了？
7: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0: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的量做完啊，好好审题，快去吧。
7: 好的，妈妈，快去。林厂长，您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职工都当老板呢。意向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都乐意。
8: 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点钱。

0: 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一起加油！
3: 我们回去出工。
4: 谢谢林厂长。
5: 哎呦，对了，厂长，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6: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
5: 但是。
7: 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意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真的呀？啊！哎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8: 您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
9: 你好，请问林厂长在吗？
7: 林厂长正在开会，
8: 请问是谁要找他？
7: 你是俊杰？对呀，我是冯俊杰。您是谁？是我，
8: 冯铁军。
7: 哦，您是童铁军叔叔。啊，对对对，我是铁军叔叔。啊，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了，谢谢你。
8: 你喜欢就好啊，俊杰，叔叔以后还送给你。
7: 不用，妈妈会给我买的。
8: 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7: 哦，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8: 我想问问。
7: 现在都没事儿，
8: 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9: 俊杰，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0: 放心啊，
1: 我不回来，
0: 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
2: 真的？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哎呀，邓哥啊，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4: 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两个发廊，没空回来。哎呦，
3: 曾哥，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5: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这穷三巷，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哎，南方人啊，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你看你这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
4: 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哎
2: 呀，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6: 说起发财，哎，老邢，你爱人是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7: 买了。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2: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
7: 买职工股份啊。就好比日出厂它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它要1000块你就赚100块，它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啊，
3: 他赚1000我赚100，
2: 他赚10000我赚1000，这么好的事儿林海燕竟然没告诉我。
8: 你在家了？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你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3: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他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8: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她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3: 她不需要
8: 啊？
3: 海宁，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她是不需要这钱吗？她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就一家人吗？
8: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3: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字都不想听，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9: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
2: 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
9: 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吗？
2: 我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10000，我们就赚1000。海燕，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9: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9: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啊，做好了大家都高兴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
2: 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正好有个机会赚钱，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9: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儿，赚了分你们钱。

0: 亏了，算我的。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1: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0: 有道理，你是得努力着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
1: 你勤劳着点，我们不都跟着支付了吗？
0: 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2: 哎哎哎，好，好，好，
1: 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
0: 放心啊，我走了。
2: 哎，
0: 别偷懒，
2: 随时退你的股啊！
3: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万，就赚了10多万呢。哟，
2: 赚那么多呢？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还让我也去呢。
3: 小强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2: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
3: 你也去北京？哟，
2: 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
3: 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2: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3: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哎呦，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
2: 卫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3: 发扬风格。
2: 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3: 对呀，
2: 发扬风格。
4: 会吧，雷海宁，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美香，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2: 这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
3: 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4: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你管
2: 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
4: 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子工资，
2: 一眼望得到头。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雷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4: 我当医生啊。 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美香，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2: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3: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雷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
4: 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
3: 啊，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4: 那么容易。 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动大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3: 哎呦，你可太谦虚了。

0: 里边毛衣真好看，不适合你，你对象送你的。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
1: 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0: 还没遇到合适的吧。
1: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0: 不不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1: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0: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还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1: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
0: 长得还难看，不难看，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1: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美香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啊，你说她说那些话，她那些话，她简直……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海燕，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
1: 哥，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2: 是，你是提醒过我。
1: 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
2: 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1: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真的。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
3: 就是，你说海宁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了，对吧？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摆在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他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
1: 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3: 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

0: 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
1: 是是是，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0: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
1: 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哎，嫂子，你怎么了？
0: 我有孩子了。
2: 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哎，美香，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这是大好事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以后你们就是三口之家了。
3: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
1: 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
0: 你说谁有病呢？
2: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咱俩离婚吧。
3: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文翔，
1: 对不起，
0: 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2: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
3: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2: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0: 对呀，美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2: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3: 我没准备要孩子。
4: 哈，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5: 啊，你说多快。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耕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4: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5: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俊杰咋就那么好呢？哎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6: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5: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7: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的。
8: 谢谢你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长春姐夫，
8: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宁，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7: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4: 是是是，
0: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
4: 我们是小学同学。
0: 嗨，哎呦，

0: 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他太好玩了，真神奇。哎呀，
1: 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0: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2: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
3: 海燕，
1: 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0: 哪有那么快呀？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1: 这要等到年底啊？
2: 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0: 你呀，
4: 那哥，
0: 哎，那个儿子姐夫吧？
5: 哦，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0: 哦，
5: 李湘 ，B 超检查怎么样？
0: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5: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0: 真的？
4: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啊，还是十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0: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4: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来做个检查。
6: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4: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0: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5: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1: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0: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1: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那不亏大发了。
5: 李湘，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你没什么不正常的。
0: 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5: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3: 三哥
7: 啊，
3: 你说的是真的？
7: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一万二的价格上哪儿找啊？那平时都卖两万多，怎么样，妹子？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3: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7: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3: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7: 好啊，哎呦，我妹这小手啊，哎呦，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哈。

0: 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了林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

0: 我这心里踏实啊。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哦，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哎，
0: 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啊。
2: 哟。
3: 整理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2: 我明天呀，给胜利去送粥。哎呀，胜利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3: 没事，回来我就给胜利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4: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3: 你也要吃肉？
2: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3: 嗯，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4: 大姑父最好。嗯。
2: 这个孩子
4: 不要了。
5: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6: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呢。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义肢了。每次换了新义肢，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她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到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把什么事都咬着牙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疼啊。
3: 我真的很担心他，心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哎，美香，啊，张花姐，做产检呢？啊，你来医院干嘛呀？
1: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她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
0: 坐下吧，我走了。嗯，
1: 马美香，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她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她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2: 张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回去。
2: 张花姐，
0: 走，
2: 不用你管。冯占花，你放开我。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1: 少管我闲事。
2: 唐美香，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孩子你怎么能不要呢？哦，海宁知道吗？海燕知道吗？
1: 我的孩子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决定打掉了。
2: 还真是你自己的主意，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这不有病吗？
1: 冯振华，你凭什么骂我呀？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
2: 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常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常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还收拾我？我没说马常顺有病，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2: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常顺的小学同学吗？你们不是找他看过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2: 黄医生，黄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4: 唐美香，
1: 在，
4: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1: 好。
3: 冯振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啊？
1: 新买的设备，刚才
2: 考试，
1: 分析
2: 下个
1: 月的上
2: 线。上线啊！咱们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了。
3: 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心劲儿都可高了。强强，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吧？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哎
4: 呀，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5: 多亏了你，
6: 真的，我海燕姐人好，水又有。
4: 别给我戴高帽子！
2: 这不是戴高帽，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你看，
0: 哎，姐夫，
4: 哎，姐夫，
0: 真的，你们看见花了吗？
4: 没有啊。
2: 哎，我刚从客户那儿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4: 怎么了？
2: 哦，四八，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
7: 花姐中午说上趟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0: 哦，这我知道，她是给胜利送粥去了。可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她回来呀。
4: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0: 也是，我回家去等他去。那我回家去
7: 吧啊，
2: 慢点，姐夫。
0: 哎，没事，
2: 慢点，姐夫。
4: 现在怎么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家呀？别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
2: 长顺儿，咱俩离婚吧。
1: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不是，你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
2: 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
1: 你知道了，
2: 长顺，你辛辛苦苦的瞒了我那么多年。

0: 我还是知道了。
1: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0: 我一个人真真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说我方占花是什么人呢？
1: 甭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0: 常顺，可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还老是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你说你是多厚道的人呢？你那么厚道，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欺负厚道人吗？
1: 花儿，花儿，你很善良，特别善良。
0: 哎呀，我混蛋！我现在我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你听我的，我现在就走。
1: 别别，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不理，我不让你走。
0: 长顺，我不能连累你。我风展花儿

0: 不离啊，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3: 不，海燕，
4: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1: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有家呀，那可是最好最温暖的家了。
3: 那个家呀，我真的是回不去了，这婚说什么我都得离。
1: 我的姐啊，还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3: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哎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

0: 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
1: 哎呀，海燕，海燕，
0: 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2: 我嫂子要做人流？
0: 啊，
2: 这怎么可能呢？
3: 美香，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
4: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就为了去广州，就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4: 我算过了，把海燕娜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
3: 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没想你怎么那么狠心？
4: 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现在就给我个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3: 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大姑，吃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大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2: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
1: 大姑，对不起你大姑父，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可是
0: 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了吗？
2: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唉，只是大姑觉得。 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南姑，
1: 嗯，
0: 你看这个，
1: 湛良。
0: 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嗯，要不你也试试。

0: 善良啊，你说姐该咋办呀？
1: 哎，美香，我买了早点，这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2: 林海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1: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个假啊。
2: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1: 辞职了？
2: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1: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了吗？
2: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1: 两回事儿。唐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2: 对，非去不可。林海宁，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1: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2: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意思啊？
2: 林海宁，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1: 北翔，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我这一大早急着赶过来，还想问你孩子的事儿呢，没想到事情就成这个样子了。结束了，
1: 一切都结束了。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决定了。
0: 韩言，我现在真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汤媚香，再好好谈谈。不用了，韩言，你也跟我说过，人夫妻之间。 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啊，我也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
2: 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哥，我希望你。

0: 我们是开开心心的。放心吧，啊，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了。
1: 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我去给你烧点啊。
2: 阿姨，别怪我，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
1: 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 他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他呀，对吧？你给他点时间，让他缓缓。
2: 没事。
1: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哎呀，你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个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劲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

0: 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1: 我知道别人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说我妈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这我真的无所谓啊，他们怎么说我，说我什么都行，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可是我眼光好啊，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儿，让我能娶到花儿。你这花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他转，他指哪我打哪，我都愿意。只要有他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
0: 姐夫，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2: 你也好啊，海燕。
1: 姐夫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战良留下了俊杰。战良没的时候，花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我就怕花撑不下去，我心里怕极了，我太怕了。幸亏有俊杰，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花，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
0: 姐夫。你别这么说，
1: 我说都是真心话。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而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姐夫心里也高兴啊。我和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留给俊杰？妈，
1: 你回来了，
0: 妈妈都冲宝宝回来了。铁军，你也回来了？
2: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0: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是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2: 你说何涵，
0: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炎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3: 这下还不错。
0: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基本功，下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就是在一念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得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4: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
5: 搜集到底是哪来的？
0: 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里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痦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

0: 我成为演员的初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准备在胡多河一带决一死战。同志们，快点，马上到平原了，加把劲儿！
1: 热车，老兵，快跟上！
2: 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 只有一个青年军二零七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0: 报告总司令，石家庄急电。
1: 你。
2: 文熙，匪三纵政委山部确已赶到，在沙河南岸与匪七纵会合，正在组织反击作战。右西，匪聂荣臻指挥杨、罗、耿兵团一部及山东徐世友之一部，正从东西两侧向我保北地区运动。
3: 总司令，郑维山突然出现在沙河附近，我军无论偷袭还是强攻都已无可能。如果被聂荣臻从保定北部断去我军后路，我九十四军恐怕要重蹈罗立荣第三军被歼的覆辙呀。
1: 命令郑廷锋撤至方顺桥一带，即接待命。